0: 国际性、专业性和公众参与性，所以基本上常设的一些板块呢和往年也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当然了我们的开幕式是闭门的啊，开幕式之后呢我们有比如说推出一项专题展览，推出一些文化讲座，还有这个公众活动以及文化市集，那么今年呢因为专题展览主要聚焦在阿尼哥开创的一种佛造像的艺术风格叫西天梵像，这是一个比较，其实西天梵像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泛概念，待会儿会详细说一下。
1: 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文化讲座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安排在首都博物馆来进行，截止到现在啊，我们已经完成了两场讲座了，
1: 还有两场，
0: 还有两场是明天和后天，
1: 而且我们还有好多公众的教育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就有很有意思哈。
0: 对，公众教育活动。

0: 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元代藏式佛塔，历史脉络清晰可考。这个向阳光也说了，这也是我们北京城区内仅存的元代地面建筑，也被认为是北京最古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了哈。
1: 嗯，确实如此。
0: 嗯燕林也说了，说这个咱们这个白塔寺是元大都的地标，是1961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吧？
1: 是的，我们是一批国宝。
0: 哦，
1: 它主要是妙音寺白塔指的。
0: 这个妙音寺白塔，葛威龙说它又叫这个释迦舍利灵通宝塔，是吧？
1: 对，在我们这个塔院门上啊，在进那个塔院上面就挂了这么一个匾，就是释迦舍利。

0: 地点，所以白塔和元大都并称金城玉塔。
1: 嗯，
0: 所以我们把重点可能还是放在这个白塔上了。
1: 嗯，陈明迪说了，白塔寺我4年前去过，那天天比较晴朗，侧面拍白塔非常的出片，我一看是2022年的7月14号去的，就是站在咱们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店的那个、那个侧空间，就我采访您的那个空间拍过去的那个位置。哎呀，特别的有那种，
0: 尤其是晴天的时候
1: 啊，悠悠的感觉，
0: 蓝天白塔
1: 啊。

0: 现存的年代最早的、体量最大的福波式白塔，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全国各地的这种福波式白塔的根源在哪儿？就在这里。所以呢，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价值。那么还有一个价值呢，正是因为它这个白塔的这个设计，主持设计建造的人，他是一个尼泊尔人，叫阿尼哥。所以呢，他又是一个中外文明交流的这么一个见证。那么一个尼泊尔人，他当年为什么远赴中国来在北京建了这么一座塔？
1: 而且他当年来的时候好年轻哦。
0: 对，当时建塔的时候就27岁。
1: 真的可以算天才了哈。
0: 对，另外呢，还有一点呢，这个塔的造型呢，它是融合了最早的印度的苏堵坡的这种元素哈。又有汉地的风格，又有蒙古，因为是蒙古人那个忽必烈来敕令他建设的嘛。所以呢，它是一个，这从艺术风格上来说呢，它是一个融合了多民族风格的这么一个塔。所以呢，从这个三个方面都说明这个塔的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包括文化价值啊。
1: 那么刚才呢，您说到了几次这个福波式的这个塔，我觉得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如果听广播的话，可能会一愣一下。这个福是覆盖的福，波是金字旁一个本，那个福波式
0: 就是和尚化缘用的这个波。
1: 那个盆儿是吧？
0: 对
1: 啊，福就是它等于是
0: 倒扣
1: 下来的，所以叫福波式的这个白塔。
0: 是不是
1: 大家觉得这样一说就一想象就很形象？
0: 对，是
1: 啊。这个我是刘文正，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八月八走白塔，事事顺心，身体健康。
0: 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在民国时候八月八转白塔
1: 是吧？
0: 对，
1: 那时候白塔就是，本来现在白塔也是在市中心，所以去的人还是非常多。现在这个，哎呀，现在这个故馆，您在这个白塔寺这几年是眼见它这个周围现在是越来越热闹哈。
0: 对，它这个城市更新改造嘛，因为老城不能再拆了，这是习总书记的话，所以呢，他们在做这个微血管的调整，所以首先这个腾退的房屋呢，都是围着白塔这一圈，因为它可以做一些很多的店铺啊，景观也比较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周围是
1: 围绕了这儿，最多的就是咖啡馆。
0: 对，
1: 最受欢迎的就是能上到那个，就是它的这个天台上坐在那儿看，或者是窗边能看白塔的所有的能这样的
0: 餐厅、咖啡厅
1: 都是小网红。现在
0: 是这样的
1: 啊，也很受欢迎。我还去在那周围的这个咖啡厅和这个餐厅我都坐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过，确实很棒。
0: 谢谢。
1: 临窗的这个座位不好抢。
0: 对，确实不好抢。
1: 这个格威龙啊，给我们发了这个白塔寺有一些老的这个照片。哎呦，比如说有这个摔不坏的木板，是白塔寺庙会的特色产品，早年间的。
0: 对，白塔寺庙会当时在民国时期也是京城的四大庙会。有一种说法是五大庙会之一。所以白塔寺庙会也是非常盛名的。
1: 哦，然后还有当年有这个艺高胆大的叠罗汉杂技，吸引了很多人围观。
0: 是
1: 啊，当时就都是这个庙会哈。
0: 对，
1: 包括1990年拍摄于北京的这个白塔，就跟现在就差不多了哈。还有白塔寺的东夹道玩呼啦圈的孩子们。然后玉溪营城说了，我看一下啊，这个留言太多了。他说，我们今天北京的市中心最著名的两座白塔，就是位于妙应寺的白塔和坐落于北海琼华岛上的永安寺白塔，一个建于元代，另一个建于清朝，我们分得清。
0: 对，谢谢。
1: 说到这个白塔，有一个说法，您听一下哈，我也是找来的资料。
2: 大太阳底下什么东西都得有影子，可北京这白塔没有影子，奇怪吧？这塔在哪儿啊？不是北海哦，是北京西城区的妙应寺白塔，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熟知的名字，白塔寺。谁建的呀？元朝忽必烈下令修建的白塔，当时要求

0: 白塔吗？
1: 是吗？顾管这白塔，
2: 对，就是白塔塔无影嘛。
1: 啊，
2: 它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咱们这一段话也说得很清楚啊。当然，我觉得还是要分冬夏季。
1: 嗯，
2: 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它入射角高，所以确实因为白塔的体量特别大，等于它这个入射角整个它的影子被它自身的这个塔占地的这个就给覆盖住了，所以看不到影子。那么可能很多网友就会说了，那冬天的时候入射角低呀、啊，那为什么也看不到影子呢？是因为周围紧紧密密的都是一些平房区，那么它的影子呢都投到了这些平房的屋顶上面，
1: 屋顶上了、啊、
2: 所以也看不到影子。
1: 所以要拍好一张白塔的照片其实好不容易，
2: 是
1: 就大家端着各种在那儿看啊。
2: 嗯，
1: 这个我看一下啊，这个陈明迪说了，说这个元世祖于至元八年，也就是1271年下旨，是在这里修建的这个藏式佛塔。因为这里原来是个寺庙，是吧？
2: 对，在辽代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寺庙，叫永安寺。
1: 然后这个重修了一座这个藏式佛塔，并且重修了皇家寺院，就命名为大圣寿万安寺。到至正28年，1368年8月，大圣寿万安寺被雷电。

0: 这个 Snoopy 把这段历史给发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他说元世祖忽必烈率大军攻破金中都城，选择了东北地域宽广河湖流经的地方兴建元大都，然后说有这个典籍记载说至元八年年初夜深人静的时候，城西的残庙残破的庙总能见到神奇的光和烟，人们以为是失火，前去查看却并没有着火的现象，猜测是残破的辽永安塔下藏着神物，然后就禀报了忽必烈，然后呢这个忽必烈听了之后就让八思巴大师带人去看，现场看到了倒塌的辽塔，然后八思巴就让人小心翼翼地翻这个挖开塔基，打开这个残塔的地宫，发现了多件宝物，其中就刚才您说的至元通宝的铜钱啊等等哈。所以这个残塔是前朝之物，至元哎又是忽必烈定的国号，所以八思巴大师就觉得这个天意难测，佛祖显灵，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1: 有这么一个说法，对
0: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个八思巴大师就向忽必烈赞颂了里头发现这个至元通宝的铜钱，说这实在太巧了哈，然后就是要建一座佛塔，然后就忽必烈同意，然后就是就您刚才说的，就是请了这个八思巴大师推荐的阿尼哥来建造。
1: 是
0: 这个我看一下啊，大家还说到了这个塔的这个历史，说这个现在出现在这个塔荣秀霞大姐，这是博物馆达人，
1: 荣老师我认识，
0: 说给我们晒出了白塔寺的门票，最早的门票是5角钱的，他在晒了好多就不同年代的你知道吧，特别棒。然后还有他说多年前还有简易的周三免票参观凭证，2023年北京白塔寺文化周的门票，周三免票参观那还是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印了几个字儿，
1: 很简易的，
0: 很简易，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5434JP 说了白塔寺开放后去过一次近距离的观赏，他说是这个是由尼泊尔一个叫啥尼的人设计的阿尼哥，
1: 阿尼哥
0: 说这个白塔寺的院内还有他的一座全身的塑像，就在那个塔院门口，
1: 对，在塔院的西侧吧，
0: 对，然后这个也很有意思，我是刘文正说了白塔寺药店、白塔寺副食商场、宫门口二条鲁迅博物馆、护国寺小吃、阜成门店周围，
1: 对，
0: 都非常熟悉啊。这个陈明迪也说到说白塔寺是一座雄伟壮丽的皇家寺院，这个俗名是叫这个白塔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它的正式的这个名字是非常的长啊。然后对西天范像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的特展正在进行当中，朋友们还说看到了我拍的这个视频，我先把我这个视频的录音放一下大家听一下。

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考证啊，因为元代的这样大体量的石狮子，为什么在麒麟碑胡同这个位置发现了，那么当时这块是不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这个大宅院呀，

0: 时期，所以呢，第一年我们做讲座的时候，很多人就把这个蒙元时期和元朝就是混淆的比较厉害，就是分不太清楚。所以呢，我想各种什么电视剧啊，什么可能对明清的拍摄的比较多啊，对元朝这个朝代呢，可能
1: 没那么多
0: 公众就是了解的相对少，当然时间也短，所以呢，我们因为站着一个元大都的白塔，所以呢，就是想向公众更多的介绍一些有关元朝的一些历史啊、文化呀、艺术啊这些方面。所以今年呢，是请了清华美院的上刚教授，讲了一讲这个元朝的工艺美术的特征。还有一场呢是，还有一场是，就是请了王军，故宫博物院的王军老师，因为今年是元大都建成750周年嘛，
1: 是，
0: 所以他讲的是元大，就是

魅力。多元民族艺术如何相融，铸就元代艺术巅峰？元代独创的艺术体系历经700多年传承，留存了哪些不朽的艺术密码？运河之上为您解锁白塔背后的千年文脉与匠人初心。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的副主任顾莹。我们的节目

0: 是一样的、
1: 哦、
0: 嗯，但是这个箍呢，因为它是铁的嘛，所以在2015到2017年修白塔的时候，
1: 嗯，
0: 当然把外面的皮都铲掉了以后露出来了，里面生锈的非常厉害，因为它生锈的越多，其实比它原本的这个粗细，
1: 嗯，
0: 要粗出一倍还要多，
1: 哎呦，
0: 所以呢，但是呢，我问了同事才知道，它一节差不多有2米多长，
1: 嗯，
0: 但是呢，不是特别平均啊，可以摘下来的，然后摘下来除好锈，我们再给它放回去，因为它如果锈越多，就会越挤这个砖，
1: 哦，对，砖就不好了，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哎呀，看来这个民间的这个传言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
0: 对，
1: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看白塔这个格威龙，因为刚才您说到了王军老师，他就给我们发了王军老师的这个作品，
0: 嗯，
1: 天下文明，
0: 嗯，
1: 这个遥风顺雨，
0: 对，遥风顺雨，
1: 这就是实际上是讲元大都规划思想和古代中国的哈，
0: 嗯，
1: 然后还因为说到了马可波罗，您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英若诚当年演这个电影《马可波罗》里头的这个角色，
0: 嗯，
1: 哎呦，太有意思了，
0: 嗯，
1: 这个我是刘文正给我们发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说白塔寺理发馆，我在这三个价位都理过发，1.5毛、4毛、8毛，这个好有年代感了哈。
0: 对，
1: 这个斯努比说到说1261年16岁的阿尼哥从尼泊尔来到中国西藏，修建西藏黄金塔，刚才您说的获得好评，然后展。

0: 上轮呈圆锥体，下大上小重叠而上，由青灰砖砌成十三道水平轮圈，所以叫十三天，也叫
1: 十三天
0: 塔脖子是吧？
1: 塔脖子
0: 啊。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塔的这个塔顶塔尖里头的很多东西，然后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叫里头有一些这个佛的造像什么的，都是那个时候乾隆时期装葬进去的，放在这里头的是吧？
1: 是的、二次装葬、
0: 这个、二次装葬哈、
1: 一次是元代的元代的一个人物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白塔寺历史文化展里面，我们迎面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有四尊人物的塑像、从左往右，一个是阿尼哥，然后第二应该是八思巴，第三个是忽必烈，就是最右边这个大家可能都不认识，因为他那个塑像塑的有点像印度人，戴那么一个包头那个人呢叫义莲真，义莲真呢是也是元代的，就是接任八思巴的第二任帝师，那么他和八思巴其实非常的有关联啊，为什么？他和八思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是这个关系。另外呢就是那为什么他的这个能够和八思巴一起放在这里，其实跟白塔也

0: 啊，很浅了，所以后人的时候，因为蒙古人又崇白嘛，也有这个道理啊，
1: 那我们把这个展览稍微说一说，西天范像这个展览。

0: 这个绿松石还留着哈。
1: 嗯，
0: 其实这种艺术风格它是这个身上布满了这种装饰，就特别的华丽
1: 华丽华美、
0: 啊、是华丽的一种一种装饰。到明清呢，它对这个永乐宣德的影响其实也有，我们也做了一些展示。
1: 嗯，
0: 那么永乐宣德呢，它最大特点就是改掉了这种镶嵌工艺，那么它直接铸成了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呢，它可能金身是非常亮的，但是身上的这个满嵌的这个宝石就基本上没有了。
1: 嗯，哎，朋友们还

0: 那种调料里面、
1: 啊、
0: 然后呢就是
1: 啊，
0: 秋树是确实那个我们是最东侧的那一颗呢，它有一个名盘是红色的盘，
1: 嗯，
0: 红色呢我们认为就是一百年以上的古树，
1: 嗯，
0: 那么一百年以上的古树，但是我是觉得我，
1: 哎，红色是三百吧，还是一百？
0: 绿色，
1: 绿色是
0: 一百的 绿色是一百，红色是我们前面的那颗，然后呢，那个，但是我是认为应该就是因为清代的时候，实际上康熙、乾隆两个皇帝，
1: 嗯，
0: 都对白塔和白。

0: 月，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

0: 这个专业。
1: 嗯
0: 啊，它是选考科目要求物理加化学啊，会单列专业组来进行招生。
1: 四点罗列的非常清楚了。那我们现在也回应一下观众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南路校区还有沙河校区是两个校区，对于2026级的新生会怎么样？

实行的是这个零调剂的政策，那么提档之后如果说没有其他限制性的条件的话，我们提档是不退档的。那同时呢，在北京我们这个金融科技和北航的这个计算机专业的联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

0: 只要考生填报了志愿并且被学校提档了，就可以一志愿录取。那么在其他的我们这个统招批次啊，投放专业数量大于等于7个的专业组呢，我们是实行六保一的政策啊，考生只要填满了专业组内的6个不重复的志愿，我们就会满足其中的一个，不会被调剂。那同时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个对北京考生的利好的政策，就是我们对于北京本科普通批次2500名之前的考生呢，我们会满足除跨校联培专业之外的第一专业志愿。
1: 关注一下学校今年的这个录取的原则，刚才您讲到了是提档不退档，当然前提是满足学校的招生的要求。提档比例是多少？
0: 我们在北京实行的是100%，按照100%的比例来提档。
1: 还有其他的录取的这个原则，也是分数优先，没有专业即差。
0: 对，是的，我们对于进档的考生呢，实行的是分数优先的原则。会根据考生的投档成绩和专业志愿来进行这个专业的录取。比分配专业，那各专业之间也是不设即差的。
1: 加分呢，怎么算？
0: 我们认可教育部和各省区市教育考试中心认定的这个全国性的政策性加分。
1: 好，那下边呢，我们来看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今年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录取规则上有一些什么样硬性的限制和要求？
0: 好的，我们学校呢现在只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啊，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金融风险管理专业，是由我们学校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学来共同实施啊，采取的是4+0的一个办学模式，4年都是在我们中央财经大学来就读和完成的。那么达到毕业的条件呢，会授予我们学校的毕业证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由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来授予商学学士学位的证书。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学生的管理和匹配的这个保研评优政策呢，它和普通的专业是一样的，而且学生的深造比例会比较高。

0: 差多少？
1: 参照二五年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它的这个录取位次大概是5700多名，相比于本科普通本科一批的那个不限组，大概低11分。
2: 听众在问，也就是说到了转专业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中财统计学类大类分流专业问任选吗？还是说到时候得看这个大一的成绩？
1: 是这样，以这个统计学类来进行举例，我们这个统计学类里边包含的这个双学位的项目是在入校之后就会进行选拔，那没有被选拔到这两个双学位项目的学生呢，会在大一或者大二结束，这个具体要看学院的分流方案

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许国志大数据英才班，还有包括我们的程思维拔尖班，这个在我们那个上次直播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过。下面一个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跨校联合培养的项目，它其实是有一部分专业呢是可以高考直接填报啊，一部分专业呢是入校后选拔，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增的税收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联培。关于入校后选拔的项目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跨校联培之外，我们还有双学士学位的这个项目，我们这些项目也都是在入学之后就会进行选拔。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刚刚介绍过的我们的马

0: 在这个专业上呢做了更加精准的这个优化，包括呢我们在北京投放了三个实验班的招生，包括我们的鸿儒实验班，包括经济学荣誉实验班，还有这个我们之前呢大家也比较关注的这个涉外法的实验班，那么这三个实验班呢是我们首次在北京进行招生的，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各个实验班的一些特点。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年还新增了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一个是这个保险学啊，是不限考科目的，一个是精算学，是限物理的。那么这两个专业呢，我们是和英国伦敦的玛丽女王大学进行了合作，那么是采用4+0的项目，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同时呢，加上我们像这个原来2025年首次招生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大数据，有物理加化学。那么也可以说，凡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学生呢，不论是不限组、物理组、物化组，我们都有相应的专业给大家提供多元的路径。
1: 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在保研上有和普通的这个专业有区别吗？
0: 按照目前学员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来看，是跟普通的学生保持一致的。
1: 那给大家梳理一下吧，我们贸大这边具体的专业分组是怎么分的？
0: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批次设置上呢，有这个提前批次，我们的小语种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和其他的兄弟院校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这种对外的方面上，我们有语言的这么一个特长。那么我们在京呢是招生了这个8个小语种专业啊，分别呢都是由这个最热门的语种和对应的，不论是国际贸易还有财务管理的双学士学位的项目，进校以后可以选拔。那么提前批次小语种呢是不限考科目的啊，这是可以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入到我们贸大，多了一次填报的机会。那么在本科普通批次呢分成了3个大类。那么第一个大类是不限考科目组啊，不限考科目组我们分为了4组。那么首先第一个组就是大家这个这两年呼声最高的这个涉外法的

0: 条件才能够保证不把你给塞进没有填报的专业里面。
1: 嗯，好的。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这个六保一的政策是我们针对于全国的这么一个政策。
2: 嗯，
1: 那么对于北京考生来讲呢，我们的冒大的诚意会更加的这个浓烈啊。
2: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会对于2500名以前的考生呢，满足这个第一专业志愿。那不论你是填报哪一个这种专业比较多的组，我们都是保证满足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不限组四，就是刚才讲过的普通的这个不限组四里面呢，是实现了五保一的政策，一共是投放了6个专业志愿，满足前5专业志愿。那么在物理组一，总共投放了4个专业志愿，我们是实行的三保一。

0: 也要去参与很多国际模拟法样政策上呢，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倾斜，但是呢，它在课程设置上是特色满满的啊。这是我们三个实验班的这个情况。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都是4+0的项目。保险学在不限考科目组单独成组，精算学是4+0的项目，在物理组单独成组。那么两个专业呢，都是这个4年都在本校就读，学费是每年10万块钱。如果是这个顺利毕业的话，同学可以获得我们茂大的毕业证、学位证和外方院校的这个学位证。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个执照的实验班哈，茂大还有哪些拔尖项目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也是不是相对比较推荐的？
0: 那么我们在可以说在全国招生的实验班，高考执照的实验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离端午假期又近了一步啊，
1: 是
0: 再上三天班
1: 啊，
0: 马上就到端午假期了，
1: 迎来一个三天的小长假，大家肯定都想着去哪儿乐呵乐呵，开心开心，带着一家人去玩一玩。但是您在玩的时候可千万得当心，这两天全国各地是不是都到汛期了呀？
0: 是，
1: 这雨大欢乐大，真是危险呀，也伺服着。
0: 所以有的朋友就说，端午假期啊，好像每年都是汛期比较麻烦的时候
1: 啊，
0: 尤其是今年，大家发现没有，最近还是下雨的季节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北京也是，包括南方，现在好多省市都发布了暴雨的各种预警，也提出了各种旅行的时候大家要格外注意的问题。
1: 对，比如说在这个山区少活动啊，然后出门的时候带上雨具啊，甚至有一些预警的区域和场地咱不去啊，甚至如果真的被困呢，不要轻举妄动，等待

0: 你特别好，
1: 因为他看视频了呀。
0: 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你看我这个眼镜戴了一个
2: 啊，有个腿
0: 小钩
2: 勾着耳朵。
0: 对、
1: 啊，
0: 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做一些低强度的任务，这种小钩就够。如果说进行高强度的激流救援，
1: 嗯、
0: 我们就会带一个那种漂浮绳，把这个眼镜就系上，
1: 就跟

0: 有的
1: 啊，那但是大家也得经过培训吧，就是咱这培训的这周期大概一套下来是多久？
0: 一般关于水域救援这块的话，一般培训周期是在一周。
1: 哦，这么快啊。
2: 嗯，
0: 但是一周只是简单的一些个基础教学。
2: 嗯，其实说到端午节啊，刚才有一个朋友就给我发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之前我也见到过，说去年端午有一天某个外地的河边有一群人去看那个龙舟赛。
1: 哎，是
2: 小傻应该也见过，说有个小伙子就觉得很热嘛，看龙舟赛，他就在里边嘛，他就在那个汤水那个凉快一下，结果他就一脚踩空，直接掉到一个坑里去了，就水的一个深坑，
1: 没看明白，
2: 然后就去捞上来嘛，
1: 然
2: 后这个生命的体征就当时就已经没有了，
1: 那太可惜了。
2: 是，所以他身上就是说他当时其实是有一件救生衣的，就发生在外地的一个事儿，但是下水以后那个救生衣是从他头上就直接拖出去了，
1: 相当于反而把它罩在水底下了，
2: 也没有，就是那个救生衣就往上浮上去了，
1: 就没起效果，
2: 就那个救生衣就完全没有起到一个效果。这是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说前几年他看到过的一个案例啊。所以像端午这段时间也来问问子木，救援队接到的最多的是哪种类

0: 对，
1: 它一般是在河道的
0: 河道中间走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对，然后同时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颜色会有区别，
1: 嗯，
0: 可能在靠近河道的这个岸际的位置会偏浅，
1: 嗯，
0: 到这个中间会偏深，这种情况也能验证这个水下是不是有断崖
2: 啊，哦，落差就更大一些，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断崖啊，我们聊天室里有一位朋友还发了一个悄悄话，说大家还记得之前好像也听说过在怀柔还是密云，应该是怀柔，这位朋友说的我也知道，说小朋友在那个小溪看似很浅的地方，
2: 嗯，
1: 但是溪流在那个石头底下其实有很深的那个深坑，这是不是也是常见的，二位？嗯，方杰，
3: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小溪这个石头它会经过溪水的冲刷会往下游去，
2: 嗯，
3: 溪水的中间位置咱们是肉眼是看不见的，哎，只有走近了之后才能看见它那个坑在哪个位置，
2: 嗯，
3: 但是当你走近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2: 哦，嗯，也就是说哦，大多数人可能没机会接触这个河底或者湖底，
3: 对，
2: 就是我们就觉得面上是平平的，
3: 嗯，
2: 可能湖底下也是平平的，但其实不是，是底下会有很多坑，是吧？
3: 对，
2: 而且这坑还不是说一脚高的那种坑，
3: 嗯，
2: 是直接几米几米就断进去了，
1: 就那个小朋友如果在那个溪水里走，我看过那个新闻以后我自己也会非常注意，就以后小孩在那个溪水里走，或者自己在看似很平坦的但是底下都是石头的那种河滩上走，我都会注意他有没有一个坑，就这个坑能够通过刚才子木说的河流上面的各种小细节去判断吗？这个是不是就

0: 试试呀，
1: 应该
2: 对，一定要去提前试一下。
0: 嗯
2: 嗯，同时呢，在这个降雨以后，我们这个特别之前出现过这种车辆被困了以后，一定要先考虑这个雨真的大到控制不住了，我们一定要先考虑汽车
1: 啊
2: 啊，把车就是放在这儿，我们人先跑，一定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0: 放弃这个车辆，
2: 放弃这个车辆。对，
0: 嗯嗯，方姐也开车是不是？二位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还是智能车？
3: 我开的是电车。
0: 电车，
2: 嗯，我开的也是电车。
0: 对，其实我自己是开油车的哈，这小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油车会更安全。
2: 对，
0: 就因为我觉得那个电车在下雨啊或者极端天气下
1: 会停止。
0: 对，大家看一下电车，它的有时候车把手它都不是说像油车一样咵一拉，
1: 机械式的，
0: 它往往是。先得里面司机给我一个这个开门
1: 啊，
0: 然后哇他就出来，然后我再拉，这有的时候我就想这真的是到特殊的时候他打不开了怎么办？
1: 靠谱吗？
0: 这二位肯定是比我还要这个居安思危的人，还考虑过这问题吗？
2: 对，
0: 方姐，嗯
3: 嗯，考虑过这个，因为我那车是那个像油车一样那个机械的把手
0: 啊，
3: 不是那种隐藏式的，
0: 没选那种隐藏式的。
3: 对，嗯，子木老师这个是隐藏式的。
0: 哎，子木老师，
2: 对，
3: 他这个有发言权。
2: 对啊，我们一般啊遇到这种可能比较危险的情况，我们就先把锁都解开啊，我们就考虑在行车过程中就不锁车了。对，因为如果说真的

今天我们在聊天室里有一个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说说出游时候的危险，包括您遇到过的、您看到过的各种各样的新闻，还有您想象的哈、这聊天室里的朋友特别多，很多朋友特别可爱。你看明迪说不要去水库和池塘游野泳，他说进入汛期呢，降雨特别多，可能有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还有1528说看直播吧，看直播吧，二位嘉宾的服装都很有特点啊，的确要看一看我们的救援人员平时是怎么样。

0: 这种情况。
1: 然后肌肉会紧，就是我实在是抽了筋怎么样，我怎么帮助自己，呼救吗？还是第一时间
2: 首先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冷静
1: 啊、
2: 不要在水中胡乱的去挣扎。像咱们的双手一定不要超过头顶。
0: 双手不超过头顶是为什么？
2: 因为双手超过头顶之后，这个人必定会下沉。
0: 手不能举起来。
2: 对，
0: 但我们有的时候老觉得呼救是不是要手往上招呼？
2: 不用手呼救、
1: 越挣扎是不是沉得也越快？
2: 越挣扎沉得越快、所以你要保持冷静，平躺在水面上，靠我们肺里面的一口气就能保证你的嘴和鼻子漂浮在水面上。
0: 平躺是我真的是仰着躺吗？
2: 仰着躺。
0: 哎，这个不会水性的人也可以吗？
2: 也可以。
0: 这真的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啊，相信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所以不是很推荐。
1: 而且相当于是那么多人，相当于为了救一个人把更多人堵进去了。
0: 对，
1: 但凡哪个链条是断了的话还得救更多人。
0: 对，
2: 嗯，您看我们的9985说，刚才你们说到的一开始的那个案例，就是救生衣从头上突出去的那个案例。现在我们去外地玩，很多景区提供的是那种橙色的泡沫块的。哎，我怎么知道这件救生衣到底管不管用的？其实现在在北京的各大公园划船也得穿救生衣。救生衣是真的能救命还是糊弄事儿？我们有什么样的判别的标准吗？方姐，
3: 嗯，首先咱们到景区之后呢，看到他的救生衣，首先看他有没有合格认证的标识。
1: 哦，嗯，在哪个部分？在
3: 一般在救生衣的内部，就是左边或者右边，腹部那个位置。
1: 打开以后才能看到。
3: 打开以后，哦，哎，它会有一个检验的合格证，包括一些个福利信息，嗯，都会有标注的，包括生产厂家呀、保质期呀这些个，检查一下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薄厚，用手摸一下，捏一捏，
1: 哦，
3: 啊，如果质量差的救生衣呢，一捏它就凹进去了。
1: 哦，
3: 哎。好一点的救生衣它是很厚的，你捏不动的。
1: 这救生衣它不需要打气儿是吧？拿上来直接穿上，
3: 不是，它里面是泡沫板。
1: 啊，泡沫板。
3: 泡沫夹层。
1: 啊，那体重会有差别吗？因为有些比如说男性和女性体格子不一样的，那个就像您说的浮力，它是基本上都能够满足飘上来的这个需要吗？
3: 嗯，主要看它救生衣标注的浮力值了。
1: 啊，其实这个差别还蛮大的是吧？
3: 对。
2: 所以二位有没有去看过一般的景区景点？因为大家二位工作的比较多的地方，咱们通州的大运河边是比较多的，现在也有游船，很多我们的演艺游船也好，我们普通的游船也好，都是要穿的。二位如果日常到工作当中，肯定也接触过很多桨板啊、赛艇啊那种要穿的，一般都是符合要求的吗？一般我们旅游和运动它的救生衣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3: 一般正规的景点它配备的救生衣都是符合要求的，
1: 嗯，
3: 哎，但是这个救生衣呢只是运用于咱们这个游客的观光，
2: 嗯，
3: 哎，和咱们平时运动的救生衣包括咱们激流救援它的救生衣是有差别的。
1: 嗯，
2: 好，这刚才我们不是提到那个男士，他是救生衣从上面就是吞出去了，就滑出去了。有一位朋友就说，这胯下不是有根带子吗？其实救生衣胯下那根带子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3: 嗯，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3: 像咱们救生衣一般有三个带子，一个是肩带、腰带，还有裆带。
2: 嗯，
3: 肩带和腰带呢，主要是为了把这个救生衣给它收紧，
1: 哦，
3: 贴身，
1: 哦，就像刚才那个就没贴紧，
3: 刚才是贴紧了，但是它没有裆带，
1: 哦，
2: 嗯，它是往上滑了。
3: 裆带呢，它的作用是把救生衣锁定在你的身上，
1: 哦，
3: 嗯，因为咱们一旦落水慌张的时候，它就会挣扎，它。

0: 端午节嘛，很多人他会觉得端午清水不够尽兴，他可能会喝酒，甚至是吃得很饱。
1: 这端午肯定得喝呀。
0: 那但是他喝完以后，你到水边这挺危险，那就没深没浅这一脚，有没有过类似于这样啼笑皆非的一些案例？
1: 酒后在旅游当中出现的案例，或者在玩的当中，二位有过这样的真实案例吗？
2: 这个我们之前就是有过几次的这个水预警，就是因为这个饮酒后，在河边失足，对，这个也是比较结局比较这个为时已晚，
0: 令人遗憾
2: 、对，所以说也要跟大家说，如果要去河边想亲水，这个咱们还是尽量的滴酒不沾
0: 啊，
2: 对，
0: 保持清醒，
2: 保持清醒。
0: 嗯，那就是不就是被营救者他不同的精神状态，是不是对于咱的营救其实差别也挺巨大的？
2: 对呀，因为这个他如果比如说挣扎的特别严重
0: 啊，
2: 我们可能就得考虑用。

0: 完全无意识的就属于是好进行施救的
1: 啊、
0: 对，因为它不会对咱们救援队员产生这种伤害和干扰，
1: 干扰
0: 对
1: 啊。另外就是咱们说这个雨水啊，或者说是其实救援人员比大多数普通人强，就强在除了救援技能以外，他了解这个你的救援场景的变化会更清晰，比如说地震的救援人员他会知道次生灾害的发生时间点，还有就是可能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会有哪些征兆，像您说那个水纹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那就比如说这个涨水和落水，包括今天水积的比较少，明天怎么一下子说多就多

0: 河道两边的泥土或者石块上面有没有那些个水渍。
1: 哦，水渍。
0: 对。
1: 哦，
0: 哎，长时间浸泡它会都会有水渍的，看看它最远的那个水渍线在哪个位置。
2: 嗯，
0: 哎，那就是咱们的红线。
1: 哦，
2: 让我想到那个大运河上的那个镇水兽，这不是上下都有一个镇水兽，然后中间有个小珠子哈。这一般来说水位在中间那个珠子的，如果是水位下降了，就跟看到下面的一条镇水兽；水位上升了，就盖过上面那条镇水兽。所以一般来说，其实真的是可以看到运河边，真的是可以看那老的镇水兽的，还是啊，像那个万宁桥那儿，那个水位。正好我是经常侧着身看那个桥那块，是完全还可以清晰的看到老的镇水兽的。
3: 对，
2: 那个水线看得那么清晰吗？还是很明白的了？你仔细看一看有没有水印儿？
0: 有，可以看到的，因为它那个河水两边它是经过长时间的水渍浸泡。
2: 嗯，
0: 哎，一旦落水之后，太阳暴晒。它就会有那个水渍。
1: 哦，
0: 哎，离你最近的那条水渍就是，这条河涨水最高的水位线。
2: 嗯，好，
0: 所以咱们平时在河边行走的时候就离那条水渍远一点。
1: 这水渍一般会停留几天大概？
0: 嗯，这一直会有，
1: 一直会有啊。所以是个比较好的参照。
0: 对，它一直会有，
1: 甚至
0: 不会消失。
1: 你可以看到去年那是水位涨最高就这儿。
0: 对，
1: 所以就不要以身试险，虽然可能这两天看起来没这么大，但你万一要是赶上那不好的点儿，就是重演一下去年那个水位线就被留住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观看的方法。另外就是两位在这种刚才我们说过，比如说快艇啊、游船还有竹筏这种因为玩水的设备嘛，不是每个人都识水性，他肯定想玩，就跟每个人不一定会滑冰推个小车一样。那这种设备我们往往看见比较老旧，我对于那种公园的那种脚踏车、脚踏船就其实一直有个提防，我就觉得那船其实挺破的了，而且有的地方还稍微有点漏水，但漏得不严重，它修修补补。那在乘坐这些专业的玩水设备时，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比如漏了的或者危险等等的？
0: 当我们来到一个景点的时候，想要玩游船，首先呢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救生设备是否齐全。
1: 哦，
0: 哎，包括

0: 我感觉啊，国人对于水还是有好感，就觉得遇水则发啊之类的一些事，他就觉得水，而且我再不识水性，周围也有人救我。但是大家对于高空可能警惕性更足。反正那次攀室内攀岩的时候呢，他也是有各种绑腿啊、护腰，而且他那个扣要上两道，那个教练还真的很仔细说，这个扣上两道，一定不要只上一道，因为你只上一道的时候，可能那个就不够。然后我就很仔细听，我后来反思了一下，可能真的是觉得高空摔下来这个事儿很危险。就是他的创伤是肉眼可见，脑中可想的。但水这事儿，你就心想，那下就是下去了，捞上来还能心肺复苏什么的。虽然不是最佳理想状态，可能大家是不是对于这个水的轻视真的是比较深入人心。嗯，
1: 子木也来跟我们说说，在我们的救援当中，我记得好早之前子木就说过，我就问过一个子木一个问题啊，说作为一个我们水域救援为主的志愿者，其实比较痛心的事情是什么？而且子木就说过，说就是真的要达到小塔你刚才说的，你电视上看的救起来给他心肺复苏
0: 哦，
1: 概率太小了，
2: 太小了，
0: 遇不到吗？就是因为电视上感觉可能是幸存者片段时候爆出来的还算比较多，
2: 基本上都遇不到
0: 哦，
2: 基本上遇不到，
1: 等到通知的时候就已经不需要再做心肺复苏，
2: 对，
1: 也不需要再去送医了，
2: 对，
1: 所以真的是真是大家在电视上看到、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和我们救援志愿者真实遇到的，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想问问二位啊，可能大家听到过的或者看到过、经历过的案例当中比较痛心，真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它会滑下去？
2: 之前我们出过，其实这是一个，出过这么一个井。这个井呢，是我们当时在河边我们看的监控嘛，一个同志在那儿钓鱼，他钓鱼呢是越过了咱们河道的这个围挡
0: 哦，
2: 他这块呢，对，正好是一个闸口，闸口那块呢涨水，之前涨水，他现在汛期了，他放水，放水以后河道边上是有青苔的，
1: 哦，对，
2: 当时我们看到的那个监控是他从青苔这个位置滑下去，然后他想爬上来，但是青苔沾完水以后又特别的滑
0: 啊。
2: 经历了五六分钟这样的上下以后，就落到水里了，
1: 完全没有力气了。
2: 对，
1: 它肯定是有水性的。从您的那个监控探头去看的话，有水性没水性应该是能判断出来的。
2: 对，能判断得出来，它明显是有往岸边游的动作的。
0: 嗯，
2: 它是可以让自己浮在水面上的，但是危险的是它没办法爬到这个安全的区域，它只能在水里。对，
1: 那如果这种时候他一直在水里的话，是不是反而有可能会有路过的人，他如果不再做无数次的这个攀爬，
0: 提前把体力耗尽了，
1: 会不会更好一些？
2: 会，其实这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落水以后先不要着急
0: 扑腾
2: 扑腾和大声的呼救，因为咱们现在状态不稳定，这种情况下先保持冷静，哎，很有可能边上会有，因为钓鱼的这种情况肯定会有好多人一块儿，对吧？或者说有路过的人，哎，看到以后，也许就能这个得到这个救助，
0: 或者在提前有这种危险作业的时候，至少绑根绳是不是也好一些？找个固定物。
1: 他真的不知道，
2: 对，
1: 就真的不知道。你想，咱们在水边散步啊，包括小塔，就我们有时候做服中心的采访，我们在水边。那就是看见我们的很多的清水潭很开心，他不会去提前的绑东西，但的确是像子木说的，就是他怎么样能够冷静的说，我就是在水里待着，我能等着有人路过。咱们现在说的很简单，真的落水的人他是不是非常难做到？
2: 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这个就像我们之前，刚才这个张老师也提了一个问题，说大家在出去玩去带一些什么东西比较好？
1: 对，
2: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特别有用的、特别实用的，就是买一个，防水包。防水包
0: 里面有什么？
2: 里面就是装一些咱们平时用的东西，比如说你手机、
1: 防水的书包、
2: 防水的书包、这个书包就是有气密性的那种、咱们把这个东西背上以后，即使是落水了，这个防水包会有一定的、会有很大的福利、
1: 很多户外的包它都是有防水功能的，
2: 对，一定要做好密封。
0: 太重的东西吧，太重的话其实效果也不好了、
2: 其实就是别给它填满了，让它保持一定的这个有空气、它就跟那个救生圈是一样的概念，
0: 两用包，既可储物也可以救生。
2: 对，
1: 但是现在要是出去的，恨不得都把包塞得满满当当的，
0: 是，
1: 只有空的很少了。所以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我们出去要带什么东西啊？我们聊天室里有非常多的朋友都在说，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重点的来梳理一下。也有一位朋友提了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想问问二位。有位朋友说，井边的景区的水边经常有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水深危险”。 禁止游泳啊，要提醒大家啊，但如果看到这种牌子的话，大家一定要远离。
0: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以个人不值得大家模仿和借鉴的朴素视角来说，就是很多人觉得哦，有个牌子啊，提示了我一下，他想免责而已。
1: 不是的，
0: 就是很多人
1: 这个我们专门问过我们的周六的那个法律帮帮忙的律师哈、
0: 啊，
1: 他并不是，他不叫免责，就他尽到他必须有这个提示的义务和提示的这个责任，他尽到了这个责任。就像有的时候，如果大家如果去一个地方攀爬，他说那个。此处有电，不要攀爬。
0: 嗯嗯。
1: 但是就正常人都不会爬到一个雕塑上去，或者底下带水的一个喷泉上。
0: 啊、
1: 但你爬了，他我的告知义务我有了，你不能说这个你字也足够大，你不能说你是为了免责。嗯、
0: 但是很多人他会错误的这么理解。
1: 是。
0: 所以那这个牌子其实有的时候怎么就是能更好的让大家。
1: 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已经问了律师了、嗯、就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景区景点如果在危险的地方、嗯、一定要立好相关的这个警示牌啊。
0: 嗯，
1: 这还有5688说到底有一个口哨管不管用，现在我看有的时候买户外包的时候还送一个口哨呢。哎，阿伟，这刚才说了呼救肯定是不行的，出门要带什么样东西、嗯、你看刚才您说了先是防水的包很重要，双肩包吗？
2: 其实就是那种，素锡包
1: 啊，
2: 它会有一种、
1: 嗯、
2: 对，就是跟塑料材质的那种。哦、对、
1: 嗯，太少了，我盘了一下，我脑海中我好像也没有啊。
2: 哎，那可以买一个。
1: 可是我有很多户外的，像登山包啊。嗯

0: 一个防水罩，就把那个、
1: 您说的那个是防泼水，如果把它浸到水里，它会一点一点往里渗。
2: 是
0: 对，
1: 我们说那种防水包是用粘扣，然后卷上，再加一个插
0: 扣。那我有那游泳，
1: 对对对，
0: 游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那个，因为有湿的泳衣什么要带。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去温泉什么玩，就会把那个泳衣塞到那个湿的里，然后卷扣卷上。
1: 对，就是那个、
0: 那个

0: 看您的需要就行了。
1: 嗯，
0: 那口哨呢？
2: 口哨是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
0: 嗯，
2: 哎，它这个提示啊和做这个呼救啊，它的效果都特别好。
0: 嗯，
2: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口哨可能进水以后它吹不响。
1: 哎，好像有种水下口哨。
2: 哎，对，只能用。哎，你看这个我们方老师正好，然后可以让方老师给大家介绍。
0: 方老师，您带的这是水下口哨吗？方教官。
3: 对，
0: 因为我自己有那个，就是那个高频口哨的那个，就是呼救的，是我们在那个如果在话筒前吹的话，大家是听不出来那个。

0: 云口哨呢，它有一个排水口，它
1: 那声是我那口哨那声吗？
0: 可以吹吗？
1: 可以。
2: 哎，这么大吗？
1: 我看子墨捂起了耳朵啊！那个听众，大家听众，那个我把话筒拉小一些。各位朋友，如果是正在
2: 揉着吹，
0: 我先吹个小声。

0: 啊，就不用光满这陆地上，这是管用的东西。还有什么管用的东西？再给大家来一件。
1: 我比较推荐的第二个就是保温毯。
0: 嗯，
1: 保温毯
0: 非常便宜。
1: 对，这个东西可能一个就几块钱的一个成本。
0: 嗯，
1: 但是呢，
0: 3-4块吧。
1: 对，它在我们人员落水以后，哎，室温状态下，我们很快的把它穿好。哎，这个网上也有一些教程，对吧？
2: 嗯嗯，
1: 怎么把这个保温毯穿好，
2: 裹紧是
1: 一，对，裹紧，然后它的保温效果首先是有的，二一个是在咱们在这个山野过程，哎，比如说如果要迷路了，它可以当做镜子，作为反光点去求救的。
0: 嗯，
1: 对，因为它是跟锡纸差不多的材质。
0: 是这个保温毯，我看了一下我的购买记录，这个5.6块一个，
1: 对，
0: 最大号的啊，所以这很便宜。

0: 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了。其实我之前也学过什么短长短什么，后来发现紧急情况下这个吹就行了，就让大家能够听见你，这是最重要的。就像其实以前我们在地震救援当中演习当中，小塔你知道第一步要学会的是什么吗？
1: 找墙角吗？
0: 不是，是呼救。
1: 呼救，
0: 对，比方说小塔你现在啊离话筒远一点，你大声喊救命，你喊不出来，你试试。
1: 为什么？
0: 就是你没有这个经历，你我们不大会大声喊。
1: 哦哦哦，就是没遇到过危险。
0: 对，你可能是因为你是专业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
1: 我声还能大起来。
0: 对，你能声大，
1: 没那口气。
0: 同时，你也会大声的疾呼。
1: 啊，
0: 你有这个训练，但是你想，平时有多少人有大声疾呼的这个空间？
1: 或者能力？
0: 没有，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很多人说你放声大喊出来，他不会喊的。
1: 有道理，这还是我头回听的。因为
0: 这就是我当时就是2008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地震之前接受过的一些培训，我专门看了，说第一步就是学大声呼救。
1: 好朴素的一个训练方式。
0: 但是我当时就是，我当时第一次意识到啊，就是大声呼救很难。这水中就更难了，就不大可能。如果不是水中，在陆地上是不是也很难？
2: 也很难，因为这个人他这个遇到紧急情况以后，他先会应激，他会害怕发呆，这个
0: 看不出来。
2: 之前我们说过，这个也是采访的时候咱们有过那个战逃反应，战斗逃跑冻结，这是人遇到紧急情况下的几种反应。那大部分没有经过培训的普通人就是冻结，就是往那儿
1: 连逃都不会逃，
2: 就是对目光发愣，然后这大脑就不思考了。
0: 这个大声呼救真的是很难，所以大家一定就买个哨子，
2: 对，
0: 真的是别为难自己，就叫不出来，这太累了。
1: 那其实有的，就像刚才咱们不是在那个半点的时候也聊到一个事儿，就是有些南方地区或者现在的北方地区的这个体测会考到游泳，
0: 对，会的。
1: 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个跑步。实心球、立定跳远，就是
0: 赛马
1: 三项。赛马倒是
0: 内蒙古族的朋友们，难道不赛马吗？
1: 能看马，但是赛马比较少。但是
0: 不会骑马吗？
1: 就骑过，但是不算会骑别人牵着
0: 那种。这就是刻板印象。
1: 但是相比之下，可能骑马它不是一个救生技能，但是这个游泳它还真是。所以是不是有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在家里就是培养一下孩子的在紧急状态时的这种反应，救生反逃生反应能力。
0: 不瞒你说，我就是一个没有水性的人，我可以往前游当成运动。
1: 好家伙，
0: 你让我脸买，
1: 然后不会
0: 游泳的浙江人，是这样的。你看刚才我们还说子木就是一个不会爬山的这个北方人，
1: 都是家乡之耻。
0: 方杰会吧？
3: 爬山吗？
0: 咱游泳也会，爬山也会，这游泳是肯定会的，爬山也会吧？
3: 会，但是不精。
0: 骑马会吗？
3: 骑马会一点。
0: 你看，这还有技能全面的人，
1: 都到别人身上了。
0: 所以真的是，为什么我们提到这个？就是我倒不觉得我们要教孩子去学，我觉得这个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呀。他不会，他就害怕。像我绝对不会去这个水边钓鱼的，
2: 对，
0: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水性。
1: 那地上钓鱼也钓不着。
0: 我在那个池塘里，哎，现在有好多餐馆。就围着一个池塘子，给你一个鱼竿，钓虾钓鱼，上来以后直接烤了。
1: 那池塘里游不出这个巨蟒了。
0: 还有很多那个民宿，那个山庄它也有钓鱼，就我绝对不去水库，就是因为我没有水性。
1: 是，
0: 所以刚才乐塔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我们要不要教小朋友们去

0: 对吧？能尽量咱们别掉下去哈，然后能避免危险，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刚才其实大家也说的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哨子，还有一个就包，大家那个防水包就可以带着。还有提到了一个就是救援毯，就救生毯、保温毯，这是大家出行可以准备的。无论是您要去我们的山野郊区啊去旅行，还是说我们中间会有一些，比方说漂流啊等等的一些活动，你就包里带着特别特别轻。那保温毯，我们家那保温毯也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1: 对，
0: 然后两张，就我出门就是扔在包里，
1: 嗯，
0: 我现在包里应该也有，
1: 嗯，
0: 就都忘了给它拿出来了，就习惯性的，就无论你出游的包里，它都会有那个，日常包里也会有那个东西啊，
1: 嗯，
0: 所以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出门带着的，咱们先说先。

0: 电源，
1: 对，你像咱们的大功率的充电宝，
0: 哦，
1: 为咱们手机供电，
0: 嗯嗯，
1: 如果手机没电了，没法呼救的，
0: 嗯，
1: 是吧？
0: 我在车里还真的很少放，因为我老觉得车可以给我的手机充电。
2: 对，其实像这种充电的这个移动电源也好和充电宝也好，我建议是随身携带，
3: 嗯，
2: 为什么呢？特别是放在车里，这个，
0: 嗯，
2: 现在一到夏天，
0: 哦，
2: 虽然是汛期，但是会有高温，
0: 嗯，大了，
2: 对，
0: 嗯嗯，
2: 会有一定
0: 锂电池嘛，对吧，
3: 嗯，
0: 对，那是随身带着会比较好，
3: 嗯，
0: 所以这是车里要用的东西啊。我想问问您，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在问您一个问题啊，比方说那个，嗯，说如果坐到船上的话，脖圈是什么东西？就脖子上的，
2: 他说的
0: 救生圈吧，
2: 一种就不是，他那个是一个就跟一个小布袋一样的东西，往脖子上一挂，
0: 嗯，
2: 里头带了一个二氧化碳气瓶，
0: 嗯嗯，
2: 还有一个释放口，一拉，然后它自充气的那个，
0: 嗯，
2: 对，像比赛他们用的那种。
0: 哦，是是是，其实那个好多朋友现在都会去把那个水上运动当成一种我们的健身啊，比方说像那个，
3: 嗯，
0: 对，
3: 嗯，
0: 像那个桨板啊，
3: 嗯，
0: 等等的，它都会有。它这个的话，是不是也没有要求你必须有水性？
2: 不是的，因为就比如说咱们拿桨板来说吧，桨板的落水几率是非常高的。
3: 是，
0: 嗯，
2: 对，因为它不像船有个帮，它没有帮，而且它要站着滑，所以说没有水性的话，很有可能对无保护。嗯，
3: 还有一些就是而且就是互联网上经常短视频界会有特别多的水上
0: 短视频界
3: 对玩的一些项目，比如说那摇摇船
0: 啊
3: 或者是那种就是尾流滑行，
2: 嗯，
3: 就是其实那些大家看特心动，因为它出片儿它帅嘛，它好看嘛，就这有门槛吧，
0: 嗯，
3: 应该
2: 这种其实包括您说那个尾流滑翔翼滑翔伞那种，
3: 还有飞在天上的那种，
2: 它其实在我看来算一种极限运动 的意思，
0: 对
2: 对
0: 对，
2: 它这个门槛是比较高，它可能在玩这个项目之前要经过一定的培训，
3: 嗯，
0: 对，或者是有专业的教练啊带着你去玩，
3: 嗯，
0: 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在说自己的这个出游计划了，包括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在说自己的出游计划，你看我就说端午好多人都会去水边，
3: 嗯，
0: 有朋友就说我的计划就是去南方啊，去看一看，还有朋友是又请了两天假去海边的，他也有啊，这海边和河边它还是不一样的，
3: 嗯，
0: 还有五六八八说，他说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是端午或者夏天去水边玩遇到特别悬的

0: 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版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版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0: 是的，
1: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0: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版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0: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蒸版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蒸高甜板栗仁儿，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
1: 哎，
0: 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1: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0: 是的，
1: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0: 很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儿，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0: 对品质有保障啊。
1: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

0: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1: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

0: 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如今呢，老百姓的餐桌早就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啊，不断走进咱们的百姓，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新意。
1: 今年哈，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上呢，足足就亮相了2208款的蔬菜。

0: 它们的名字和外观口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包括和菜市场里边常见的品种有什么不一样。郭厂长，
1: 这个咱们今年这个活动呢，展示2000多个品种呢，确实有一部分是咱们这个比较奇怪啊奇特的一个品种。
2: 嗯，
1: 这些品种呢就是命名的是从它的外观啊还有一些口感上来决定的。
0: 嗯，
1: 就是简单说的话，就是看着像什么吃着什么味儿，就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名字。嗯，然后让消费者一听到这个特点吧，就是大概能了解说这些东西的这个价值吧，就是。
2: 嗯，
1: 然后那个简单举几个例子吧，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冰激凌萝卜。其实冰激凌萝卜呢，它是外表是全紫色的，它的泡面就是紫白相间。
2: 嗯，
1: 就是很
2: 有纹理是吧？
1: 对，有纹理。嗯，它很像那个冰激凌的纹理。
2: 嗯，
1: 然后它吃的呢是脆甜多汁。
2: 嗯，
1: 然后是吃起来冰凉。

0: 静安快餐二号啊，还有这个国夏三号啊，这些品种它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些耐高温耐雨水，然后在这个高温季节可以进行栽培，可以提高农民收益的一些品种。
1: 嗯，刚才您说的是这个快菜、是吗？
0: 快菜，对，今年快菜二号是一个快菜品种。
1: 啊、快菜品种，它也是白菜类的一种是吗？
0: 对。对，它是一个改良了的大白菜。
1: 哦，其实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我们吃快菜吃的还挺多的是吧、
2: 你看刚才说这么多菜、他们口感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啊苏专家？
0: 那么快

0: 说这个新品种的白菜和老式的大白菜在口感上又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因为以前也有这个白菜嘛，就是说为什么要研制这么多口味的白菜呢？
1: 讲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吧。其实咱们在之前，咱们一般老百姓就是说要有菜吃，要吃得上菜。那这是一个对基本的这种温饱的要求。那么咱们现在其实日子过好了，其实就有一个吃好的要求。那么吃好的要求，一是要注重口感，哎，它口感，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脆嫩一点的，有些喜欢那个甜糯一点的，
2: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要讲究一个营养价值。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育种的一些目标吧，去改善这些性状，让老百姓吃得更好。
2: 就像过去我们吃大白菜，它

0: 我们也说了哈，2208款这种新的品种上市了。我们在超市能不能够买到我们这其中的一些菜品呢？
1: 很大一部分是能够买到的，就像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些具体名字，就刚刚我说到的这个京安快菜，京安快菜二号还有国家三号，实际上是超市里畅销的一些品
0: 种是吧？
2: 那近期

0: 在销售了，
1: 嗯，
0: 主要的那个就是购买十分便捷，就是大型超市、社区的这个生鲜超市，然后那个这个还有是一些咱们那个京津冀网络平台购菜的平台上也能见到他们身影。
1: 嗯，我们是不是在手机上就能直接下单？像咱们常用的一些 APP， 盒马呀，
0: 对对，
1: 七鲜啊，
0: 对，像京东什么都可以。
1: 嗯嗯
2: 嗯嗯，在今年展会上有一个特别的展区哈，就叫做特色蔬菜种质资源谱哈。
0: 对，
2: 哎，那这没错，那这个里面呢也是集中展示了83份的珍稀特色野菜，还有地方的原生的一些蔬菜，包括像冬寒菜呀，等等吧。那这些菜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可能见到的都比较少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上一辈的哈老人们，他们的餐桌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菜了。像这些呢，为什么都慢慢消失在市场上了？特别是现在呢，这些老口味的一些蔬菜又回到我们这个研究的视野里了，是怎么样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0: 咱们这个刚才说这老一辈常吃这些冬寒菜啊、蒌蒿啊、废菜这些东西、
2: 嗯、
0: 这些都属于野菜的系列，等于就是、
2: 嗯、
0: 确实是在市场上很少见了。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这个产量太低，然后不适合大面积去种植、
2: 嗯、
0: 它生长周期又长，
2: 嗯，
0: 老百姓挣不着钱，所以慢慢的就是没人越来越少种、
2: 嗯、
0: 自然而然的就是在咱们视野上这个给它消失了。然后呢、
2: 哎、但是有些人还挺回味这个老口味，
0: 对对对对对、
2: 哦、
0: 好多人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好多人找不到了。
2: 嗯，
0: 为什么现在又对这个这些老口味的蔬菜进行那个保护和那个培育呢？
2: 嗯，
0: 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就是种植资源保护，就是这些老的野菜里边有含有珍贵的这个育种基因材料，它一旦消失的话，有一些就是未来将无法再利用它培育新品种，这是第一点。
2: 嗯、
0: 第二点就是这个顺应大家这个需求升级。刚才苏老师也说了，我们这现在的人呢，不光是为了吃饱了，更追求吃好，注重健康和天然、
1: 嗯、
0: 所以说这些野菜里具备的营养成分呀，还有药食同源的特性，所以又把它、
2: 嗯、
0: 保护起来。第三点就是丰富咱们百姓的餐桌。其实市面上好多蔬菜品种特别多，类似的也很多，这口味啊基本上

0: 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那在蔬菜家族里边，白菜可以说是非常平常的一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吃到，但我们苏专家却用了将近几十年的时间来深耕白菜的领域。很好奇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去死磕这个白菜品种，这颗平民菜对您或者说对您的团队来讲有何重要呢？
1: 白菜嘛，首先就是说我本人就是他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吃白菜，
0: 吃白菜
1: 啊。当然这个白菜是中国人民当家菜，就是咱在其实在那个市政府工程这种菜篮子的工程啊，其实白菜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角色。
0: 嗯，
1: 就是我们在每年这个逢年过节或者重大节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不少这个新闻说这个我们市政府出动这个储备大白菜来稳定菜价。
0: 嗯
1: 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白菜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菜价的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
0: 啊，
1: 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个在不停的选育这个新品种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针对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去生产一些去做一些育种。比如现在我们针对这个现在新的这种消费的需求，我们就要在比如说在原先咱们在夏天就是六七八月份，或者就是北方的这种冬天基本上是没有白菜可以吃的。
0: 嗯

0: 指标，就是在育种的过程中会去检测。
1: 嗯，
0: 就首先我们育种家在地里要去尝这个菜有没有苦味，
1: 嗯，
0: 好不好吃，有没有甜味，脆不脆，甜不甜。
2: 嗯，
0: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科学的比较指标，比如说我们要对一些关键的核心材料，对它的这个有机酸、可溶性蛋白、纤维素、半纤维素，包括一些营养元素，这个类胡萝卜素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在这中间我们会筛出就是说对身体健康又好、口感又好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一个育种的工作。
2: 嗯，刚才我们提到说最快的20天，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0: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快菜。
2: 对，快菜是不是也分很多种？
0: 对。快菜实际上它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耐热的，
2: 嗯，
0: 一类就是耐寒的。但是这两类特点它都是快，啊，它都长得快，口感也脆，对。
1: 所以在这个生长周期上哈，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适合。
2: 对，而且为什么说白菜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啊。你像从东北到海南啊，从山东到新疆，其实大江南北都在种，所以它其实不像其他一些品种那么娇气，它比较耐储存，而且价格也很亲民，我觉得所以是我们算是国菜之一吧。
1: 嗯，
0: 对。
1: 所以对于今天哈，我们市场上奇特的一些蔬菜品种哈，大家都这个享用过哪一些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也都说了很多哈。你看，像燕林说了，像这个板蓝根青菜啊，还有呢，就是他说是黄。

0: 微风就问了，说：“浑身的这个白菜能吃吗？”
1: 其实黑点点这个现象在白菜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首先就是，尤其是对于储存了，比如秋天下来储存了的白菜，它会发生的概率会高一点。当然有些也有品种特性，就是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就有。现在其实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在开展研究，我们初步的怀疑就是这个黑点点其实可能是它产生的那个黑的色素是黑芝麻的那个色素，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100%的证据，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检测这个事情。那么引起黑点点的原因，一般认为它不是病害，它是因为有机肥施多了，或者环境特别不适合，比如说高温啊，长时间的雨水都会引起这种病。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你的白菜上产生了这种黑点点，但是不是不多的话，正常食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太多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暂时先不要食用，因为白菜的价格很亲民嘛，
0: 是
1: 没必要非得就是担负一个心理负担去吃这些有黑点的菜。
2: 是，你看，所以光聊一个白菜育种，我们就有非常多专业又高科技的内容在里面。就我特别好奇，培育一个能吃上咱们老百姓餐桌的大白菜的新品种啊，到底要经历哪些过程？比如说从这个实验室里边选配亲本啊，再到一颗种子真正的长成菜摆在咱们超市的货架上面，中间要跨过多少的坎儿？苏专家来跟大家来揭秘一下。
1: 从比如说我们确定育种目标到新品种真的能示范推广，这个时间周期大约在10年左右。当然现在由于这种

0: 材料里有抗病或者高品质的基因，我就可以利用肺的标记进行一个镜像的个转育，我每一代用肺的标记去选择，那么就会加快这个育种周期和提高选择的准确率。
1: 确实啊，你看从最初的亲本选配到最终的种子上市，一个白菜新品种从实验室走向百姓的餐桌，居然通常要用到8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是，
1: 所以是在背后肯定我们专家做了大量的功夫和准备。
2: 是的哈，所以你看我们这2000多个品种的蔬菜哈，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走到我们餐桌上哈。所以大家呢也是你看吃到了很多这个新奇特的一些蔬菜哈，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啊，包括一些口感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哈。
1: 是的，那这个初夏的时节，蔬果也在飘香。如今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已经愈发的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也不断的走进大家的生活，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的新意。这些颜值出众、口感独特的特色新菜不断的在迭代和升级，包括每一颗良种都在悄悄的改变我们的餐桌。
2: 广告之后哈，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1: 好的，我一会儿见。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6: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7: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6: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7: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6: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7: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8: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9: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鼓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如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早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新品种、有趣的蔬菜、新样式不断地走进百姓的生活，为一日三餐增加了不少的新意。
2: 今年呢，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

0: 这种特色新菜，一直到不断迭代升级的传统的白菜哈，每一颗两种呢，都是悄悄地改变我们的餐桌。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餐桌上会出现哪些新的蔬菜品种，有哪些蔬菜能够在自己的家中种植。
0: 是的哈，今天呢也是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白菜育种家苏同兵。你好，苏老师。好，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厂长郭宇，郭厂长，欢迎您。
2: 哎，你好，
1: 欢迎二位啊。
0: 大家呢可以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一盘家常蔬菜藏着种业科技大变革。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近日举办，2208个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5类新型设施种植模式，9项核心栽培技术，揭开现代菜园的神秘面纱。从口感清甜的特色瓜果、高营养绿叶菜，到抗虫害、易种植的改良菜种，新品种正在悄悄丰富市民菜篮子，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活动举办地北京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作为北京种业创新前沿阵地，打造京津冀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

包括一些口感以及适合我们现在大家能需要和所接受的哈这些蔬菜新品种。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哈，大家吃到的不同的一些口感的一些白菜，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大家注重的颜色特别深的这些菜哈，觉得他们的这个营养丰富哈等等。那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不仅仅是新品种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去比如说京郊的蔬菜大棚去看一看，完全都不是传统的那种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景象了。今年咱们的

0: 实现了智能化、精细化和高效率的生产模式。具体来看呢，就是说我推荐这些栽培技术，像这个管道无土栽培，然后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智能连任无温室防腐的这个栽培技术，还有这个病虫害这个、无公害的防治吧，就等于简单说几点嘛，就是你像营养液这个管道栽培技术，它是这个利用立体分局的这个种植方式，它是大幅度的缩减了咱们那个种植空间，
1: 嗯，
0: 让同等面积的种植就是比传统的种植的产量翻了数倍，
1: 因为它是可以
0: 对，它是
1: 立体的，
0: 一层一层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像那个金字塔形似的，一层一层往上走。
1: 嗯，
0: 它是咱们说的最通俗一点，就是占天不占地。
1: 哎，它是水培吗？
0: 对，是营养液培，对，
1: 完全是
2: 无
1: 土栽培。
0: 对对对对，
1: 嗯，好，这是其中的一项哈。
0: 对，还有就是咱们那个水肥一体化，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浇水浇肥不像过去是大水漫灌呀、啊、然后撒瓤那些肥料了、
1: 嗯、
0: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精准的对蔬菜品种需求的精准的控肥，
1: 嗯，
0: 调配，然后实现了远程的这个操控，就是手机端就能控制、
1: 嗯、
0: 咱们这些
1: 什么时候该施肥了，然后精准这颗就该施了哈，
0: 定时定点定量、
1: 嗯、
0: 去给这个东西，这样能省工又节水节肥，
1: 嗯，
0: 同时这个保障这个营养均衡。

0: 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然后就是智能联动温室这个辅助栽培模式。
1: 嗯，
0: 主要突出的就是智能、全自动的可调的温度、湿度、光照条件。
2: 它这个联动是什么意思？
0: 联动呢，就是每个拱、每个拱相连
2: 啊、是一个变成合成一个大拱。
0: 对对，变成一个大的，然后它这个摆脱了季节和天气的制约。
1: 嗯，
0: 你冬季的话，冷棚里种不了。咱们联动温室里边可以给它加温，夏季呢温度过高对植株长势有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湿帘风机专业的角度去降温，做到这个季节性常年都能稳定生产。
1: 嗯，那像这种技术哈，都这个运用到我们这个种植上了，它的优势是什么样的，怎么显现出来？
0: 优势呢有几方面，第一就是降低咱们的成本。
1: 嗯，
0: 现在的人工老龄化太严重，而且招人难，用工也是太大，用工量太大。这个每天去每天的人去浇水、灌溉、施肥啊，这个劳动能力也是大大增加。
1: 嗯，
0: 用这些技术呢，我们就是省。

0: 务，然后及时解决生产中那个遇到的问题。
1: 嗯，
0: 等于是这样。
2: 确实啊，其实咱们通州基地近些年来也一直在做科技下沉的工作，所以说您是带头走进了田间地头做培训，才能带着咱们农民一点一点在实验室培育出这些好品种，研究出来这些的好技术啊，确实一步步推广出去。现在咱们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0: 现在咱们的推广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就是基地周边已经有上千户，还有十数家的这个园区呢采用了我们这些品种和技术，蔬菜产量就是根据我们常年跟踪的数据调查，蔬菜产量上升，然后品质有得到改善。
2: 嗯，
0: 这个农户的平均收入超过20%，就是病虫害和这个什么一些损耗的东西呢越来越少。本地的优质蔬菜呢供给量就是随之加大了，等于就是。
1: 那你看，我们从时间上来算一下哈，15年展会，14年深耕哈。郭厂长，您是从2012年就是第一批哈来参与到这个基地的建设当中了哈。那通州这个基地是咱们这个北京人的菜篮子里面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是12年到的通州基地，就是在它的初期建设时候我已经在这儿了，在这儿已经整整扎根14年了。简单来说，我认为通州基地就是北京蔬菜市场的试验场和展示平台，更是首都菜篮子的重要保障基地。然后在市面上有很多受大家好评的品种呢，基本上是先从我们基地这个完成试种、筛选和改良，再逐步的向京津冀乃至全国推广，是这个一个步骤。我们常年开展这些品种实验和技术呢，就是为了持续供应北京的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安全放心的蔬菜，稳稳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2: 嗯，对，咱们说到通州蔬菜研究基地，是不是位于余家坞国际种业园区里边的基地？
0: 对，是。
2: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基地都有哪些特点，好不好？包括咱们建设的时间的。
0: 通州基地成立于2012年6月，入驻通州国际种业园区。
2: 嗯，
0: 我们是等于是这个整个的占地面积是371亩。各种设施就是联动温室5栋，日光温室90栋，小棚229个，还有陆地60亩，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园区的一个大体的设施和陆地的面积。然后我们现在常用的工人大概在25到30人之间，年都接待着这些各个课题专家们的科研实验。然后还要承载着就是咱们每年这个展会。
2: 对，包括是不是每年的种业大会都在余家坞举办？
0: 对，我们属于一个实物展区，等于就是，每年都会基本上是5月26号开幕，等于是，
1: 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郭厂长，就是从您这个建厂之初吧，一直到现在这10多年走过来，您觉得这个通州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或者在您来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大。不管说是应该是两个层面吧，就是一个是从就是专家育种，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种植管理。就是以前呢，咱们专家育种呢，刚才苏老师也说了，只要求产量高，就是一管理抗病的品种就可以了，让大家有菜吃，能吃饱。但是现在这个育种呢，就是重点关注就是，高产、口感要好的、营养丰富的，还有一些特色鲜明的品种。这个还有这个同时得兼顾耐运输啊，还有家庭园艺这些各方面的适配吧。这真正的实现了从有菜吃到吃好菜、吃特色菜的转变。然后我们种植方式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过去呢全依赖人力、经验和天气，不仅辛苦，而且这个产量不稳定。这个可能说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话，这产量就没了。这个蔬菜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现在呢，咱们是采用的是机械化、数据化、标准化的管理，能够实现全年稳定的产出。这个种菜的这个已经升级到现代化、科技化合适的生产模式了。
2: 对，那苏专家这边呢，您可以从咱们技术的范式方面来谈一谈。
3: 就这十几年来说，我感觉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育种理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你比如说原先的我们的育种方向就是高产抗病抗逆，你只要这个品种高产了，它一般都会有市场。但现在它这个趋势在慢慢改变，大家向高品质、易管理这些方向去转变了。那实际上就是育人的消费观念有个重大的变化，包括种植习惯。另外 我觉得这十几年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个育种技术上的变化，原先都是传统育种，其实不只是农民在之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其实育种家也是一样的，但是这十几年来我感觉这育种技术真是飞快的发展，包括现在的这个分子标记啊，包括这个芯片呀、啊，包括穿梭育种啊，这些那个现代的技术都在用到育种上。另外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

0: 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利用现代的这种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包括这种机械化的加持，怎么提高农业这种效益，就是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几个方面的变化。
1: 确实现在咱们这个育种的理念是在不断更新和不断迭代的，包括刚才郭厂长也提到了说我们有时候研发会在京津转化到这个河北啊，甚至应用在全国这个范围内。其实通州的基地也被称为立足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的种业交流标杆平台，相信一定是肩负着打造北方蔬菜保供北京方案的使命。那这些技术是如何通过咱们基地实实在在的保障市民菜篮子能够实时的吃得好，包括基地在京津冀三地的蔬菜育种和技术的推广上面目前形成了怎样的联动机制？
2: 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我们最什么，从两个方面，就是好种子和好技术双重保障。一方面呢就是自主稳定的培育出优质的蔬菜种子，然后守住那个咱们的种源安全的底线吧，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先进的技术，绿色的技术推广出去之后呢，就是助力京津冀整体的种植水平提升，实现那个蔬菜的产量稳定增长，然后价格稳定。然后咱们现在京津冀三地已形成就是资源共享技术互通，成果共用的联动机这个格局。我们会定期向天津啊、河北啊这些这个输送优质的种子和现

0: 第十五届的蔬菜品种设施科技中，也是围绕蔬菜的生物育种啊、设施的农业智能化、种业的成果转化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有一定的成果。
1: 嗯，是哈，你看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一些这个蔬菜，特别是白菜哈，当然了，还有比如说番茄呀，我们其实在这个西瓜的品种上也会有一些创新哈。
0: 嗯、看老师说采收瓤的西瓜，
1: 对新的一些研制，其实像我们这个精研系列远不止这些哈。据说呢，现在我们精研系列的蔬菜品种哈，拳头品种呢就占了我们全国蔬菜主导品种的1/3啊，在全国2000多万亩的这个菜田里面用的都是咱们的一些种子哈。市面上卖的比如说萝卜、黄瓜还有辣椒，每2颗里面就有1颗是精研的血脉哈。那么对比全国的一些同行，北京自主这种蔬菜品种都会有哪些突出的一些优势哈？当然了，对我们全国老百姓的餐桌的升级以及国内蔬菜产业自主研发都会起到哪些特别关键的作用，二位分别来给我们来聊一聊。
2: 主体这个优势是3个方面吧，
1: 嗯，
2: 第一个就是适应性广，它全国各地都可以种植，
1: 嗯，
2: 且是种植模式简单，老百姓能就很快的接受，然后最主要的是产量稳定，
1: 嗯，
2: 不会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极端，
1: 嗯
0: 嗯。
2: 第二个就是品质全面升级，就是从口感呀、外观呀、营养成分呀，还有是这些多方面的这什么嘛，既能满足大田模式的大批量需求，
1: 嗯，
2: 也能那个适配超市这些高端的市场，
1: 嗯
0: 嗯。
2: 第三点呢，就是自主研发属性突出。就是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国外的品种卡着我们国内的脖子，就是说这个什么，现在专家们都已经自主研发，这个突破了这些，让不依赖国外的种源了。
1: 嗯，
2: 这个咱们国内自主的品牌呢，性价比更高，全国都能示范推广。
1: 嗯，
2: 然后这个关键作用呢，有2点吧，大概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让全国的老百姓能吃到平价、美味且安全的蔬菜；另一方面就是保证了国家这个种源的安全，同时推动了国家这个蔬菜的升级，助力老百姓的增收。
1: 嗯
0: 嗯，
1: 那请我们的这个苏专家也从您的这个研究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觉得就是精研还有一个品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品类特别全。
1: 嗯，
3: 就实际上这要从我们单位这个性质说起，因为精研开发推广的品种是依托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育种团队的。
0: 嗯，
3: 那么我们院其实是公益一类单位，它就不可能像市场化的公司一样，哪个品种赚钱，哪个品类赚钱，我们就要去做。
1: 嗯，
3: 我们就是要本着国计民生的这个东西去做。白菜嘛，白菜价可能它不挣钱，但是我们也要做。
1: 嗯，
3: 就是我们就想让全国人民吃上放心平价的这种蔬菜，这是我们的一个可能区别其他育种单位的一个地方吧。
1: 嗯，
3: 另外我们确实就是我们的适应性广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品种能从高山种到平原，
1: 嗯，
3: 能从南方种到北方，那么实际上这就保证了一个我们蔬菜的一个周年供应，全国人民在1年4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另外就是刚刚这个郭市长提的这个种源安全，我们自主研发的，
0: 嗯，
3: 那么也打破了很多这种国外垄断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娃娃菜，
1: 嗯，
3: 其实娃娃菜最早种的都是韩国、日本的品种，那么现在其实他们的市场已经很小了，
1: 嗯。
3: 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蔬菜，刚刚提到的这个紫色，其实紫色我们前几年可能确实是受到了国外品种这个垄断，它的附加值非常的高，
0: 嗯，
3: 但是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就开发了自己的品种，可能将于近期有一些推出推广的一种示范活动。其实我们做这些，我感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玩，装中国粮，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那个关于这个种业安全的这个理念或者精神吧，
0: 嗯，
3: 我们希望也在这些方面就是为民族种业做一些贡献。
0: 确实啊，咱们这些精研血脉背后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是北京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过去可能咱们需要从国外进口这些高端的品种，而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替代的方案，不仅是大幅降低了种植的成本，还保障了种源的自主可控，为咱们的经济乃至全国的种类输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也是北京对全国蔬菜产业的贡献啊，也是对 对国家种业产业振兴的践行。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高大上的科技话题，那接下来回到生活本身，我知道很多城市或者是现在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是没有大片田地的，但是也想在家里去体验一下咱们种植的快乐，所以咱们基地有没有针对家庭种植场景的做这些技术的转化？如果市民想在家里体验一下种植的乐趣，有哪些入门级又成活率比较高又不费事的品种可以推荐呢？郭厂长，
2: 这个我们这个也专门针对这个家庭园艺这场景呢，研发了适配的技术，就是为了阳台啊小院这个精心挑选了并改良了一批这个也易养活好管理这个生长周期短的这些蔬菜，特别适合新手尝试。就是新手入门首选呢，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易洁盆栽蔬菜技术，主要是种植的是叶菜类，奶油生菜呀、快菜呀、小油菜，还有这个羽衣甘蓝等这些品种的，还有这个咱们的功能性芽苗菜，这些东西呢，就是最大的亮点就是不娇气，它的虫害少，就是养护简单。就是用咱们家里边的普通的花盆啊、泡沫箱呀、或者说我们专门给提供的这些材料呢，播种完之后就是只需要简单的浇水，不需要肥料啊，这什么管理。短的呢，基本上20天左右。长的呢，一个三四十天、四五十天，也就是都能成熟了。对这种情况呢，它这个好处在哪儿呢？阳台上种这个东西呢，既能那个装点当绿植装点咱们家里的环境，还能随时随地的采摘，是。然后这个我们也在做这个持续的优化吧。后期还会做这个更适合咱们那个阳台园艺这个简便的种植方法普及给大家，到时候。
1: 这个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非常需要的哈，我们一些普通的人在阳台上种种一些花花草草，特别是蔬菜，也又能食用哈。在育种的新品种的路上，两位都有怎样的感受？下一步还将会有怎样的一些计划？二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苏专家，您先请吧。
3: 计划其实主要就是根据现在我们的生产习惯和消费习惯，去做我们育种目标的设定，然后育种材料的选择，包括后边的品种培育及推广。那么，其实我们最近，最想做的可能就是我们白菜品种的高品质育种，包括小型化育种。原先我们的大白菜啊，一颗可能一家人包括五六口之下要吃很久，现在我们就想把它做的小型化一点，可能就是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一顿饭就可以吃掉。另外针对我们这种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可能还

0: 个育种的这些这个方法理念上去进行这个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这种加持啊，
1: 嗯，
0: 去真正育出一些三好的品种，就是好吃好看好种的品种，
2: 好，
0: 然后为这个农业中国新的这个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吧。
2: 嗯，
1: 好，郭厂长，
3: 这个专家们扎根田间，就是潜心育种这些东西呢，就是现在实实在在的转化到老百姓餐桌上，让大家能吃更美味、更健康的蔬菜。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7: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0: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3: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

0: 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

微客户端听听 FM 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当然也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也在同步的直播。我们还是先关注一组医龄资讯，稍后呢请出王大夫为我们详细的解答。

0: 以及上海第十人民医院临床门诊数据，在骨质疏松患者中并发肌少症的比例高达 50%、也就是两名骨质疏松患者中就一个人可能同时患有肌少症，这也凸显了骨骼与肌肉同步衰退的一个严峻事实。所以呢，听到这儿，各位亲爱的老年朋友们啊，您听广播也好，看我们的视频，或者是听听 FM 上讨论也好，您还觉着没劲儿是一件小事儿吗？哎，那到底怎么去判断自己是正常衰老还是患病了呀？是吧？我听了你们节目之后，我决定啊，天天喝骨头汤啊，天天熬骨头汤，天天吃钙片，行不行啊？这个我们还得请专家为大家解答一下哈。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了北京老年医院临床营养科老年医学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王瑶王大夫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再次请出王大夫，王大夫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岁数大了，身体瘦了啊，力气变小了，这是正常衰老啊，跟你们说的这个肌少症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所以就是，这怎么去区分呢？
1: 这个呀，就是说像咱们有时候劳累啦，或者说是干什么活儿，哎，我们睡一觉休息一下，但是不影响我们发力。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从椅子上起来，不受任何影响，那我可能是累着了，但是如果说我休息好了，我认为我精神头还可以的时候，我怎么起不来了？

0: 什么关系？因为肌肉少了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个就比较大了。
1: 对啊，你说如一个人，咱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如果没有肌肉了会怎么样？那就动不了了呗，是这意思吧？
0: 差不多吧。你要没有肌肉，你像我们人体就是一个骨骼外面包的这个肌肉，
1: 是
0: 因为我们有了肌肉的一些支撑来讲，然后我们的骨骼才能够更好的去运动，然后去奔跑去发力。因为我们的肌肉要发力，我们才能够跑起来，才能动起来。你要是光是一个骨头架子搁那儿，没有肉，这个发力点在哪里？
1: 对，
0: 这个就没有了。而且肌肉它现在来研究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就咱们理解的就是一块肉，它还要分泌一些激素，比如说像基因子这些东西，它会对我们的骨骼有一个保护性的作用在里面，对我们的成骨都是有好处的。
1: 是，
0: 我们要没有那个东西了，那我们的生活那可就是一落千丈了，
1: 那就完了，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之前这个咱也提到过，像钟南山先生啊，他也说咱们老了之后啊，这个攒钱都不如攒肌肉。
0: 哎，对，
1: 肌肉真的是太重要了，这个跟方方面面都有关系啊，咱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说。那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啊听到这期节目，我觉得这也算一期福利了，我们怎么去不去医院，在家通过一些日常的表现就判断自己得了这个肌少症啊？就刚才咱们提到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啊，还有什么自测的办法没有
0: 啊？自测的办法有，比如说你可以想一下啊，我自己大概拎一个10斤左右，就5公斤左右的东西，我走行不行？如果说我觉得哎，我拎这东西我已经非常费劲了，我拎不起来，这个时候要小心了。还有一个，我大概就走那么个8米10米左右，我正常可能是夸夸夸几大步就过去了，但这个时候有可能你的步数减慢了，或者你就是走的有点蹭了，这个基本上有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椅子上，我要是手不扶着这个椅子，不扶着旁边的东西，我能不能一下子蹭站起来？
1: 不扶椅子自己能不能站起来？
0: 对，不扶的东西，不靠别人的支撑，不靠别人去扶餐那里，你能不能一下子自己撑站起来？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小心，这个要很注意。然后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拧瓶盖这件事儿，还包括拧毛巾。你看我们正常拧毛巾，拧完了之后它是基本上不往下滴水，但是如果说哎，我突然我怎么觉得最近我这毛巾拧不干了，

0: 第五个生命体征。
1: 哟，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体温啊、脉搏呀、呼吸呀、心率啊，这等于这些之外，血压，等于之外，握力的下降是非常提醒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在下降的。
1: 妈呀，您说完之后我心里一哆嗦，最近我这个握力也下降了
0: 啊
1: 因为我从15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规律运动过，我大概5岁到15岁是运动员，练了10年、我真的严重的感受到，如果你不去锻炼这个肌肉啊，确实也在流失。你看我现在40多岁，已经在流失了吧。
0: 你想我们的人体在25岁左右的时候，是我们的肌肉量是达到一个顶
1: 峰
0: 值，对，从那之后就逐渐的下降了。有一个数据呢显示，就是在90岁左右的时候，肌肉量可能就是你顶峰值的。

0: 我去运动它，我锻炼它，那么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存在。
1: 嗯，其实你说延缓衰老很重要的一点，你能把这个肌肉给留住，这是一个最大的延缓衰老。
0: 哎，对，因为现在就是提出来嘛，
1: 是不是
0: 这个肌肉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关键。
1: 关键。
0: 哎，它不是说我没什么用，而且你像我们有时候说人衰老了。有的从面部上看衰老，有的是体态上衰老，有的是心理上衰老。
1: 嗯，
0: 那体态你不就是得靠肌肉去维持吗？
1: 嗯，
0: 你维持一个好的肌肉量，那么我才有这个去外面奔跑去运动的这个能力。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才能够跟别的人做一个更好的沟通和交流，我不是一个封闭的。
1: 嗯，
0: 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肌肉少了之后他心理也会出问题？
1: 是
0: 他出不了门了。
1: 嗯，
0: 然后就得躺在床上了，或者就在坐在家里的椅子上，然后凡事得靠人了。我没有办法去自己，比如说我愿意给我自己做餐饭，我可能做不了了，屋里的卫生我也可能打扫不了了。
1: 嗯，
0: 我就离不了我这个小家了。
1: 嗯，
0: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心理它会逐渐的发生一种变化，因为人毕竟是一个社会的动物，而不是说是一个独居的。
1: 您说的太对了，你看啊，现在咱们都说这个物质生活呀，然后在不断的提高，现在这个吃饭吃喝了这些都不愁了，是不是？
0: 嗯，
1: 很多人呢就开始追求美呀。你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他都愿意在自己的这个脸上去花钱呀。
0: 对，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点哈，凡是那些天天坚持运动的，你别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他可能没有过多的花钱在这个脸上，他依然觉得很紧致，容光焕发。
0: 对，
1: 然后呢甚至我都觉得他这个气色都不太一样。
0: 对呀，
1: 就显年轻啊。哎，你说我就说最好的化妆品可能是运动啊，这有点绝对，但是呢它有一定道理，是吧？
0: 这个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你通过了运动之后呢，然后我们的那个血液循环各方面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如果说你像你血液循环差了的话，就你在那儿整个人就会显得萎靡不整嘛。
1: 嗯，
0: 然后脸色也会不好看，但是你看运动完的人红扑扑的。
1: 对，
0: 然后他也很有力量感。
1: 有力量感，
0: 然后这种力量感就会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青春。
1: 嗯，对，咱们经常说这个，哎呀，慢慢我这脸就垮了呀。那天我看到一个健身专家专门练怎么提拉，他是纯自然的。他就是把这个肌肉啊练起来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很多人可能得埋掉馅儿。

0: 是三十岁以后
1: 就开始下降，
0: 肌肉就是一个逐渐下降的，然后四十岁以后就流失的
1: 更快，
0: 比较快。如果说你要不管它，那真的就按每10%，哦不，没有到10%啊，就是1%，
1: 1%，
0: 对，它的一个速度就开始往下走了，就是一个下坡路了。
1: 哦，
0: 它是到越到年龄越大了之后，它的那个下降速度越快，因为这跟我们的活动啊什么都是有相关性的。
1: 嗯。反正上次还说了一个数据，每十年大概会流失3%-5%，相对起来一个保守的数据。
0: 嗯，
1: 您别小看这个数据啊，这个20年呢，你说我现在40多，其实可能一眨眼的话就变60多了，一下可能10%就没了，这个东西还是挺吓人的呀。
0: 对啊，
1: 对于一个人来讲，他10%的肌肉如果没了的话，那要20%没了呢，是不是？所以通过锻炼，咱是可以让他减缓，是吧？
0: 对，
1: 嗯，因为这个大趋势，就看我们最终从生要走向死，这大趋势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是我可以把它变缓。
0: 变缓了之后呢，就是我更有力量了之后，我们叫做老年人有一部分我们叫做活力老人。
1: 是。
0: 那么我这个活力的这个时间段就延长了，那么我后期我卧床的时间就短了。
1: 嗯，
0: 谁也不愿意最后都在床上待着。
1: 是啊，你说就是肌肉不断减少，浑身没力气，那给老年的生活跟身体健康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危害啊。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什么？摔倒。
0: 嗯，对。
1: 啊，咱们都说人生最后一摔嘛。
0: 对，史上最后一摔。
1: 对。
0: 而且一旦摔了之后，那就是骨折的问题。
1: 嗯，
0: 非常严重，而且尤其是肌少的这类人群，他跌倒之后骨折的比例更高，而且你摔倒了之后，髋部骨折吧，或者说是那个我需要手术，那么术后呢，你卧床，
1: 嗯，
0: 卧床，如果说我康复的比较好，那我可能还能够恢复到以前，但是如果说我康复的效果不好呢，有的人就真的是这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了，一直到最后，这生活质量下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而且你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日常的能力都没有了。
1: 嗯，
0: 你就连简单的咱洗个衣服做个饭上个厕所你都得需要人。
1: 嗯，
0: 虽然说现在咱们那个说那个叫什么那种机器人可能要进入家庭，
1: 嗯，
0: 但是你想你什么都得靠别人来帮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谁都是不是很开心的。
1: 我之前还挺乐观的，我说机器人马上就要来了，但是最近我看了那个新发售的那个机器人啊，就是不是说7月份要上嘛，也是咱们一家科技公司，它其实离那种照护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觉得真正可以照护少说也得5年之后，甚至是10年之后啊。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内还是有大量的老人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失能失智。
0: 对，
1: 因为我跟这个小丹啊还有常思啊，我们都采访过一些老人啊，就是这些失能失智的老人，他们的愿望很朴素，就是希望能够自己走到洗手间，
0: 嗯，
1: 上个厕所。
0: 对，
1: 更好一点的是我自己能洗个澡。
0: 对，
1: 这个奢求啊都真的不高。我有时候还挺容易带入这个情景的啊，我就是说我如果穿越到这位老人的身上，我的心情是什么样的，那得多。

0: 再说这个基础代谢率的问题。
1: 对，
0: 如果你的肌肉量比较多，那么你的基础代谢率往往都是高的。
1: 哦，
0: 你的肌肉量少，那你的基础代谢率一定是低的。
1: 哦，
0: 而且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的利用，影响到我们胰岛素的这个抵抗的问题，都会受到影响。它不是说我就少了，我顶多在家里躺着，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儿，它是引起的是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当你的肌肉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在医院里面度过，那么你的医疗花费，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家庭照护的问题在后面了，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一系列一方面了。
1: 您说到这个代谢，我就跟咱们的慢病联系起来了。你比方说像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其实这些都跟代谢有关系啊，所以肌肉并不光光是说帮我们干活有劲儿，是吧？
0: 对，
1: 它参与到整个代谢的过程当中。
0: 是的，而且它里面还分泌那个像肌因子，它还对我们的骨质疏松是有影响的。
1: 哦，
0: 真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只是肌肉少点而已，它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真的是这样，就是。如果想预防改善肌少症，饮食里最关键补充哪一类营养素啊？
0: 我觉得最关键应该要补充的就是蛋白质。
1: 哦，
0: 因为咱们的肌肉，尤其是四肢的骨骼肌，是我们人体最大。

0: 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啊，像1528说了，肌少症、骨质疏松都是病态啊，尤其是老年人注意安全很重要啊。就是因为你如果肌肉少了或者骨质疏松了，这个直接跟安全啊，它就不能划等号了，就相当于就不安全了，是不是？您行走在路上，您靠的是什么呀？骨头在这撑着，肌肉帮你去运动，这两个要一个松了，一个少了，你说那还能好吗？是不是？老顽童，哎，今天这个老顽童来了，说我是每天早上10公里健走，在家呢还会抖抖哑铃啊，这个做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嘿，这真不错。是吧？这可以吧？这个
1: 可以。
0: 我其实还想说呢，如果单纯的只是走行吗？如果不做它后边这些动作，
1: 走的话呢，就是它的那个作用，就是我们叫做抗阻的作用会少一点，但是也是还是可以，
0: 也还行。
1: 对，对于就是那种
0: 比不走强，
1: 对，比不活动要好。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是要能行的话呢，可以自己绑一个小一点的沙袋什么的，然后给自己稍微加一点抗阻在里面，可能对这个肌肉会更好一些，更友好。
0: 哟，您这相当于我们小时候那个体育教练，然后我们环城跑之前。第一个月每天跑步全都带沙袋儿，最后一摘了之后，我们觉得好像跟上了月球似的，
1: 身轻如燕，
0: 身轻如燕，真的是这样哈。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只不过现在没有人再逼我去跑步了，所以我真的是荒废了好多年了哈。谢谢大家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懂得饮食以及运动健康的哈。当然还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啊，为大家请到了这位大咖啊，来自北京老年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这个主任医师啊，老年医学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王瑶王主任呢，您可以畅所欲言啊，什么问题啊，关于这个健康包括营养方面都可以提啊，包括肌少症啊，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给我们留言，我们稍稍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2: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2: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嫩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5湖4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2: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曲。

0: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他这个应该怎么去让吃饭这件事情呢，跟肌肉保留结合起来啊？比方说刚才您提到了要多吃
1: 蛋白质，对，
0: 那比方说鱼蛋奶，这应该都是蛋白吧？
1: 对，都是肉、蛋、奶、豆
0: 啊，豆啊，
1: 对，大豆
0: 啊，什么黄豆啊，这都可以。
1: 对，
0: 豆腐也行吧？
1: 豆腐也行，它是算豆制品嘛？
0: 啊，都算豆制品。
1: 豆制品是可以的，然后蛋就是咱们的鸡蛋、鹌鹑蛋，这些都是。奶就是什么牛奶、羊奶、驼奶。都可以，我们不挑，只要是就行。
0: 对呀、啊。
1: 然后还有就是肉的话就是包括像鸡肉，然后猪牛羊，包括鱼虾，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很多老人认为，他是自己认为我老了我就这个东西我就得少吃，因为这个就跟我们一个错误。

0: 我可能我一餐吃不了那么多的肉，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当的稍微每一天补一点，可能会补二三十克，也有可能会补三四十克，这个是根据我们的吃饭的量来计算的。
1: 嗯，
0: 然后呢补的这个呢，我也不是说我调那一杯子光下去了，慢慢喝慢慢喝，一点点来，然后他让他自己的逐渐的吸收。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 哎，有些人在吃，哎，
0: 对，
1: 我发现
0: 维生素 D 呢，就是说是很多人一提到维生素 D， 想的就是，哎，这不是治骨质疏松的吗？
1: 补钙是吧？
0: 哎，对，它跟那个钙搭配起来，对我们的骨头健康非常有好处。
1: 嗯，
0: 然后新的这些研究呢，代表呢就是维生素 D， 它还对我们的增肌有好处。
1: 嗯，
0: 然后对调节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胰岛素的抵抗有好处。
1: 嗯，
0: 调节我们的心情也有好处。所以说维生素 D 现在也非常重要。老年朋友们呢，我们会建议会补一天是800到1000个国际单位。
1: 嗯，好的，这都是具有实操性的啊一些方法教给大家了哈。就刚刚您提到维生素 D 很重要是吧？
0: 嗯，
1: 还有哪些微量元素我们要补啊？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微量元素，琳琅满目的。
0: 其实有很多微量元素我们都是可以通过饮食吃进去的，没有必要我们特殊去非得要补充。
1: 有道理。
0: 嗯，如果说是对于肌少来讲的话，就刚才提到的像肌酸呐、HMB 呀、然后 D 呀、C 和 E。
1: 嗯，
0: 就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这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哦，
0: 然后像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些都是对这个有益的，
1: 都是有益的哈。
0: 对，
1: 嗯，好，刚才我们主要聊的是肌肉健康，但是与之相伴的关于骨骼健康，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骨质疏松在老年人群中比较普遍啊。
0: 嗯，
1: 你看这体检好像都是这一项了。
0: 嗯，对，查骨密度。
1: 骨密度，像我。好像说现在反正四。

0: 的方向在倾斜，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肌肉分解的这个基因子，就是这个基数也少了，
1: 嗯，
0: 那么也会造成骨质疏松的发生，
1: 嗯，
0: 然后骨质疏松。

0: 够逐渐的共同往上走，
1: 嗯，
0: 才能够维持住这种功能。其实真正到了肌肉减少了的情况之后，老年人你要说让他再长很难，
1: 嗯，
0: 真的是很难。但是我们就是说希望的是尽量的维持住。
1: 嗯，
0: 你像前段时间我有一个病人，就是生了病以后，他那个肌肉确实是少了不少，完因为卧床了有2个月，少了不少，然后呢握力也是下降的比较严重的，然后是被家里人搀着进来的。
1: 嗯，
0: 然后经过了1个多月的这个维生素 D 的补充，然后蛋白的补充，那天自己走进来的。
1: 哎，那还真是很见效。哎，
0: 对，
1: 就这个东西也是有救的啊，
0: 不是说完全没有救不是说我那样了之后我就不管了，
1: 就别自暴自弃。
0: 对，
1: 嗯，
0: 然后你想营养补充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
1: 抗阻运动就是咱经常说有些老年朋友哪怕你举不起那个哑铃来，弄个弹力带拉一拉也行啊。
0: 对，你其实举不起哑铃的话，你拿一个矿泉水瓶子装满水也行，
1: 也行
0: 也行。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不要求说你我上健身房去我去撸个铁，
1: 嗯，
0: 那不行，
1: 不一定非那样。对
0: 对，然后你就拿个矿泉水瓶子，你就轻轻的把它拿起来，然后保持住，然后慢慢的运动，然后感受到你的肌肉在发力，其实让你就刺激到它了。
1: 嗯，
0: 我们甚至于会让老人哎买个菜去吧。
1: 嗯，
0: 买个菜呢你也别说我买太多，
1: 嗯，
0: 买一些，大概呢有一个3-4斤左右，
1: 嗯，
0: 我拎着回来，
1: 这也算是抗阻。
0: 对，我拎着，然后走的时候我稍微这个手离开身体一点点一丢丢，
1: 嗯，
0: 那你就能感觉到你那个手就发酸了。
1: 哦，哎，
0: 这你可以试一下，你把你的电脑咱笔记本
1: 啊，
0: 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在说，你把笔记本装在一个袋里，
1: 嗯，
0: 你拎着完了以后呢，我稍微离开身体一点，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你的胳膊实际上就是肌肉在运动了之后，它会有一点点发酸的感觉。
1: 哎呦，您这么一说的话，我有理由对付我们家人了。我经常背一大包，说你这成搬运工了，整天从家背到，你别老背了。我说下次我就说这是抗阻运动，是不是？哎，那如果是站马步，比方类似于站桩、站马步，这个
0: 也是。
1: 哦，因为它也没有撸铁呀。
0: 对，但是它
1: 是对抗自己，
0: 对，是我们自身的重量，包括我们的靠墙蹲，
1: 嗯，
0: 靠墙蹲也是。然后靠墙蹲，你看大腿的力量要差的人，他蹲不了一会儿会儿他就不行了。
1: 我现在都蹲不了太长时间，真的。
0: 那得练。
1: 就是您如果蹲不了太深，您就蹲稍微浅一点。
0: 对，
1: 是不是？前两天我一哥们儿，然后这个辞职之后啊，现在开始站桩。然后呢每个月有2天他们是线下见面的，上午大概能站2个小时，下午站2个小时。他说你知道吗，站完第一天我都觉得我要废了。很多人觉得好像不难，因为他给我看那个姿势站的不是微微微屈啊。
0: 对，
1: 但架不住他1个小时1个小时的站呀。
0: 但是其实你看站桩的时候，它是还是有要求的。
1: 有，
0: 你站桩的时候完了之后，你的腹部其实我们讲的就是核心肌肉是收紧的，
1: 嗯，
0: 核心是收紧的，不是那种散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的
1: 要提着气的、啊、
0: 对，提着气，然后你的腿部是用着劲儿的、
1: 嗯。
0: 你像有的人说了，我站不了，咱就靠个墙，
1: 嗯，
0: 靠个墙呢，咱们微蹲，
1: 嗯，
0: 就行了。
1: 哦、
0: 然后，但是靠墙的时候一定记住。我们一定要和墙面贴在一起，千万不要我们的手能插进去一个手掌或者是一个拳头，那就是错误站法了。
1: 哦、叫贴合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
0: 后背一定要跟它贴上，就从你的这个屁股到腰，到这个胸，一定要贴在墙上。
1: 哦，
0: 这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如果你那样的话，就有的人就是腰那儿会，就是。怎么说呢，弯着，然后你差不多可以插一个手，
1: 嗯，
0: 然后那个的话就要调整一下你骨盆的位置了。
1: 嗯，哎呀，我就觉着呀，大家越来越觉着这个肌少症是有用的了，觉着肌少症我们必须得理解啊，我们必须得对抗，然后才能让我们留住肌肉。市面上呀，我觉得现在要不中国是制造大国呢，前两天我们家人买2杠铃，你知道这杠铃是塑料做的，里面是矿泉水。 然后我说您这是到底给我喝还是给我当那个哑铃用啊，就是这样的，你知道那种感觉的。我说给老人用，哎，我说真行，因为确实不是很沉，就里边就1.5升水嘛。
0: 对
1: 啊，对于老人来讲的话，一下一天做个30-50个，我觉得这达到了健身的一个效果了。
0: 对，但是你做的时候啊，你像刚才你那个速度就有点快了。
1: 哦，太快了，
0: 太快了，我们就是慢一点，哪怕我就是抬不了多少，我微微抬一点，它主要是我们像练的是这个肌肉的力量，而不是说我哗哗哗那个，这是靠的是叫什么来着，惯性。
1: 哦，对，那个练不了了。哎，那我这个我洗衣服或者我蹲地，然后这个算不算这个锻炼身体跟抗阻运动呢？
0: 这个不太算吧，我觉得不太算。
1: 不是拿洗衣机洗衣服啊，是手搓，夸夸夸夸这样搓。
0: 那个还有一点，
1: 有一点。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就是有那种圈的那种弹力带，就是一个小圈的那种，完了以后呢，你把它绑在这个大腿根那个位置，然后你在家扫地拖地，然后它也是一种抗阻。
1: 哎，我没太懂啊，就是一圈的话绑在腿上。哦，
0: 对，
1: 就
0: 绑在你的两个腿，把那个腿箍在了一起。
1: 哦，两个腿箍在一起。
0: 对。
1: 哦，
0: 然后它就一个圈在大腿根那个位置上。
1: 哦，
0: 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么靠在一起，
1: 就你在动的时候其实本身要
0: 抗阻
1: 吗？
0: 对。
1: 哦，它不是很紧，但是这个力量的话其实也够，是吧？
0: 其实够的。然后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因为他们来去撸铁那种大的力量不需要，就少一点就可以了。其实上我们就是给这个肌肉一点刺激就行，然后包括你要说我俯卧撑做不了，那我去

0: 疏松也是有好处的。
1: 嗯，确实就像您一开始说的，我吃点素的吧，然后经常刷视频啊，活100多岁每天就喝粥是吧，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偏颇啊，您不知道人还吃什么，可能就是去采访的时候看见人喝粥了，也许人就是早饭喝粥，那人喝粥没准人喝的是八宝粥或者是杂粮粥呢，对不对？就是有些人觉得老了我就吃点素吧，也确实是不爱吃肉了。对一些素食主义者，人已经是素食主义者了，咱没有办法啊，别管是信仰还是说他自己就不愿意吃肉了，怎么去让自己的饮食更加的健康一些？
0: 你像素食主义吧，它有分那个，就是有的叫做蛋奶素，有的叫做全素。蛋奶素的呢，就是它鸡蛋还吃，奶还喝，
1: 那就还行。
0: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空间会大一点。如果是那种全素的，那我们就会推荐那种豆制品，豆腐呀、豆干啊那些。除了这之外呢，还有蘑菇，还有菌藻。
1: 哦，那也行啊。
0: 哎，对，它里面也是有一些蛋白成分的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所以说我们就会让它就这些方面稍微补一补。但是啊，

总之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之内啊，那最后还有点时间啊，再说说就是还有哪些日常的小习惯能配合营养补充，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肌肉与骨骼的健康呢？

0: 界方面出现问题。
1: 嗯，
0: 对。然后呢，肥胖的人群里头，维生素 D 的含量基本上比较偏低。
1: 哦。
0: 那么它低了之后，维生素 D 少了，对于骨质疏松的影响就是出来了。
1: 嗯。
0: 然后骨质疏松又跟肌少又回到刚才那个地儿，
1: 又回到那个了。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要注意。而且像有一些糖分类的东西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呢，对于我们的肠道的菌群是一种影响，而且对我们的胃肠功能也是一种影响。而老年朋友本身，我们随年龄增长，我们的胃肠功能就是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肠道菌就是会出现一种减少的一种趋势在里面。
1: 嗯，
0: 而我这个时候我还在给一些高糖的东西进去，那么就会对它原有的那个环境进行一个更大的打击。
1: 嗯，
0: 那我可能我有效的益生菌或者益生元这种就逐渐的就越来越少，我的菌种就少了。
1: 嗯，
0: 益生菌的菌种就少了，菌量也就减少了。
1: 嗯，
0: 而且本身我的脾胃功能，就是照中医的讲法来讲，就是老了之后脾胃功能是下降的嘛，然后糖分进入过多之后，对于这个脾胃功能又是一种影响。
1: 嗯，
0: 那不就双重这种坏的打击了。
1: 嗯，
0: 所以说都得要小心，
1: 都得要小心啊。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并不是越瘦越好啊。咱们在节目中提到过，微胖其实它是更扛时候。
0: 因为你像咱们国家颁布的这个人的 BMI 的值，
1: 嗯，
0: 你看年轻的十八岁的，我们可能是 BMI

0: 终南，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具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惊得扭头去看，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詹士邓已扑到他面前，一下子抱住了他。他这才意识到他的警惕性还是低了。他拼命地反抗，使劲张嘴想去喊叫，可詹士邓的手一直把他的嘴捂得紧紧的。在他失去抗拒气力倒地的那一瞬间，在心里绝望地叫了句开田。暖暖的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好了，起来吧。

0: 一想到儿子从此将失去他的照顾，他的心就疼得受不了了。他冷静下来后，在湖边蹲下洗了洗脸，他把水捧起浸在脸上，在心里叫：老天爷，灵岩寺里的佛祖，还有湖神爷，你们该看见詹石凳对我做了什么，你们要是还能显灵，就治一治他吧。暖暖勉强装出正常的神色向家里走，刚迈进自家的院门，开田就迫不及待地迎上来问：咋样，他答应了吗？盖吧，就在院门前的空地上，咋盖都行。暖暖淡声说：
1: 真的？
0: 开田脸上露出了喜色。还能有假？暖暖的声音一下子带了怒气。
1: 好好，可你的眼咋有些发红？
2: 进了灰柔的。丹根，快过来让妈亲亲。
0: 暖暖赶紧转移话题，她怕再有一刹她就会因忍不住委屈

是住不下了吧？住得下，住得下。暖暖也在脸上露了笑意，他已经许久都没笑了。他让开田在新房子里安排住八个人，四男四女，让谭老伯一个人住在原来的仓房里，让另外两个男的住他和开田的睡屋。他和开田单根仍搬到灶屋里打地铺。谭老伯看着邝家的新屋直夸奖，好好，我原来还以为你们帮我去邻居家找了房子得分散住，这下好了，大家晚上也能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这三间房子也有了客栈的味道。怎么样，我给你这新房子起个名字行吧？中中。开田笑着。谭老伯转对他的一个学生问，我走时让你带几支毛笔和一桶红漆，以备考察时做记号，带了吗？那学生一边答着带了带了，一边就去背包里掏出了毛笔和红漆。谭老伯拿过笔蘸了漆，在新房的门楣上刷刷就写下了三个字，楚地居。学生们都拍手说好。开田和暖暖虽看不出好在哪里，可也拍了手。把人们安顿下来后，暖暖就紧忙问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谭老伯，这每人每天的费用你说个数，我们好去操办。咱们之间好商量，我先说个数，你们嫌少了就再添些，连吃带住加上你们其中一人当向导，每人每天付你100块，如何？中中。开田不敢让自己笑出声，天呀，这一天都是1100块嘞，咱啥时做梦一天挣过这么多的钱？先给你6天的钱，你抓紧去买米买面买菜买肉，顺便再买11个枕头。你既然开了这楚地居客栈，就要给每个客人配个枕头。谭老伯边笑着说话，边给开田数出了6600块钱。开田捏着那些钱，手都有点哆嗦了。长这样大，他的双手可是从来没有一次拿过这样多的票子。他回到灶屋，摸出那些钱，先让暖暖看看，然后抽出200块钱装进自己兜里，把剩下的钱一张一张仔细地全塞进暖暖胸前的贴身衣袋。直塞的暖暖的胸脯鼓起好高。暖暖说，还不如把钱放家里，你看我这胸脯子高的像刚生了单根时那样，多难看啊。开田说，还是塞到你胸口我放心，难看就难看吧。接下来暖暖开始为谭老伯他们准备晚饭。开田自己骑上从马老四那里借来的一辆破自行车，赶紧去巨香街上买了枕头，买了几斤猪肉，几斤羊肉，几只鸡和一些青菜，外带一瓶3.6块的白干酒，回来时顺便拐到岳父家，要暖暖的妹妹和和明天过来帮忙做饭，并且声明每天给和和开6块的工钱。岳父一听有些不高兴，说啥工钱，该帮忙就帮忙，哪有一家人办事先说钱的。当天的晚饭就在新房的当间吃，没有可供11个人围坐的大桌子，开田就把灶屋的2扇门板卸下，并排放在地上，把饭菜摆在门板上。因为是头一顿饭，暖暖做得很丰盛，肉筷子切得也很大，好让他们有嚼头，又把那瓶酒分倒在2个大碗里，让大家轮着喝。谭老伯和他的学生们在城里显然没有按这样的方式就过餐，一个个都觉得新鲜，吃喝的十分兴奋。村里的小孩子们见一下子来了这样多的城里人，也都感新奇，便围在门前看热闹。开田去赶开那些孩子们时，忽听马老四站在近处的暗影里问，开田，来这样多的城里人是要干啥？亲戚，都是亲戚，来看看我爹娘。开田答，他可不想让马老四知道真相。

他们中只有几个是咱亲戚，剩下的都是这几个亲戚带来玩的学生。开田又紧忙遮掩，你肯定在玩名堂，你玩吧，老子早晚会弄明白。马老四使劲朝地上吐了口痰。你看你看，四哥，我给你说瞎话弄啥？开田有些着慌，他怕马老四弄明白了真相会抢走他赚钱的机会。谁家不会让人留宿吃饭？谁家不会带人上山去看那石头堆的长墙？第二天吃早饭时，暖暖的妹妹和和来了。开田说，你姐昨晚熬夜蒸包子预备我们今天带上山，累得够呛，你今儿个多辛苦点，让你姐歇歇。暖暖挥手让她快走，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开田于是就带着谭老伯他们一行人上了后山。到了山上，见了长城，那些学生们自然又是一阵惊叹。这时他看见有个小伙子从一个小箱子里抱出了一架机器，对着楚长城就嘤嘤响了起来。他很感新奇地问，这是啥家伙？那小伙子说，摄像机，拍电视片子用的。你看过电视吧？那里边的东西都是用它拍的。开田惊奇地上前摸摸，有些不相信地问，你能把这楚长城拍到电视里去？那小伙子笑着点头，当然。这一档就有一个女学生拿了个玉米棒子似的话筒，站在那摄像机前一本正经地说，我现在就站在丹湖西岸的楚王庄后山上，我的身后这条用石头砌成的石墙，就是前不久经谭文博先生考察认为是楚石修的长城的一段。开田看着那女学生，觉得她的声音很好听，脸也长得耐看，可奶子不大，胸脯没啥看头，屁股也小，没有让人想摸的感觉。要是暖暖穿上新衣服站在那儿，肯定比她好看，比她让人心动。正这样想着，那嘤嘤响的摄像机忽然朝她对了过来。她吃了一惊，忙向在一旁测量着啥的谭老伯跑过去叫道，老伯，你看你看，他咋会对着我了？谭老伯笑道，你对着楚长城的考察也出过力，

就在长城上睡着，也在上边撒尿，没有谁知道他的金贵。自打谭老伯你来了一趟，才让人想起他了。开田那天还跟谭老伯说了好多话，没想到拿机器的小伙子都把他和他的话弄到机器里了。傍晚下山的时候，那小伙子就放给开田看。开田一见自己出现在一个小电视机里，又是挥胳臂又是跺脚的不停说话，吃惊之余又十分欢喜，连声叫着：我天我天我天。就是从这天起，谭老伯他们开始了他们的考察活动。他们从长城的起始处开始，又是用眼观察，又是用钢尺测量，又是用锤子敲打，又是用钢笔记录，又是用摄像机和照相机拍照，上上下下跑左跑右，忙得不亦乐乎。开田的任务就是给他们说出周围的山、谷、川、河、村、坳的名字，说出大树、灌木、野草、石头的叫法，指出上山下山的路径，判断天是阴是晴，有风没风，风大风小。再就是提着两暖瓶开水，背着中午吃的肉包子和咸菜。天很冷，山上的风比山下的风还要扎人，吹得人脸生疼生疼。开田看着他们嘴上哈着白气，在石砌的城墙上下忙碌，心里只想笑，这划得着吗？可他却希望他们能长期这样忙下去，他们忙一天就要多给他1000多块钱嘞。有一天，谭老伯他们正在忙，开田放下身上的东西去一个山坳里撒尿，忽然看见马老四在那个山坳里趴着。开田吃了一惊，叫：你在这干啥？马老四冷笑着：干啥？弄明白你小子玩的把戏。开田故作听不懂：啥把戏？我能有啥把戏可玩？马老四道：你不是说你这些亲戚是来看你爹娘的吗？那他们跑着山上干球？开田笑着：城里人到了乡下不是觉得新鲜吗？总想四处走走看看，这山上他们没来过就上来了。马老四瞪起了眼：你他娘的去骗傻瓜吧，我这双眼又没瞎，他们明明在量那条石头墙，你以为我没看见？你老实说吧，他们是不是想买这石头墙上的石头？开田一听差点大笑起来：你个马老四，咋能往这上边讲？不过开田觉得让他这样想也可以，只要他不来干扰自己挣钱就行，于是就故作神秘地说：他们是有这个意愿，不过眼下还没说要多少。马老四一听这话，扑过来抓住开田的手恳求道：一旦他们定下来要，你可一定要给我通个信儿，让你老哥我也挣点钱。这石墙上的石头从来没人管，扒着又十分容易，我一天就能给他们扒下来5-6方石头。他们真要买，可是咱赚钱的一个好机会。我们兄弟虽不同姓，可平日也是亲如手足，咱俩一定要共同富裕啊。开田连忙点头，心中却冷笑道：亲如手足？当初因为除草剂的事儿，你差点就对老子动手了。共同富裕？你做梦去吧。马老四的跟踪让开田再次意识到，事情的真相早晚要被村里人知道，靠留人吃住和当向导赚钱的事儿，别人早晚会跟他争着做，自己必须继续做准备，好让将来别人来争着做这

也许以后来这儿看长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你们这楚地居客栈都会盛不下的。开田嘴上没说啥，心里却在欢喜。但愿但愿，人越多越好。谭老伯他们走后，开田先把盖房子时欠窑上的砖瓦钱全部还上，又给当初被

0: 哭啥？
1: 暖暖抽噎着，越发哭开了。开田慌了，问：究竟是为啥？咱这会儿应该高兴啊。他哪里知道，暖暖是因为忽然想起自己为盖房子所受的那些屈辱才伤心的。见开田愣在那儿，暖暖只好说：我是为咱赚了钱高兴。开田一听，才又笑了起来，说：咱们高兴的时候还在后头，谭老伯不是说了，以后来看这楚长城的人还会更多。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0: 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

0: 言是经过提炼的，讲究的北京话，文字语言俗白，接近百姓生活，便于老百姓阅读。1945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美国译者伊文金将《骆驼祥子》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当时美国派军来华支援抗战，为了使士兵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百姓的生活习惯、民俗民风，军队特地提供了《骆驼祥子》口袋书，方便他们阅读。《骆驼祥子》英文版在美国扬名之后，很快被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翻译出版。
1: 解放初期，老舍先生决定将《骆驼祥子》的最后一章的一半删去，从解放初到文革之前一直这样出版，直到文革后删节的部分才被补上，还原了小说原貌。伴随小说出版的是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话剧、电影、电视剧、歌剧、

0: 近几年的事情了，难怪他赶的运气不算太好。
1: 宇宙峰是民国时期著名出版家陶抗德先生与林语堂先生共同出资创办的。陶抗德负责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自然经手很多作家的手稿。他见老舍先生、骆驼祥子的手稿很少涂改，字迹工整、清楚好认，便特意将这部手稿收藏起来。但在文革时，骆驼祥子手稿被抄走，暂放在上海图书馆。不久之后，上海图书馆遂受命焚毁抄来的大量书稿。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已经被靠边站，被安排查看此次销毁工作。他一边转一边看，在纷乱的纸堆中看到一沓字迹工整的手稿，弯腰拾起，发现是骆驼祥子。他不顾被批斗的危险，趁人不备，急忙将手稿揣在衣服里带出现场，并转交给另外一位馆员，嘱咐他一定要将这份手稿保存好。正是顾廷龙先生的一举，使得今人还能有机会一睹骆驼祥子手稿的面貌。
0: 文革后，上海图书馆特地复印了骆驼祥子手稿，无偿送给老舍先生家属一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的骆驼祥子手稿本，就用的是当时的复印件。由这份手稿可以读到最初的、最完整的、最少错误的故事，品味到80年前老舍先生创作时的原味。骆驼祥子在全世界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其中日本的译本有

0: 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年轻英俊，性情豪爽，多才多艺，剑术也十分精湛。不久，丹麦王国变故不断，先是国王老哈姆雷特突然暴死，据说他是在花园午睡时被一条毒蛇咬死的。接着，老王去世不到两个月，王后乔特鲁德宣布下嫁老王的兄弟克劳迪斯，并将丹麦王位拱手相让。哈姆雷特王子非常敬爱自己的父母，老王的驾崩使他悲痛万分，而母亲不等父亲坟上的土干，就急匆匆地别抱琵琶，更令他心碎。忧伤之中，哈姆雷特把前后发生的事件分析了一番，不由得怀

应哈姆雷特之邀前来看。按照与哈姆雷特事先商量好的计划，戏班上演了一出名叫《捕鼠机》的戏，剧情影射的是一件在维也纳发生的谋杀案。在剧中，男主人公贡扎古公爵的侄子趁叔父在花园中熟睡，将毒药滴入公爵耳中，意图谋取权位和公爵的妻子。当戏上演到谋杀行为的时候，只见克劳迪斯突然颜色惨变，一脸惊惶不安，接着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歇斯底里地大叫：停下来，不要演了。众人不明所以，连忙轰走了演员们。克劳迪斯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踉踉跄跄地回到后宫去了。克劳迪斯被戏里的情节刺激的当众失态的表现都一一看在了他们眼里，老王的鬼魂并没有欺骗哈姆雷特，杀人凶犯克劳迪斯终于露出了马脚。克劳迪斯回宫以后惊魂未

0: 他借口哈姆雷特行凶杀受到威胁，命哈姆雷特即刻出使英国，并且派心腹罗森格兰子和吉尔登斯顿带着他写给英国国王的密信押送哈姆雷特上船。哈姆雷特意识到这一次突然的出使绝非好事，一切迹象都暗示着某种阴谋正在发生。当天夜里，当船上的人们睡熟以后，哈姆雷特悄悄地爬起来，从押送者的包裹中搜出那封密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克劳迪斯在信中要求英国国王处死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抑制着心中的怒火，另外写了一封密信，假借国王的名义要英国国王杀掉两个押送者，并在上面盖上了他随身携带着的老哈姆雷特国王的印玺。第二天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一群海盗袭击了哈姆雷特的坐船，混战之中哈姆雷特跳上海盗船迎敌，而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顿两个人却驾船逃走了，结果哈姆雷特成了海盗们的俘虏。哈姆雷特对海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答应将用重金酬谢他们，海盗们释放了哈姆雷特。布洛涅斯的女儿奥菲利亚是一个善良而又脆弱的女子，爱人发疯和父亲被杀的双重打击使他精神崩溃，终日胡言乱语，四处游荡。哈姆雷特回到丹麦以后，派人给克劳迪斯送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回国的消息。克劳迪斯见毒计失败，顿时慌了手脚。正在这时，卫士们前来报告，布洛涅斯的儿子性情暴躁的雷欧提斯听说父亲遇害从法国归来，他纠集了一伙暴徒要替父报仇，正杀向王宫。克劳迪斯眼珠一转，又生一计，他命令卫士们放雷欧提斯进宫。雷欧提斯又亲眼看到自己心爱的妹妹发疯的惨状，火上浇油。克劳迪斯对雷欧提斯说，亲爱的雷欧提斯，害死你父亲的凶手也是逼疯奥菲利亚的罪魁，这个可恶的家伙还想图谋我的性命和王冠。他是谁？就是哈姆雷特王子，为什么不惩罚他？克劳迪斯叹了口气说，无奈王后护着他，而一般的民众对他也有一些盲目的崇拜呢。那么难道我的高贵的父亲就白白死了，我的妹妹也白白疯了不成？克劳迪斯见雷欧提斯怒不可遏，火候已到，就提出了一项害死哈姆雷特的
1: 哈姆雷特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很多人认为它的主题是复仇，实际上莎士比亚在剧中探索了背叛、复仇、乱伦、堕落等多重主题，其震撼力、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单一主题的作品，问世300多年来一直被从不同角度解读。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进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 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不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6: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7: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8: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9: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0: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7: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1: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12: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1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2: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1: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4: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5: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6: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15: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7: 我车里眯会儿啊。
15: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8: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北广双红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平时在饮食的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因为有的时候爱吃点肉，偶尔啊也解解馋，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0: 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1: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毕竟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们消化能力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嘛。那怕做的不好吃，两口就腻住了，更怕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第二点就是怕麻烦，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烂糊劲儿。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
1: 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担忧哈。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啊，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
0: 对，
1: 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啊。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什么呢？
1: 梅菜扣肉。
0: 梅菜扣肉，相信大家都挺喜欢的，
1: 都爱吃。
0: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一个是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1: 哦，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0: 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1: 对，
0: 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1: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0: 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肉得选好了，
1: 是是是。
0: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

0: 情了。
1: 是。
0: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品质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的。这样呢，咱这梅菜才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品质稍微低一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它容易有那个梗儿，牙口不好的就嚼烂了。
1: 是是是。
0: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我也是。
0: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嗯、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脂。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怕油腻吗、
1: 嗯、
0: 对吧，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它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了，然后呢又能让这个梅菜有这香味儿，同时您在吃这肉的时候，它有一种梅菜独特的草本的香气注入到这个肉里边，
1: 是，
0: 所以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倍儿下饭。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咱们在吃这个梅菜扣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什么好多

0: 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呢，吸透了这个汁儿，
1: 嗯，
0: 丝丝分明。要不说他们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噔噔噔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儿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您就干吃也特别下饭。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儿和那肉汁儿，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

0: 又到工序叫煮炸泡炒蒸焖，哎，才能把这梅菜扣肉做到您喜欢吃。
1: 对，它首先呢是下大锅煮透，就是把这个肉里面初步的血水还有这个油脂给逼出来。
0: 嗯，
1: 紧接着就是关键的过油炸皮，就是说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的。
0: 嗯，
1: 炸完之后马上投入到这个冰水浸泡当中。
0: 嗯，
1: 在这个一冷一热之间，不仅能够让肉皮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了出来。
0: 哎，您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用好油

0: 的精细的地方，另外呢，而且呢，替您省心。除了这个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崇的它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包装设计，每份呢都是300克的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给大家，抽完了这个空气的，它能保存得住，所以里边呢也不用放这个防腐剂。这个分量对于家里边的中老年的家庭来说呢，设计的是恰到好处。您想啊，6两里边呢有这个肉，还有这梅菜，等于这一碗老两口吃正合好一顿饭。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一个人的话，分2顿饭也没问题，它不用放的时间太长了，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顿顿咱都吃新鲜的，这一点呢还是挺替大家省心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统名吃的这个贡宝林品牌的梅菜扣肉。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主品是5碗啊，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也是给您赠5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哈，总共是10碗，每碗都是300克。那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梅菜扣肉非常值，而且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呢。
0: 拿回家去以后呢，省事儿省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啊，咱们吃点这个好吃的肉，一个是解馋，另外

0: 钟，
1: 很方便，
0: 也都没问题。而且呢，连碗都不用换了，它这是碗装的嘛，直接端上桌咱们就能吃。吃完了以后随手一收，咱们就扔了，这个连刷碗的负担都给您减轻了。
1: 考虑的真详细啊！
0: 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放心。
1: 那里面这个肉块呢和梅菜都是真材实料，您一揭开这个盒盖，您就能看得见，这样咱们其实吃着也放心嘛，对不对？
0: 而且您看啊，买东西，咱们说我们形容这么好吃，您拿回。

0: 老两口在家想吃肉了也都能用得上，
1: 没错，而且价格非常的合适，就是咱们在超市里面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都要不少钱。
0: 我告诉你，就现在这黑猪肉确实卖的不便宜，
1: 对，而且再加上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惠州梅菜还有老师傅的加工费，你这成本可想而知。那今儿在咱们这儿199元直接给您寄到家12碗，合下来大概是16块多钱吧，是吧？
0: 16多，
1: 对于我们市场
0: 多一碗，
1: 对市场售价这一碗就24块钱了，便宜不少呢。
0: 哎，我觉得还挺值的，这个一碗梅菜扣肉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加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1: 我们带您的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给您加赠2碗，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市场售价是24块钱一碗，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而且保质期9个月。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
0: 广
1: 购放心购。
2: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李红跟我还说呢，说那个这不是假期马上来了吗？
1: 哎，眼瞅着马上我们的端午节就要来了，
0: 哎，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桂香村的这么一个粽子礼袋。
0: 哎，
1: 其实说起这粽子，好多人还挺喜欢的，尤其是上了岁数以后，
0: 是
1: 我发现这个叔叔阿姨们对于这种软糯的、稍微带点甜味的呀，还挺喜欢吃的，
0: 挺喜欢吃的。
1: 一到了这个端午节以后，你吃点粽子，才有那个节日的氛围，才有那个味儿。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桂香村的粽子，您要觉得好，其实买回去以后自用也可以，送礼也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省事儿不贵，好吃美味是一直我们给大家挑这个好吃的的。一个标准。
0: 对，那刚才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也问，哎，你们刚才说是谁家的？跟您说，桂香村。
1: 桂香村。
0: 哎，这桂香村是什么呢？也是中、其实有时候咱买月饼、粽子、点心这类东西呢，还是推荐买点老字号的。为什么呢？其实一年谁也不是说特老常吃哈、所以老字号的手艺确实是咱认可。
1: 对，就是您一年吃不了几回啊，咱就买点好的。而且呢，买点这个心里放心的、踏实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桂香村，雪哥，我告诉你，不是老北京人，还真不是特别知道，
0: 哎，
1: 而且还是北京人才认这个牌子。你要说点卖点点心啊、月饼啊、粽子啊什么的，这桂香村确实厉害。
0: 对，
1: 现在呢，桂香村在西四、护国寺等等这些地儿呢，都还有门店，
0: 哎，人还有实体店。
1: 而且为什么我喜欢买这个桂香村他们家啊？

0: 还挺好的。
1: 是，那很多人就问了，你们刚才说这是桂香村端午粽子礼袋是吧？
0: 哎，
1: 礼袋礼袋，咱不能叫一两个是吧？它有好多的口味，那都什么口味呢？给您来细说说啊。
0: 哎，
1: 第一个豆沙粽。
0: 豆沙粽，
1: 您一听豆沙粽，哎，豆沙粽吃的多，我跟您说，它这有意思啊，叫大黄米豆沙粽，
0: 也是传统口味，但是呢，这个材料上稍微给改了改，
1: 改了改，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大黄米就是更黏黏糊糊，
1: 哎，尤其是在焖煮之后，它特软，
0: 哎，
1: 这大黄米入口之后呢，也是绵润细腻，而且不粘牙。啊，我跟您说，它这个慢火熬的，沙糯顺滑，特别是啊，它这里边根据原来宫廷的做法放了点这干桂花，
0: 哎，

0: 紫米红豆粽啊。为什么呢？枣粽固然好吃，但是你得吐核。
1: 嗯
0: 啊，我这人懒，喜欢一口蘸着白糖直接来。所以紫米红豆粽啊，您想紫米搭配着这白糯米，
1: 嗯，
0: 蒸煮完之后那是更紧实的，而且还软糯。嗯，它那红豆啊炖的是软烂而且起沙。
1: 哎，
0: 所以你一口咬下去啊，满口特别香。这个粽子有一特点，就是它清甜内敛。
1: 哎，对，
0: 如果您平常啊说我喜欢吃点杂粮，
1: 哎，
0: 您比较健康，说我这米饭老天天吃了，
1: 哎，
0: 或者说您比较在意这血糖的，
1: 哎，
0: 我跟您说就来这款。
1: 哎，哇，这特别贴心，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每年您看一大家子，
0: 嗯，
1: 啊，一块过端午节的时候，总有家里边，现在啊家家户户都有，
0: 哎，
1: 就是那个特别注意血糖的，别人吃粽子的时候您就在那儿
0: 眼巴巴的。

香气清淡，特别好特别好。那说回来，咱们给大家说说金山这里袋啊。首先啊，大黄米桂花豆沙粽给您来俩啊，它都是100克比较大的。蜜枣粽来俩，紫米红豆粽再来俩，陈皮山楂粽来俩，蛋黄鲜肉粽来俩，然后再加上给您赠的两个点心，是吧？哎，正。

0: 靠谱平台不好找，找拼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
3: 共度有能量
1: 有温度的每一天。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4: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5: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6: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0015515幺40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拳头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就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1: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0: 赛螃蟹，
1: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0: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刚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0: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1: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0: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

0: 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再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六幺八的时候了，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要参与到这个大庆当中了。
1: 哎，只要是推出我们这个六幺八特别节目的这个商品，一定是受过市场检验的，而且呢，商品质量一定是过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您所需的，而且是我们广大的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啊买过，而且反应非常非常不错的商品，在我们的六幺八这档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出来，所以说如果有您需要的，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再减价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这个六幺八的福利产品呢，是来自于北京老字号的京味花茶的代表，京华的玉罗茉莉花茶。
0: 咱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啊，
1: 这北京人喜欢咱北京的老字号，认可咱北京的老字号。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华他们家的拳头产品，也就是京华玉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罗呢，它的这个选料是有一点区别的。
0: 这个玉罗呀，就是像那个海螺似的，是圆圈的
1: 小圆球的。
0: 选料呢它的茶品呢是来自于云南的绿茶，也称叫做滇绿啊。那京华的玉罗茉莉花茶，它采摘的就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的出盏，所以呢才是特级的。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玉罗是特级的这个茶叶的品级，
0: 对，
1: 喝起来确实味道非常非常的香。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玉罗做成这个小球的形状呢？
0: 哎，
1: 是为了更多的能吸香气。我问过这个京华茶叶店的这个大姐啊，她介绍说什么一款工艺茶就是玉罗。您别看多了这么一道把茶叶变成小球的手续，但是它的吸香能力能提升不少。为什么？因为在揉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把茶叶本身给它揉开了，
0: 给破开了，
1: 香气呢更多的吸附在茶叶上，同时因为揉捻成螺形，就是成球形，所以说其中有这个空洞，这些空洞里边的空气能够保存更多的香气，也就是说您在喝这款玉罗的时候会感觉到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更香了。
1: 这是为什么咱们北京人喜欢京华茶叶的原因，因为它确实是符合咱们对于花茶的期待，就是喝起来香，喝起来有茶味，同时价格还不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罗的组合，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啊，是85克一罐，给大家是6大罐，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占数啊。总共的是510克。另外呢，还有赠品，就是3个手提袋啊，大家这个赠人什么的非常有面。
1: 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是在299块钱的日常基础上再打一个折扣，是269块钱。

0: 这个组合呢是主品33克一根，给大家是60根、而且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75%、市场售价的话呢，也就是说你得到的那个提货券上写的是4980元、但是我们非广购物呢曾经卖过999元、那么今天呢是我们6月8的特别节目，我们又直降100元，899元拿到这个组合。
1: 另外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呢，如果您订购成功的话，就给您再加10根作为赠送，899块钱。拿到手的是70根，每根是33克左右一根的大参。另外提醒大家一下，您收到的是一张提货券，这个提货券有好几种好处。第一个就是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提货。第二个，比如说走亲访友送礼啊，当个伴手礼什么的，这个券也拿着也方便。
0: 对，
1: 另外就是一定要在618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期间去进行订购，899块钱。如果您平常吃海参的话，这个价格您应该知道有多便宜，可以趁这个机会多订2组。因为什么呢？拿到手反正它也不占地儿，是一张券，这一组吃完了以后再提下一组，您全年如果买的多的话都可以享受这个618的福利特价，899。
0: 像这一组的话能吃2个多月，一天一根的话，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爱参海的辽刺参，而且还是春参，70根到手8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赶快来拨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啊，70根到手，每一根都保证是辽刺参，每一根都是正经的今年的春参，每一根都是在33克左右的一个大参，而且还是底波散养的。今天70根海参到手只需要899块钱，其实作为送礼也挺合适的。
0: 是，
1: 哎，这就是海参。今天我们在北广618当中给大家带来了福利特价，70根到手8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接下来呢，我们把老的明星产品介绍完了以后，再介绍一个近段日子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新的明星产品，来自于悦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其实说起这个燕麦啊，就是推荐大家早点去吃它。您看啊，咱们现在呢早点要求什么？营养丰富、均衡、方便。今天我们大家一次做到。很多人说了，早餐随便吃点包子、馒头、粥其实就够了，这是大家的一个习惯。
0: 对，
1: 但是发现没有，营养太单一了，
0: 太单一了，
1: 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容易糖波动。白粥很多人选，好消化，但是营养太单薄。
0: 对，
1: 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这些关键营养补不上，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一种能搞定主粮、杂粮、蛋白质和菜的燕麦片，让您解决早餐的困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悦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呢，它好在哪儿？其实有3方面。
0: 这第一呢，就是它的麦片这个东西啊是好消化，它是麦子加工打碎的，消化的不费劲儿。
1: 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麦片的营养比较密集。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燕小谷。

0: 为它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零添加防腐剂，每口都是食材本身的天然味道，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干扰。所以说老人孩子宝妈什么的，只要您关注食品安全的，都能放心吃。
1: 嗯，另外呢它也不添加蔗糖啊，所以这一点也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所以呢您就放心的吃吧。
0: 哎，口感上呢也做的不是甜的，
1: 是
0: 它因为里面添加了什么，添加了几种蔬菜，比如说胡萝卜、菠菜、芹菜，所以说呢它的味道我吃着啊更感觉像咱们小时候家里边给做的那种菜粥。
1: 哎
0: 哎，还是比较适合咱们北方人早上愿意吃一点咸口的这个口味的。另外它不添加防腐剂，靠的是密封的工艺，所以说它的保质期能够达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您囤这一次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另外

又像自言自语，自己在陶醉在述说，而且就是说的那个一组组的镜头感，就是让我有一种镜头感的一种感觉在里边，好像随着眼前的景象，内心的思绪，头脑的记忆悠悠的拉近，悠悠的拉远，心平气和，自然和谐，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刚才你说的那个阅读的就是朗读的一种仪式感，其实我在朗读的时候真是没有说要把它当成仪式感，而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你看了这些文字之后你就想把它读出来，它里边其实没有说美，但是美就在其中，就是里边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美的感觉，它没有谈艺术，但是艺术就在其中。 其实与其说他这些信是写给亚民的，不如说是他自己的一种内在的流淌和忠于自我的一种诚挚的表达。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蒋勋先生呢，他是

一生处找到心灵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生音和一种表达，甚至我觉得它其实没有说就是就艺术而去谈艺术，而且他在书中说，他说让我们远远的离开艺术，先回到生活里，认真的去感觉自己，其实这个我觉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其实包括文学也是一样，文学和艺术一定是生活在前，文学在后，生活在前，艺术在后，其实艺术它是一个附带的东西，是一个附带的东西。而且就是包括我们读这本书，蒋勋先生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的那种那么自然的一种表达， 作为一个读者来讲，激起我真的就是发自内心想去朗读的一种欲望。因为我感受到他那种泉涌一般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语言，他是挡不住的一种语言，而不是说我去刻意的营造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一种直觉的触发在里边，这和他在书中表达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他就说美学并不仅仅只关系着艺术，更关系着生命的本质。嗯， 其实它是穿透了这个艺术这个表象，来走到了这个对艺术的更深入的一个理解，其实不是，甚至可以说不是对艺术的理解，而是说对生

0: 这个你没有办法答。为什么蒋勋先生在里面没有讲这些技法？他讲有什么用啊？他讲完了之后，你直接喂给数据，喂给 AI， 他都能做。
1: 对，
0: 他做的比你还好。
1: 对，
0: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光是艺术，其实很多方面，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文明向前发展，这种技术向前发展，就是我们当我们人在这个一些外在的东西非常的堆积的非常多的时候，在异化的这个道路上走的太过于遥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回归到就是人的一种本真，一种我们通常都会说初心，对吧？其实回到人最源头的，其实亘古不息的一种东西。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里边，其实它是一种朴实的力量，一种真挚的力量，一种人内在的一种亘古不灭的一种情怀和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艺术创作也好，或者是文学创作也好，它的一个根本和灵魂。那么现在很多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炫技啊，一些炫技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多，多没有关系，它是一种手段。它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一种心灵的一种更全面更美好的一种呈现，那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不能丢失根本的东西。
0: 对，你刚才说的很对，
1: 不能丢失灵魂的东西。
0: 你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
1: 对，
0: 现在很多这个艺术创作者啊，爱好者，甚至是所谓的艺术家，你看他这个构图啊非常的完美，然后呢他的这个色彩呢也极其的和谐，但最终的话四个字总结，冰冷空洞。
1: 对，
0: 你要是跟机器去比这些东西，你比得了它吗？就像我提到的说，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哈。以前曾经有很多影视工作者，他们把自己的剧本、自己的构想策划拿给一些大厂平台的一些所谓审核人。那这些审核人呢，他本身也不是艺术家，他仗着自己有互联网数据的一个基础，他唯数据论。他说这个你不符合我们的数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被点赞的，达不到这个 KPI 的。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了，燕美老师？那还有什么创新呢？
1: 对，
0: 没有创新了。
1: 对，
0: 原来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就把它给强化。那你要根据数据去走，那你说这个人还是人吗？人其实相当于是数据的奴隶。
1: 对，
0: 你甚至是变成了一个 AI 的一个奴隶啊。你说哎，我这个画未来会不会在哪儿展出啊？他们展出的画都是什么样啊？我要不要奔那个方向去迎合一下，去靠一下呀？那你永远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
1: 对，其实这本书你说到这儿了，就是给青年艺术家的信，跟我们上一期谈到的那个周安前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其实我觉得他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其实蒋勋在这本书里边其实谈的也不仅仅只是艺术，而是也是回到了对生命的认识和对生活的认识。周安前先生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其实谈的很多的问题也是说怎么看待生活，怎么看待生命，怎么看待就是一些本质，它是沉淀到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本质的认识。那么这本书也是一样的。你刚才说到那个技术

0: 就是去看一些展览呀，看一些就是当代的有时候一些展览，我们能够发现其实那个画幅是越来越大，好像是拿一种非常宏大的一种气势给人一种震慑也好，或者是吸引眼球也好，但是你发现没发现有的时候可能在那种作品面前 待一两秒钟，就是不会待太久，因为它没有触动你，
1: 对，
0: 它没有跟你引起内心的一种连接和共鸣。但是我们在反观，就是过去的一些真正的一些大家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画作啊，留下来的一些文化瑰宝，那些艺术瑰宝，那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它的画幅并不是很大，单纯从这个画幅上来，从形式上来讲哈，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品 可能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意蕴无穷，传递出来的功底也是非常的惊人。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也应该引起一种反思，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

0: 当中在鱼龙混杂的这样的背景当中依然有精英的存在，有真正的热爱艺术热爱文学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存在。那么你像在那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这个蒋勋在里边他谈的艺术也是忠于生命本真的一种真正的艺术，
1: 而不是说哎呀我获什么奖啊，或者是如果说如果说一门艺术或者是一项文艺，他如果说拿这种功利去导引的话，那我觉得很可能就会变味。嗯，真的是这样。其实在书中呢，蒋勋呢也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解释了刚才燕美老师所说的这一点。你看啊，他早年是旅居巴黎啊， 可以说是混迹于顶尖的艺术圈层啊，然后看过卢浮宫无数传世名作，也精通西方现代艺术所有的流派技法。可是那段时间他笔下的文字啊，包括他的画作，全部是僵硬空洞的，这是他自己说的。直到他离开繁华的巴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乡间，独自面对 稻田、溪流、雨夜切断了与外界的这种所谓的艺术评价的标准之后，他不再思考他自己这幅画会不会被展览，这段文字会不会被认可，会发表，才重新找回了感知的能力。这恰好呼应了刚才您提到的是吧，就是在朗读的时候，就那种平缓的心境 那种所谓真正艺术的表达，那不需要迎合外界那种明快审美，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好观众或者听众，只是内心情绪自然的流淌。就这种情况下，就所谓的顺势而为啊，就像溪水般的是吧，顺着地势流动，不受人为的修饰啊，就这个其实真的是难能可贵的。 就生命它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所谓的完美啊，你追求了，你看过那些惊世名作之后，都好像感觉就这种啊，被万人瞩目，我要像他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追求这种所谓的完美，每一个人其实有每一个人他自身的残缺。我们再说这个文艺复兴三杰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呀，是吧？三个人都有非常明显的缺点。
0: 他现在是万人瞩目了，大家都认可了，但在当时他们的作品也是惊世骸俗的，也是充满了争议的，是吧？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完美是不存在的，
1: 不存在的。
0: 完美反而就是我觉得失去了美。那么蒋勋呢，其实在这本书里边，他也是主张向内寻找，来关照自己的内心。 我觉得蒋勋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包括他写的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有一本书叫《池上日记》，《池上日记》呢，索性他就是在池上，池上应该是一个地方，就是台湾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他就索性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等于说梳理自己。

0: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着作为人类来讲，更需要的是这种真，因为大家看了太多假的东西了。
1: 对，
0: 怎么才能够做到真？以前咱们经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吧？
1: 嗯，
0: 你不要说去模仿别人世界的，你就要做自己。然后呢，每一个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1: 嗯，
0: 你想每一个人真正出生出来这个过程，如果把它放到微观世界，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1: 对，
0: 但是呢，玩儿有的时候呢，你在这种爆炸信息爆炸时代，容易被其他人的想法所裹挟，真的没有活出自己，那其实您不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了吗？
1: 对，说起这个了，我觉得我联想到一个那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或者说就是原来的世卫组织在说到心理健康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概念叫悦纳自己，
0: 嗯，
1: 悦纳生活，就是无论自己是什么样子，因为人跟人他不可能一样的，就是说你要找。

0: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3: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

0: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

0: 才是美的常态。说到朱光潜先生给青年十二封信里面，他提到了迷茫是成长的常态，
1: 嗯，
0: 就是他们都提到了其实迷茫也好啊，孤独也好啊，或者是残缺也好啊，你不要害怕它，
1: 嗯，
0: 你可以去表达。甚至他提到了悲伤才是感知的一个入口。你比方说蒋勋在他的

0: 理解，就是其实不存在对或者是错，其实如果说追究对和错的话，只有梵高，如果说谈到梵高，只有梵高本人能够知道他就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所以我再说一点啊，有的时候你极致的冷漠，极致的孤独，极致的孤独可能会表达出极致的热烈，就是这个东西，我因为我也不是艺术家呀，我也没有办法去追求他们的内心。
1: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其实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据我的阅读的这个所知和包括观看他的作品，我的感觉，因为在读他的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里边写到的，其实在那本书里边他自己的语言文字里边我看到的梵高，他就是一个充满了诗和音乐的梵高，那是他底层的一种色彩。那么我觉得也不排除他的底层，他的心灵的最深处就是 那种热烈的光芒，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蒋勋有他自己的理解，都是对的。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理解都没有办法去还原艺术家本身他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因为只有他自己是唯一的，是唯一的他认为正确的表达。那么对于

0: 哽咽也是美。
1: 人之为人，这个人的本身来讲，还是说从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情绪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不容回避的。尤其是在做艺术的时候，那艺术本身甚至都可以说是一种情绪，就布满了情绪在。

0: 多人喜欢行万里路去旅行旅游啊，
1: 嗯，
0: 一到了一个热门的景点，那个手机就必须得拿出来各种咔嚓咔嚓的拍。但你会发现其实你留给自己感受这个美景的时间很少。
1: 对，拍照打卡发朋友圈，
0: 哎，这事儿结束了。但这个事儿的话，你觉得是在给自己做吗？其实你是在给别人做。就是你怎么去让自己的内心有这样一个独处的时间，就像刚才蒋勋所提的一样，
1: 嗯，
0: 半天的时间没有手机，没有拍照，只有我感受。你说这个

0: 其实他是跟随自己的灵魂，跟随自己的心灵的指引，就是非常忠实于有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表达，而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干扰，或者是说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引诱。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我觉得不受引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
1: 是，刚才我一直

0: 今天非常感谢叶敏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蒋勋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 B 段志愿，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7: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8: 找京城帮帮团。
7: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8: 找京城帮帮团。
7: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8: 找京城帮帮团。
1: 如果你想感谢我，
9: 谢谢，
1: 就请去帮助他人。
8: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8: 让我们携手并肩，
1: 共度有能量
8: 有温度的每一天。
1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
12: 可检查漏气。
1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3: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

0: 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六幺八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
1: 赵老师，咱们不能落空，对吧？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您推荐的好东西，千万别错过了。您一边听，我们一边给您介绍。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六幺八的这个第一件特价商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安家善道这个品牌的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咱们平常呢，这个买米买面，基本上都是赶着这个有购物节的时候，有让利的时候。
0: 对，
1: 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让您吃着放心，吃到实惠。首先，什么叫吃着放心？因为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您收到货以后呢，看到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0: 这很重要。
1: 哎，另外呢还有什么五常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的准用证，还有包括外包装上有五常大米的这个标志啊。您拿到手以后，哎，看看这几个标志您就知道了，哦，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因为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对，
1: 而且把这个袋翻过来，它背后还印着什么呢？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是它的生产地，执行标准是 GBT 19266。那么这个标准就要求了，就是里边这一袋里边装的每一颗米都是要在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呢，您买到的是放心的、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市的五常大米。
0: 所以大家买东西呢一定要习惯于看标识，
1: 哎，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说好吃啊，还真是五常大米。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经的这个稻花香。咱平常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稻花香的这个介绍吗？
0: 是，
1: 它这个品种叫做五优稻二号。特点是什么？就是香。咱们这个米饭蒸完了以后，一打开那电饭煲，您就能闻到，哦，这个米饭真香。而且即便是放凉了，您再隔一夜用它做炒饭的时候，那个米也有那弹牙的劲儿。
0: 我跟你说，这大米啊，有的时候跟菜香

0: 您在现在这个时候也能吃到这个好栗子了。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新动力的有机甘栗仁呢，它是正经的，叫做什么？京东板栗。
1: 哎，
0: 您要知道啊，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的干果店开始普遍经营这个糖炒栗子，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咱们北京本地产的这个京东板栗。
1: 嗯，
0: 比如说前面大街的通三义，
1: 对，
0: 二道西口的这个聚顺河，那个时候买栗子喜欢什么？个大的，味儿甜的，
1: 对，
0: 口绵密的，香味浓郁的，这个恰恰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动力有机甘栗仁的这个特点。
1: 对，
0: 就是个大，味甜，口感比较糯，而且呢香味比较浓郁，
1: 是高甜高糯，
0: 高甜高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例子啊，您去吃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它和其他

0: 听过电话
1: 400-015-5151，
0: 板栗仁高甜高糯，没有壳，不用包，省时省力，而且每个呢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一袋，里边呢有十几个栗子，控制一下您每天的量，因为实在是太省事儿了。这个独立包装还是保鲜的，您放比如说俩仨月、四五个月，甚至一年左右的时间，您再打开里边还是有水分的，里边还是那么软软糯糯，高甜度的。所以说您吃这个栗子，既营养，同时又好吃，另外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它是有有机证明的。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袋，每袋是一两的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福利价格，
1: 是
0: 17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说完了吃的以后，咱们是不是得来点儿
1: 喝的，是吧？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618的特别福利品呢，是来自于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这个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为什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常说健康饮食，水果蔬菜自然是少不了的。
1: 对。
0: 但是您会发现，像周老师这岁数的，哎，上了点年纪，
1: 知道要吃什么水果蔬菜，但是呢，真的吃

0: 非常好的方式。咱们
1: 而且有些你单吃的话呢，你可能不爱吃，
0: 对，
1: 但是整个这四种水果一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果蔬汁是125毫升的一盒的装，这一盒相当于多少呢？您让孩子或者老人喝这一盒，一杯下去等于吃了2个苹果，
1: 嚯，
0: 1个半番茄，将近一整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哦，
0: 咱们每天通过这一小盒的浓缩果蔬汁，就能补充这些水果蔬菜的营养，您说它能不是好东西吗？
1: 哎，真是啊。
0: 哎，
1: 所以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上班族的，咱们都多备点。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6盒。那么市场价呢，一盒得8-9块钱了，但是咱们北广购物呢曾经也卖过，就是这个组合是299元。
0: 您可以，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0: 哎，您可以听一下之前的节目是299，但是今天您现在听到的是北广购物的618年终的特别节目，我们有福利价，直降199块钱，同时组合翻倍变成了72盒
1: 了，
0: 72盒，每盒是125毫升，今天您到手只需要199块钱，和每盒多少呢？2块来钱。但是记住，每一盒的营养相当于吃2个苹果，1个半番茄，将近1个橘子，还有1根胡萝卜，您说这样实惠，您能不抢吗？
1: 太合算了，
0: 而且保质期都到10月份左右，您不用担心说喝不完。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个果蔬汁呢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里边是不光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同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这在饮料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是，
0: 那么这款健康的，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同时便捷的，解决大家日常在生活当中吃不了那么多种类的水果蔬菜，吃不了那么多量水果蔬菜的番茄果蔬汁，这就是我们618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样商品。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199带走72盒，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好，我是李红。
1: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0: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1: 还挺贵，
0: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儿。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这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1: 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啊、鸡排啊，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啊，停不下来。
0: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干、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古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

0: 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那
1: 是商业秘密，
0: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那个卤制品的那个浓香的味道，而且配合上鸭子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人家说了，就是做不好这鸭子容易有腥气。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位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不，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那在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
0: 哎，
1: 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哈。
0: 对，这个铝箔袋经过了上千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鲜的技术能够让这个铝箔袋压完了以后，它这个鸭排更入味。
1: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撕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了，喝点小酒真的是美滋滋啊。
0: 哎，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就是应源这个品牌撕的鸭排。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这个手撕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0: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

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

0: 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1: 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援的松茸手撕鸭排。
0: 哎，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主品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啊。这就是7斤2两，那么市场价呢是399元啊，小400块钱了，但是今年我们199元，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无论是家里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4: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9: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8: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9: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8: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5: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7: 身体有不适，
6: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6: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

0: 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先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科主任，北京市东城区医学会急救与重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崔东青主任医师，欢迎崔主任。
1: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第六医院的崔东青医生。
0: 欢迎崔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以前一到了这个大夏天的时候哈，咱们在北京经常就会说，哎呀，热死了，热死了。那咱们从这个急诊科一线的数据来看，如果说这个温度突破了35度，像中暑啊，甚至是更加严重的热射病，它的这个就诊患者的数量真的一下子就增加了吗？
1: 应该说在这种高温的极端天气啊，跟中暑相关的我们

0: 固定的窗口期。从现在开始，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的这两个环节入口关闭，统一切换至新的药品挂网信息申报功能。日前，北京市学生近视防控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在朝阳区实验小学举行。活动上，首都医科大学携手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成立了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联盟将以2026年全市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为起点，构建覆盖儿童全学龄段的筛、评、防管一体化服务体系。据介绍，北京已经全面构建近视防控体系。2025年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突破 80%， 完成全市中小学照明改造。未来市教委将推进大班远视储备全覆盖监测、逐人建档，对储备不足、高危儿童进行一对一预警干预，用数字化手段做体质、营养、运动的精准画像，同时通过家长、学校、家访等，把护眼责任落实到家庭，深化教联体与家校社医的协同作战。北京市正在开展聚焦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产品，展开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性补贴方案的研究，计划在国家统一规范指导下于近期发布实施。2026年以来，北京市持续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汽车领域截至目前，全市已经超过了 5.2 万名消费者申请补贴，实现新车销售超110亿元。家电数码领域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补贴销售绿色家电数码产品超过了240万件，带动销售额百亿元。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科主任崔冬青主任医师，一起来聊一聊高温酷暑急救在一线。其实刚才预告当中呢提到了说一个数据哈，如果高温热浪持续3天以上的话，像心血管急症的院外死亡率就会升高近30%。就是为什么咱们说高温对于心脏还有大脑它的这个危害伤害这么大呢？崔主任。
2: 因为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下，我们人体会出现大量的汗液挥发，来降低我们的体温，那么这会造成我们血液的浓缩啊。一方面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血容量相对不足，心脏要加强做功啊，那么造成心肌的耗氧会增加。第二个呢，由于血液浓缩，它容易出现血栓性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心梗啊，包括脑血管的疾病，它这时候都是高发的，都是跟我们的血液的这种高凝状态有关系。当然还有就是这种持续的高温的话，我们体内的热量散不出去啊，对我们机体是一个损害，它会造成一个炎症反应啊，对我们全身各个系统都有极大的伤害。那么心脑血管在这时候尤为突出。
0: 像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专业的词儿，血容量。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汗液大量流失的话，其实血管当中的这个血液，它的这个总量是会减少的。
2: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就补水，这件事可以吗？
2: 补水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汗液带走的不单只是水分，还有电解质。钾呀、钠呀，这些电解质对我们体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单纯的补水肯定是不够的。
0: 那如果像有这个心脑血管基础疾病，曾经有过一些这种发作史的朋友，那遇到这种高温酷暑天，他应该怎么办呀？
2: 当然，首先你尽量避免这种高温的直接暴露，不要在室外这种高温的环境下持续的待很长时间。第二个肯定是要注意休息，避免这个疲劳状态下去进行劳作。第三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你如果万不得已的话，你可以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电解质，这些饮料，来补充我们的水分和电解质。
0: 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基础的朋友，
2: 对，
0: 那您可能在高温天气下呢，就是危险的这种指数可能稍微高了一点，所以外出就是迫不得已，咱们必须在这个阳。

0: 阳光下或者是高温下，比如说行动呀，乘车呀，工作呀，那这个时候您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了。
1: 对，
0: 它不仅仅是一个防中暑，因为高温天气对您的心脑血管挑战也是非常大的。那像绝大多数我们说必须在烈日下的这个户外工作者，其实想一想这个群体也挺庞大的啊，比如说这个建筑工人呀，然后现在咱们有这么多的
2: 环卫，
0: 对，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就是他们可能在这种高温天气下面对着什么样的一些极危重症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
2: 这个确实特殊的人群来说呢，他们确实长时间的需要暴露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中暑症状。那我们的建议就是，第一，尽量避免长时间在这个环境下劳作啊，你可以把这个工作时间啊分散一下。第二个就是一定要休息好啊，避免疲

0: 命，千万不要自己耽搁，硬撑着，最怕这种事儿。
1: 那您一定是遇到过。
0: 确实是，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快递员呐、环卫工人呐，因为他们的条件相对比较难一些，比较苦一些，经常会长时间的去工作，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来看病的时候症状就会比较重，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1: 就是已经不是普通的中暑了，可能已经到了热射病的程度。
0: 他就可能会出现各个脏器的功能异常，包括心脑血管，包括肝肾功能，这个治疗上就比较麻烦了。
1: 像这种的话，那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它其实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对。
1: 如果出现什么样症状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提醒一下，长时间在酷暑季节可能要面临着户外工作的这部分群体就要留意了。
0: 这个其实不绝对。我们觉得如果说你有不舒服的症状，心慌啊、胸闷啊、头晕啊，我的建议是尽量到医院来看一看。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底子还可以，在家躺着觉得能缓过来，不是这样的，有可能你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1: 就是有没有可能，我当时觉得很难受，然后呢，自己觉得缓一缓，似乎好了一点，当时就想着我把我这几单送完吧，晚上回家我早点休息，但是可能有一些情况就在这个时候就出现。

0: 病人已经是昏迷倒在地的时候，就肯定是热射病啊，很严重的情况。那么后期也是应该说治疗非常积极了，最后也是落下了残疾。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重视热射病？就是因为它的致死率、致残率非常高。
1: 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做急救在一线？就是很多东西它真的是发病很急。
0: 嗯，
1: 如果您没有及时的，我们说就是转移到医院里面来进行科学的这个治疗的话，
0: 嗯，
1: 往往就会留下特别大的遗憾了。
0: 对，
1: 嗯，所以各位一定要留意，出现这种不适症状，就是真的保命要紧。建议您到医院里面先来看一看。
0: 对，
1: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关注的哈。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呢，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些网友替老年朋友们问的，说这个很多老年人夏天的时候呢怕风，也怕这个着凉感冒，还有一些是心疼电费的，就是不愿意开空调这件事儿。其实前两天我们在做一个儿童皮肤节目的时候，当时这个嘉宾就提醒我们带孩子的这部分老年人，就是孩子怕热，老人呢怕孩子着凉，他自己也怕凉，所以就不愿意开空调。就是如果我们遇到因为舍不得开空调发生中暑或热射病，以前我是在新闻当中看到过这样报道，您经历过吗？
0: 这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像这种高温酷暑的天气下，老人出现头晕心悸、心慌胸闷，其实大部分都是中暑。就是因为在家里不愿意开空调，当然有的人是心疼电费，有的人可能怕空调把自己吹着啊，冻感冒了。实际上也有一些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你比如说你在卧室里面，你把客厅的空调开着啊，温度的适当的降一降，不要直的吹空调啊。我觉得只要把室温降一降，对老人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千万不要省那点电费啊，或者怕

0: 他慢慢的就陷入了一种怎么说呢啊，对这种环境的高温高湿他没什么感觉了，他已经耐受了，但实际上对他人体已经造成很大的损害了。所以我们从外面突然进去，哎，感受到这跟外面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这个反差太大，我们体感会非常明显。但是老人持续在这个环境下他已经感受不到了，
1: 就是危险。

0: 是有帮助的嘛。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得怎么来判定这个人他可以，那个人他不可以呢？
1: 第一，他神志要清楚，啊，能正确的对答。如果神志真的不太清楚，这些事儿就不要干了。
0: 就是您可以跟他互动，
1: 嗯，
0: 就是聊两句，你就知道他是否神志清楚了。
1: 对对对对对。第二，如果在家里面有条件的情况下，
0: 嗯，
1: 量个血压，啊，测个脉搏，这是可以做到的。很简单，一个血压计就能解决。
0: 在中暑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血压是高还是低啊？
1: 低，常一般经常情况下血压是偏低的。
0: 哦，
1: 啊，当然危重的时候，到热射病的时候，他都已经紊乱了，血压也可能是高的。
0: 哦，
1: 嗯，
0: 好，这个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在家里可以先给他量个血压。
1: 对，嗯，
0: 其实包括这个血压值，如果您这时候打120想要急救的话，
1: 嗯，
0: 也都可以和那边的急救员说，
1: 跟120的人员沟通。
0: 嗯，
1: 啊，说明病人的情况。他会有一个预判断，
0: 嗯，
1: 啊，告诉家属会怎么做，嗯，
0: 还有呢，
1: 还有一些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人对这种中暑的判断啊，你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对中暑的急救，病人首先要转移到一个通风啊，一个凉快的一个环境啊。当然，很多人发现他意识不好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呦，是不是心脑血管病犯了啊？是不是这个脑梗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其实你判断不出来。啊，你不是专业人士，你还是叫120来给你判断吧。啊，千万不要耽搁，说病人哎是不是睡着了，在家再躺一会儿，再看几个小时，那你可能就错过了最紧急啊最重要的那几个抢救周期了。
0: 所以您这个他是不是睡着，我觉得这是能判定的，嗯，包括刚才咱们说啊，
1: 真不好说，真不好说。
0: 那
1: 有的家属
0: 拍肩膀呀，能不能醒过来？这，
1: 因为有时候老人岁数大了啊，他觉得这是正常的，啊，家属或者保姆，他对这个认识他有误区。
0: 其实老人已经是属于那种昏迷，
1: 对，意识不好，
0: 意识不好的状态了，
1: 嗯，
0: 然后家人还以为他是在休息，在睡觉呢，
1: 嗯，在睡觉，对。
0: 其实
1: 经常能碰到这种情况，
0: 这个是很要提醒一下的。
1: 对，
0: 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胃的水，如果它清醒，
1: 嗯，
0: 我们的网友说了，可以喝自制的糖盐水吗？
1: 可以，
0: 嗯
1: 啊，前提他别有糖尿病啊。对对对，因为你如果他有糖尿病的话，再喝糖盐水，这个升糖就很快了。
0: 哦，
1: 可能雪上加霜，
0: 也是有危险的。
1: 对。
0: 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之下，自己配的糖盐水是可以的。
1: 可以。
0: 这个怎么配呀，啊？咱就是先说，就是比如说
1: 我们其实没有严格的要求
0: 啊，
1: 没有严格的要求啊，你就是你能耐受啊，你要放太多糖，它齁甜也很难受
0: 啊，
1: 就是你能接受的情况下啊，有一定的甜度是可以的，因为它毕竟糖就是葡萄糖，能给我们体内提供能量，
0: 嗯
1: 啊，盐分的话就是氯化钠、氯化钾啊，我们常用的食用盐都有这些成分，
0: 嗯，
1: 对病人来说是有帮助的。
0: 我记得以前专门有一个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常规的一瓶矿泉水的量，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比如说药店里边哈，你是能够买到那个糖盐的那个混合包的，
1: 嗯嗯嗯，
0: 把那一袋恰好可能就是倒到这个500毫升那一瓶的水里面摇晃一下，
1: 嗯嗯，
0: 我曾经因为好奇，
1: 嗯，
0: 我就调配了一下，
1: 嗯，
0: 尝了尝那个味道，
1: 嗯，稍微有点咸味儿，
0: 稍微有点咸味儿，然后其实糖甜味儿呢也是就是一点点的，
1: 对，
0: 对，是你喝下去的那种甜和咸，比较容易接受的，
1: 嗯，
0: 对，千万也不要搞得太浓了，
1: 对，
0: 嗯。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就是来关注一下高温酷暑急救在一线，非常多的急救知识包括认识，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面是应该有一定的掌握的，只有这样当你在遇到了这些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些基础的准确的判断哈，对于后续急救才能够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这个朋友他问，他说普通中暑和致命的热射病分界线在哪儿？
1: 我们普通的中暑啊，就是指病人在这个高温天下出现了头晕、心慌、心悸啊这种常见的症状，但是肯定不会出现高烧，不会影响他的意识。如果到了热射病，那我们先决条件，第一，体温是超过40度的，
0: 哦，
1: 啊，甚至到了42度都有的。还有就是病人的神志发生了改变，意识不清了，
0: 嗯，
1: 啊，因为他大脑功能受损了。这个时候我们判断，从临床上就可以诊断为热射病了。
0: 其实一，体温超过了40度，
1: 对，
0: 二，意识，这意识不清楚了，
1: 对，当然从我们到医院来检查的话 会发现它出现了多脏器的功能损害，包括肝肾功能心脏功能都会受损，那进一步能印证我们热射病的诊断。
0: 好，有基本上的这种认知上的判断，到了医院之后呢，相关的检查这个数据的支持就知道您是不是热射病了，因为到了医院针对热射病的救治，那哪些脏器受损就得及时的来进行对症的治疗了。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高温酷暑急救在一线，各位呢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急诊科主任崔冬青主任医师互动和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就可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了。关于急救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0: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7: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8: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1: 身体有不适，
12: 我爱问医生。
11: 养生好习惯，
1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健康随身听，
12: 我爱问医生，
15: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3: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2: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3: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2: 夏季高温不只是热得难受这么简单，它是一场对心脏、大脑、肾脏、肌肉的全面考验。数据显示，当夏季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热射病相关就诊量平均上升2到3倍，而高温热浪持续3天以上，心血管急症的院外死亡率较

当身边有人突然倒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推出颜值爆表健康有招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科主任崔冬青主任医师跟您说说高温酷暑，急救在一线。晚安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近期呢，我们推出了颜值爆表健康有招的系列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科主任崔冬青主任医师一起来聊一聊高温酷暑，急救在一线。有关急救的知识、急救的内容，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都可以随时来和崔主任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欢迎燕林，欢迎敏迪，欢迎5434，欢迎清茶思雨。大家关于急救的有关知识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如果身边的人，比如同事或者是家人，

0: 而且它有黄金时间，就那么几分钟。所以如果当有病人倒地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判断他有没有意识，如果没有意识，第二步判断他的呼吸和大血管搏动有没有，这个当然有一定的专业性。
1: 嗯，可以怎么做？
0: 判断他有没有心脏的搏动，我们一般是触摸颈动脉，
1: 颈动脉，
0: 男性喉结啊，向旁搓两指啊，就能摸到一个动脉搏动点。
1: 嗯，
0: 啊，女性喉结不清楚的话，你其实正中间是气管，向旁搓开两指，两边都能摸到动脉搏动点。如果你

0: 颈部啊、腋窝呀 啊进行这种物理降温，这是常规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可以等120尽快的到来，
1: 就是帮他降温。如果这个时候是在这个户外的话哈，那你怎么着得先把它往树荫底下
0: 阴凉下，对对对，
1: 阴凉下先挪一挪，同时呢要保障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那这个时候咱说他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配合的能力，那他是坐着呢还是躺着好呢？
0: 躺着好。
1: 躺着好
0: 啊，因为有时候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他表现为是一种低血压。
1: 哦，就是如果您是坐立位的话，那他的血压就会更低，
0: 他会影响脑供血。
1: 哦，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但凡这人还有点意识，他就想挣扎着起来，
0: 有这种错误的这种处理，那么一看病人倒地了，马上想把他扶起来，这是不对的
1: 啊。
0: 他倒地了，首先就这样躺着没有关系，你先看他发生了什么啊。如果说病人，当然有时候病人会出现恶心吐，那这时候一定要让病人处于一种侧卧位。避免误吸发生，
1: 这个头他得侧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对，不要这时候试图把病人扶起来让他坐着甚至站着，这时候可能会加重病人的损伤。
1: 所以你看这个第一时间哈，每一步我们要做对了才能保命，
0: 真的是这样。
1: 先往这个凉快的阴凉的地方挪，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尽可能的让他就是躺着这个姿势等120。然后我曾经看到像有一些这种急救的这种场景嘛哈，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救了某个人，有的人就把自己的这个衣服团一团给他垫在这个脖颈的下面，有一些甚至这个包矮一点的就给他稍微垫着点。但是如果感觉这个人他有恶心呕吐的情况，记得一定要把他这个头偏侧过来。
0: 其实让病人侧着头是最安全的，
1: 最安全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降温的方法。这个夏天嘛，咱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很多人也都会拿着这个水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水，哪怕就是用我们的衣物给它弄湿了，
0: 对，
1: 然后呢，在他的这个身上来擦拭擦拭。其实你就想象一下吧，就是哪怕稍微有点风，它就能带走一部分的这个温度，
0: 能起到一定的物理降温的作用。
1: 那这个时候就是抓紧等120过来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是呼吸脉搏都已经停止了，哎呀，以前有一个叫黄金，是4分半吗？
0: 4分钟。对，
1: 过了那4分钟，可能就
0: 大脑就会造成因为我们大脑的这个黄金时间6到8分钟，错过这个时间可以发生不可逆性的脑死亡。
1: 那这个
0: 第二个心脏，如果说你错过这几分钟，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1: 那你就说像这个我们说的胸外按压，心肺复苏，有哪些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点？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有过这种专业的培训的，急救的培训，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在一些画面里面看过而已，并没有上手实操过。那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哪些技巧或者说这个动作标准化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0: 当然我们要求专业的人士，就是按压的部位，按压的深度这都是有具体的要求的，包括按压的姿势，但是普通人很难做得到啊。即使是这样，你对他做了按压，可能对他都有一定的帮助。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属，两个人，老爷子在家里走了2步，突然倒地，然后老太太马上打120，那么120告诉他怎么判断，他说是叫。

0: 的这个冰毯上啊进行降温处理啊，应该说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就是通过物理降温。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冰毯的温度是多低？
0: 可控。啊，其实应该说有条件情况下，我们要求最好是泡在水里面啊，那么20度以下的水进行泡浴，这种降温效果更直接，更来得快，因为它可以把身体全部覆盖，这种效果更好。但是基本上医院里都没有配备这些东西啊，能做的就是冰毯啊，就是一个毯子样的啊，里面是水，进行电子的控温，这是能做得到的。其实控温效果也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要求是半小时内把体温降到39度以下，一个小时内降到38.5度以下，啊，这是最主要的第一步。
1: 第一步是降温，但是各位听到了，哪怕是在医院里面，它是需要一个时间段把这个温度给降下来。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温度如果说降得太急了，你给它太凉的这个温度，它也不行，
0: 也不太行，人受不了。
1: 就是像之前我们不也说到了吗？如果这个温度骤降的话，那它的这种心脑血管呀，可能就会这个，
0: 它血管会收缩，
1: 收缩，
0: 对，
1: 然后也会出问题，
0: 这个刺激它也受不了。
1: 哎呀，所以这个可控性还真的得在这个专业的
0: 机把控，对，
1: 来操作才可以哈。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这是一个是降温，那然后呢？然后我们像这个急救措施里面，
0: 补充电解质。啊，因为这个时候热射病的病人，他会大量的丢失液体、水分和电解质。
1: 这是通过。

0: 对，
1: 这个指标里边就是包括这个预告里面也说到了，其实除了心脑还提到了像肾脏啊，
0: 对，
1: 肌肉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在进了医院之后相关的检测指标能够发现它有没有问题的是吗？
0: 对，这个其实通过我们的化验指标可以表现出它各个指标的异常啊，肝肾功能的损伤，包括心脏啊，包括大脑啊，都可以看得到。
1: 就是怎么还会伤到肾，还会伤到肌肉的呢？
0: 实际上这种高温天气出汗出的比较多啊，我们大量的丢失这种水分，容量下降以后，会造成各个器官的血液供应啊会受到影响。那么组织的缺血缺氧，它就会造成组织坏死，所以会出现肌溶解。那肾脏更是如此啊，缺血缺氧以后，它会出现肾脏组织的坏死，肾功能的恶化。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1: 组织就坏死了。
0: 对，因为我们全身的组织它是需要水分氧供啊，各种营养。如果当这种供氧减少的情况下啊，当然可以简单理解，这个人他不吃不喝时间长了，他必然没有力气没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我们的组织也是这样，尤其大脑心脏它耗氧是非常多的。它缺乏这种容量和养分以后，它发生这种病变的这种概率更高，
1: 就是在分分钟的事儿，是吗？
0: 对，所以我们谈急救，就是要争分夺秒。
1: 您看看这些争分夺秒，其实是贯穿在我们整期节目里面的。当你发现这个人中暑了，或者这个人他其实叫什么中暑先兆，先兆中暑，只是有一些这种不舒适的表现的时候，别不当回事儿。
0: 对
1: 对，您尽可能的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尤其是长时间在高温天气户外工作的这部分人，您出现这种不适症状的话，更得留意，就别因为了这个就觉得自己缓一缓，就是缓一缓有可能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哈。然后再来看看有没有一些就是看似很健康的人，比如说夏天，我现在每天还能看到很多这种骑行的爱好者呀，跑步的人呀，真的是在大太阳底下，就有一种我要让我的肌肤充分沐浴阳光的这个感觉。就是这部分人，我们说在高温天气下他们运动之后容不容易也出现一些需要急救的这种问题？
0: 实际上我们热射病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劳力型，一个是经典型啊。那么这种经典型啊，也就是非劳力型，指的就是老人呢、孩子呀，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啊，这部分病人在这种不是强体力劳动下出现的问题。还有人就是劳力型，指的就是这种青壮年身体没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当兵的啊，进行体外这个室外的体能拉练，很容易出现热射病，就是因为他身体状况非常好，但是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长时间的暴露，他其实容易得热射病，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如果出现了这种高温天气，我们通常说超过35度了。
1: 嗯，
0: 哎，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就不建议您再从事着强运动量或者是强劳动体力的这样子的活动了。
1: 对，
0: 就是有危险了。马上就要暑假了嘛，很多家庭也都会带着孩子去户外游玩。刚才咱们提到，其实像小孩子，他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是比成年人要弱的啊。高温天，咱们如果

0: 因为他的身体机能不一样，有可能就是稍微的头晕呢、啊，想睡觉啊，恶心呢、啊，不想吃饭呢、啊，这些比较常见的没有特异性的症状。
1: 哎呦，而且我觉得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孩子他有一些这种不适感，他说不出来，
0: 表达不清楚，对
1: 对
0: 对，所以家长如果遇到孩子啊、有一些症状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不要掉以轻心。
1: 他可能就是发蔫儿，
0: 对，
1: 然后觉得没胃口，该。

0: 那么实地水呢，属于一些轻微的中暑症状，可以用来缓解症状。
1: 嗯，
0: 但是用多了，它也可能有一些中毒反应。嗯，所以说不要轻易的把这些药物当成预防性用药。
1: 您看看，我这都是网上流行的，给大家搜罗过来，然后趁机呢提问一下哈。

0: 情作业。第三，有问题一定要到医院看病，不要掉以轻心，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间。
1: 嗯，因为急救急救救急救急，很多东西它来的这个就是急症嘛，危险的时候可能就是几分钟，而最好的黄金救治期可能也就是几分钟。所以希望大家一方面能够了解一些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能救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预防为主。高温天气哈，就是很多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可以有效的远离摆脱这种危险环境的话，那对于绝大多数尤其是一老和一小，应该说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了。嗯，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科主任崔东青主任医师的做客，谢谢崔主任。
0: 谢谢大家，
1: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那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也欢迎大家关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5: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

0: 精彩亮相。白天龙舟欢腾，夜色同样精彩。端午期间，大运河 3.5 公里河道推出行进式水岸沉浸式大秀《运上行水景诗月》，感受船在画中游，同时还将首次上演金龙巡游，在光影变幻中饱览运河风光。游玩过后，岸边的岭南文化市集、端阳市集、月亮河小镇市集汇集数百摊位，集结美食、文创、音乐供游客选择。想要深度体验传统文化，三大文化设施的活动不容错过。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非遗音乐会，大运河博物馆开设亲子龙舟手工课，北京艺术中心更是好戏连台，只此青绿京津冀戏曲展演，多场音乐会接连上演。亲子游客还可以去到北京环球度假区体验环球酷爽夏日主题活动，可以去到乡村大集参与民俗文化展演，可以去到湾里逛旷野世界游园会，在千年运河之畔尽享端午假日。
1: 今天副中心有变化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举办，通州区交通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邦大介绍，今年以来，通州区新增通车道路17条，约11公里。M101 线建成投用后，将作为副中心内部轨网的骨干线，全面串联起商务园至张家湾东等区域。22号线平谷线今年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线路，将进一步织密副中心的网络轨道。同时累计开通通学公交62条，定制公交39条，精准满足市民多样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清洁能源含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近 90%， 市民在享受低碳出行的同时，也切身感受到更安静更平稳的乘车体验。在跨省公交线路方面，开通了28条跨省公交线路和39条京津冀定制快巴。针对停车难题，通州区利用腾退用地、闲置空间、桥下边角地等各类资源，今年以来累计挖潜新建机动车停车位超过9000个。记者从通州区统计局了解到，2021年至2025年，通州区聚焦妇女和儿童成长的健康、教育、环境、社会保障等15大领域，大力优化妇儿发展环境，持续提高医疗水平和教育质量，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障合法权益。与2021年相比，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增长 3.4 倍。通州区全区普惠托育、儿童医保、儿童福利机构、儿童社会工作等各方面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儿童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截至2025年底，全区 2A 级门诊覆盖率达到 100%， 3A 级门诊两家。全区妇女保健工作积极推进，两癌筛查覆盖面逐步扩大，124所中小学实现健康副校长全覆盖，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到优良的比例上升了27.6个百分点，全区持续扩

近日于江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一体自助服务终端机部设到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实现劳动争议立案、材料提交、案件查询、文书打印等全流程异地自助办理，让雄安就近办、北京远程审、数据来回跑、群众少跑腿成为现实。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和群众可自主完成实名认证、证据上传、立案提交等全套操作，全程仅需十余分钟。材料提交后，自动同步至北京仲裁机构审核，后续还可以通过远程庭审、线上裁决完成全流程办理。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进，大批北京企业落地雄安，劳动合同注册地与旅行地分离情况普遍，以往劳动者需要专

0: 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育人优势，常态化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同学们走出教室或宿舍，步行不到五分钟就能找到运动场地，这是北京建筑大学建设五分钟健身圈的标准之一。本学期以来，这所高校在原有核心运动场馆以外，充分盘活校园里的金边银角，改造建设成为师生可以随时运动的场地，辅以一系列配套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健康第一。这是该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的一项重要举措，推动大学回归到培养人才的本源，深化落实健康第一理念，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市红十字会昨天联合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总队、市地震局共同举办2026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大赛。市红十字会在活动上发布数据，今年本市已在部分旅游景区和学校建设9个红十字救护站，计划在8个重点战区增设76个红十字急救箱。今年上半年，红十字系统已在本市高校开展培训110余场，近4000名师生完成取证培训。应急安全教育大讲堂也持续走进社区及事业单位，部分旅游景区和学校完成9个红十字救护站建设。这个毕业季论文不再是获取学位证的单一凭证。最近，北京农学院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研究生郭宏毅凭借实践成果山楂发酵饮，顺利成为该校首批不靠论文就通过学位答辩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之一。答辩现场来自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生物科技企业等单位的权威专家坐在答辩评审席上，聚焦这项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效益性、可推广性，开展全方位考核。郭宏毅介绍，这款山楂水已实现量产。
1: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0: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将共同走进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节目也正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快手搜索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观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

0: 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些招生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挨个来说。首先第一个就是今年招生的最大的一些变化是什么？因为我注意到了我们最近的一些官宣，因为如果你关注了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的话，你会发现它最近有招生亮点以及一些具体的招生政策的一个官宣，它提到了一个全国专业组保专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对考生家长友好的一个政策。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针对北京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前两天呢我们学校正式发布了今年的招生的亮点，应该说也是得到了广泛的这个关注和好评。其实里面关注度最高的还是这个保专业的政策，我们面向全国呢就至少满足前三专业，面向北京啊就是我们几个三加三按专业组投档的省区是保一专业，这个力度应该是最大的了。
0: 是的，
1: 通俗一点来讲呢，实际上就等于招生专业类的任选，对吧，我们是五个招生专业类，相当于就任选其中之一了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当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这个我们今年新推出了三个智行创新班，这个是我们继詹天佑试点班之后又全新推出了一个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班型。
0: 哎，那您就讲讲究竟这个班型它最后培养方式以及它的这种学段衔接是

0: 条件了。
1: 嗯，
0: 我们把这三个班呢放在一个专业组。
1: 嗯，
0: 但是呢满足一专业，
1: 也就是任选期，
0: 任选期
1: 报了分够就能录，
0: 分够就能直接能录。
1: 哎呀，太好了！这就是北京交通大学今年最重要的几个招生政策。那么，针对着北京交通大学有任何问题，您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市民号“副中心之声”或者是 BRTV 教育面对面，在里面随时提问留言。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极，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8: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107.3，教育面对面。
9: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0: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9: FM107.3，FM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9: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走进两所学校，以及做了一个专门为大家做的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服务。首先我们走进北京交通大学，请来的是北交大的招办主任马泰马主任。刚才呢，马主任也为我们重磅发布了今年这个北交大的一些重点的招生的一些亮点，尤其他们推的新的这个实验班叫做
0: 知行创新班。
1: 知行创新班，我刚在底下看，如果你看视频直播的话，发现我一直在跟那个马主任在沟通，就是这个班型的整体的培养方案，以及在北交大的他这个人才的梯队里的一个定位，才了解到就这个定位甚至比这个詹天佑班还要再高。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北交大会举全校之力然后去做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实验项目。
0: 对，就更加小而精的优质的拔尖人才培养。
1: 是的，所以那么那既然说到这儿，那咱们给一个大概这个项目的一个预估，待会儿咱们说其他的，咱们对这个项目的一个预估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次？
0: 我们应该预估应该在2000，文化

0: 组的话应该在2000以内的。
1: 两千以内。
0: 对对对。啊或者2000左右吧，2000左右。
1: 对，所以从这儿可以去看出来啊，就是这个组是给什么样的孩子准备的。所以家长们这时候也要认真听，其实每个学校在设置他的专业以及组的时候其实是有他的定位的。这个组最大的特点刚才讲了三个，但其中我认为最核心的，我认为最核心的啊，是在于就是北交大用它非常强大的这种基础教育的，就是这怎么说，就不叫基础教育，就是它的整个专业教育的这种实力，然后去培养这种后基础的人才，然后在他升学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不限制校内校外。什么概念呢？就意味着如果你今年孩子是冲清北的，你600多位你没进去，你可能原来你正常你考680多分，但是呢一下比如说考秃噜了，少了十几分，那这个时候这对于你来说怎么样去选择？那你其实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班型，因为它不限制你在校内去升学。
0: 对，是的，
1: 它因为类似于这样的高分学生，在其他学校都会选择期望留住你，然后让你在本校继续攻读。当然，北交大不是说不要你，只是、只是他不想限制你的这样的一个升学的脚步。
0: 对，再通俗的说一点，实际上是、如果符合了基本的推免条件，就是本校是保底的。
1: 哦、
0: 就是因为本校推免的话，那你就先去更高的这些，比如清华北大中科院啊、去保研、去争取、那边的话也是可以去争取硕士或者直博、两种方式、那么如果这个机会如果说没有争取到的话、那么本校的话也是有直接读硕士或者直接读博士的这个机会。
1: 进可攻退可守。
0: 哎，是的、
1: 其实这就是对今年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对今年我们这些清北苗子一旦出现了一定的分数的波动或者是误差或者是失误以后，作为保底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学校把你这件事想在前面了。
0: 对。
1: 我感觉特别像是原来那会儿顺序志愿的时候，这个北工大的这个计算机这高分二志愿啊，得为大家托这个底。
0: 对
1: 对吧，
0: 为了吸引大家也是拿三个最好的专业。
1: 真是
0: 两个都是 A 类学科。
1: 哇天。
0: 然后呢计算这个机器人是 B 加。但是这个现在也是我们
1: 在全国的 B 加什么概念、
0: 也是非常强了。
1: 对、非常强。尤其是这个北交大的计算机，如果大家听我的节目就会知道，就是我经常会推崇北交大计算机。它招分位次其实并不高，但是它在互联网大厂中厂的口碑非常好。就是北交大的计算机的孩子就是有点像传媒大学的孩子在传媒圈里的这个概念，就是上手极快，然后呢就是而且就是执行度极高，就是跟产品经理的配合度也极好。
0: 是的，
1: 所以他这是一个很

0: 好多问题我已经收到了，别着急，待会儿再来提问，我们再来一个一个往下捋我们这边的一些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是关于我们投放的计划在北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今年的那个也是积极响应优本扩容，在北京呢继续加大这个招生的力度啊，然后呢在整体的这个招生计划方面已经进行了增加啊，主要体现在

0: 就选修科目是政治的，我们增加了一个马理论的这个专业。
1: 哦，
0: 啊，然后呢，包括物化组啊，包括布线组，还有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
1: 嗯，
0: 啊，招生规模也是稳中有增一点啊。其他的新增的这半年全部都是增量。
1: 嗯，保密双学位。
0: 对，
1: 嗯，对，还有这几个都是新的。那整个的计划数。

会想到的就詹天佑十点班，这个班级呢应该说是2020年学校正式成立的，时间呢也是非常久了，而且呢这个培养的这种模式啊。

因为我们的学生也都基本上快要接近博士阶段的毕业了啊，我们学生当中的这个发展的绝大部分都发展非常好，例如我们几个年级的孩子在大二的，因为我们这个培养模式呢是大二的时候直接进入到博士生的博导的这个科研团队，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

0: 是，
1: 它是种子自然就会冒出来了，但是你必须得有这一个平台。
0: 对，
1: 就是有些孩子如果你只让他本科就是上本科的课程，他就没有这个机会。
0: 对，
1: 但如果他就二年级你就开始进科研，进导师，这个优秀的导师，哎，发现正好适合，
0: 嗯，
1: 也就是说伯乐和千里马都有的情况下，那自然
0: 在匹配上
1: 就成长上了。
0: 对，
1: 嗯，
0: 哎呀，这个确实不容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学

0: 一会儿我们会来分别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所以大家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北交大本身，我们的这个在北京的提当前排名如何参考？
1: 那么可以先参考去年的这个排名啊。去年的话，我们在北京的话，詹天佑的两个试点班，一个是信息类，一个智能类，录取的最低位次分别是3101和3203。那么最高位次在2100。左右，也就是说排位呢在2100到3000多一点的，是可以重点考虑我们的詹天佑试点班，包括今年的智行创新班，我们也考虑大概在2000多一点或者2000左右啊，去考虑这个执行创新班。那么我们主体的还是物化组，我们招生大户在这儿，而且这个专业真的是专业组又干净，专业又热门又强，然后又任选，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重点推物化组。
0: 贼好，
1: 贼好啊！说白了，这个试点班呢，上招生人数并不是很多，主体还是我们的物化组啊，强推。那么去年的录取最低位次是4500，然后最高位次是在3100，这个位，也就是3000。左右到4500左右
0: 就都可以去填报，
1: 对，可以填报，而且呢，这个就填报一专业，我们就报一专业，还有一点呢要补充啊，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呢首次这个相对来说在原来特别小的小类，变成了中类招生，我们这个虽然对外说是大类招生，实际上专业学科热度非常相近，而且呢专业数也不多，那么我们二五级就是现在已经顺利的完成了专业分流和转专业的这个工作，专业的满意度非常高，所有的孩子们都对自己分流的专业
0: 很满意，
1: 对，很满意，非常非常满意，没有出现任何情况，
0: 还有点惴惴不安啊，开试的时候，
1: 对，我们觉得特别好啊，孩子们就觉得不错不错啊，但是核心为什么满意度高呢？因为我们这在大类里呢，一个是热门专业和强势专业，这个比例高，这个是一个点。第二呢，就是分流的时候我们。

0: 经济管理的这个文科实验班和法学啊，这两个专业也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也非常强。因为我们每次来做节目也强推经管学院。
1: 对。
0: 虽然那个我们是理工科的院校，但我们的经管确实很强啊，三大国际认证的经管学院，然后 A 类的学科，科研经费年年突破1亿多啊，
1: 哦呦，
0: 就是等等等等啊，师资、人才、科研各方面都非常强啊，所以呢，我们也强推我们的这个文科实验班，就是经管的这个专业和法学啊。那么去年录取位次是在5300，也就是635，去年是

0: 就可以文转理。
1: 对对，所以去年有很多孩子物化组的，他因为口径嘛，就大概在640左右，就是很多物化组的孩子就是报完了我们的物化，接着就报了补线。
0: 嗯，抢补线组的计划。
1: 抢补线组，
0: 抢补线组抢完了以后，然后进校之后再转专业。
1: 当然了，我们经管也非常好。
0: 哎呀，厉害呀！
1: 当然，我们经管也是非常好的，法学也非常强的啊，而且一专
0: 学了可没人喜欢上了呢。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就是要重点介绍我们两个中外合作办学。一个是北京校区的中外合作办学。分别是。交通运输、纳米材料和机械电子，去年分别在最低位次啊，分别在5900到7000，这个位次是最低位次，最高位次是在都是5000多，实际上就是5000到7000之间吧，
0: 我想7000之间，
1: 然后呢，最低分呢分别是，纳米材料624，交通运输是630，机械电子是631，

0: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后面有没有校园开放日的事儿，前两天不是刚办完
1: 啊？没有，我们马上要办，
0: 马上要办，
1: 6月18号。
0: 哎呀，你看问巧了，
1: 对，
0: 6月18号、
1: 就是端午节前的这个下午，
0: 就周四嘛，
1: 周四下午，
0: 就本周四下午，就是两天之后了，
1: 对，
0: 两天之后的下午啊，
1: 对。
0: 现场是就是各个院系都可以进行。
1: 对，首先我们先在天佑会堂做一个政策的解读会，
0: 嗯，
1: 大概不超过一个小时，然后是我们的体育馆，综合体育馆室内的，介绍我们所有院系招生院系的这个专家教授领导都会过去，
0: 嗯，
1: 详细的解答。同时我们还邀请了51所兄弟高校境内境外的大家必要
0: 咨询
1: 关注的，跟我们分数段非常接近的啊，就是一站式
0: 计划多的，
1: 对，一站式的过来这个做好咨询啊。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问题是新增的马理论，他想问升学的情况。那咱们就是
1: 因为是第一年招生啊，第一年招生，但是我们的可以仔细看一看，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的招生已经是很多年了，而且生源质量非常高。我们的那个人才教授也是非常强的。
0: 在培养方案上，他们是符合条件都可以有推免指标，还是说还是有比例的？
1: 没有比例，
0: 没有比例，
1: 全部预留了。就是我们学校北京交通大学整个拔尖人才培养体系，所有的拔尖班型大概有4大类14个班级，全部是预留等额的推免指标的。它是不存在说，比如说我们想招，招300人，但实际上有200个指标，不存在这个情况。就招了200个学生，就是200个推免指标。但是呢，要符合。就是给学生们也得一定的压力，
0: 你别绩点不够，
1: 对
0: 吧？
1: 你不能
0: 各个挂科。
1: 有家长说，是不是进了这个班级就保证这个读博士读硕士？
0: 挂十几科，你跟我说这个。
1: 首先呢，要明确一点，就是挂科是可以的。
0: 啊，挂科可以是吗？
1: 我们改了这个推免的条件了，就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主要有一个核心条件是，要加权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
0: 哦，
1: 前六。
0: 那你不能挂太多呀。
1: 就是挂了之后再重修的那个课程是认的。
0: 行，好，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啊，咱们这个简单回答。保密技术 TNP 今年在北京招生吗？
1: 招的，
0: 招。好，然后计算机类录取之后，如果

铁集团、交通运输部和北京市来共建，所以我们的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智慧交通一流学科信息和管理为优势，那么我们的就业呢应该说优势非常大啊。从本科生来讲呢，我们这些年的深造率呢都在70%左右。今年是在68%，就是所有的本科生当中68%的孩子都升学了。我们统计的北京地区的这个数比例还要再高一些，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

0: 高校，我们联合咨询。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重点就是咨询会，我们25号还会办，大家呢不用着急。
0: 嗯，
1: 主要是把北交的这些学院问清楚，我觉得这个很关键，拉着学生们聊聊。
0: 对，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孩子们，
1: 对吧？
0: 学生
1: 志愿者，对吧？
0: 对对，
1: 拉着他们聊聊，我觉得这个是你在别的咨询会现场你一定感受不到的。
0: 对，
1: 我就是一定要现场跟这个孩子们多聊。
0: 我们各个专业、各个学院的院长、书记、各个系所的主任、专业负责人都会到现场。
1: 嗯
0: 啊，所以在专业的问题都会有现场的解答。
1: 好，最后一个问题，转到新专业是要降级转吗？
0: 这个要分情况，因为我们有3次转专业机会，分别大一下学期、大二2次，所以如果是大二转专业的话，是有可能降级的。如果说他要看你的培养方案。

0: 大概是6月27号入围
1: 名单，
0: 然后我们的测试方案，然后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意外情况，一般就是7月1号到2号在北京进行
1: 小
0: 测试，
1: 对，进行小测。行，这时段还有1分钟的时间，咱们说几个简要的一些关键点吧。第一个，在京招生的计划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我们今年在京招生的计划一共是321人，非常好记啊，
1: 321，
0: 哎，321开始报考中国农业大学，很好记。然后也是增加了30多个计划啊，然后普通类的计划基本上是没有变的啊。主要今年增的就是待会儿我们可能要给大家介绍的新的新工科的中外合作办学。
1: 中外合作办学这个非常好的专业，如果你看了这个专业名字的话，你就知道中国农业大学其实一直在这工科上下足了功夫，自己也在使劲儿，然后也引入了非常好大学的这个他们
0: 优质的教学资源。
1: 教学资源，这是上次我们没说透的一个英国萨里大学的、
0: 现在是可以完全和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事情。
1: 这是确认了，可以招生了啊。马上就会进一段片花的广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呢，接下来介绍的是中国农业大学，所以大家针对着中国农业大学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实名号BRTV 教育面对面，在里面随时提问留言，包括你对于专业的好奇，包括你对于升学转专业这样的一些好奇，以及包括这个学费啊等等这些内容，你想问的，我们待会儿都会请这个陈主任进行一个回答。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内容，记着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视频号来提问。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6: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6: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6: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走进中国农业大学，请来的是农大的招办副主任陈昌盛陈主任来做个节目。刚才呢，我们简单去说了一下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几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前计划的一个确认，

0: 十号之前，这个要抓紧时间确认，别落空啊，这个别考完了以后就真放羊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件事呢，就是在今年的招生计划特别好记的一个数，就是321，准备报农大。321个人，而主要的增加是增加在了中外合作办学上，那普通类没有减啊。这个，所以呢，他这个今年有一个新增的一个专业，我觉得要不然就从今年那个中外合作办学新增的这个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
1: 好的，今天先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新增的中外合作办学哈。
0: 嗯，
1: 我们今年是新增了和英国萨里大学合作的两个专业啊，如果大家前期关注的话可以看到啊，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大家比较喜欢的两个新工科的专业。那同时呢，它会也放在一个专业组里边，招生计划呢是各17人，一共是34个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有兴趣的报考。然后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学费啊，教学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学费呢是这样，我们这两个项目呢都是可以4+0的，也就是说您可以不到英国去学习就可以拿到中国这个。

0: 这个口子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相关的教学问题。那么学费的话呢，国内学费是11万。啊，11万每年，相对于我们之前的中外合作办学学费呢，其实差不多持平，而且它还是个工科的，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它学费其实不算太贵，
1: 嗯，
0: 而且我们所有的教学都在北京海淀区这个校区，啊，和普通生一样，吃住行环境都一样，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么在师资方面呢，一部分是萨里大学直接外派啊，我们这个。外方的教师来，另一方面呢，是我们学校自己的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老师。那么同时呢，可能还会再聘一些外教啊，做一些语言方面的这些教学啊，也是纯英文教学。当然呢，那些相关的思政课呀，这些啊是
1: 中文
0: 教学啊。然后我们学校也是单独成立了一个二级机构啊，去管理这个学院啊，就叫中国农业大学萨里大学联合学院。
1: 哦
0: 啊，对，所以说专门的学院负责专门的这个项目啊，不是和我们原来的三个熟知的中外合作办学在这个国际学院管理啊，这是不同的。
1: 啊，你看，就说明学校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而且我查了一下萨里大学，它的 QS 排名大概是跟这个北理工差不多，就是大概在200左右。
0: 对，在200左右。而且它的这个计算机方面，包括人工智能，
1: 全英
0: 国来讲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在这个计算机图像的处理和视觉处理方面，这是顶尖的学校。
1: 对，然后而且它人工智能也是在最顶尖的。
0: 对，
1: 好像我当时看了很多外媒采访，比如英国的这边专家，很多都是采访萨里大学教授，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采访。好，这个项目先放一边，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本身我们自己的优势专业，因为说到农大。在避不开是农林口的这样一些专业，但其实还是要跟大家再解释，就是现在跟之前的这种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确实不一样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应该是早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属于现代农业和未来农业嘛。
1: 嗯，
0: 学校在这个农科、生命科学、食品科学、农业工程等领域啊，都是国内顶尖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农学类的专业，生命科学类的专业啊，包括大家比较喜爱的现在的动物医学，动物科学，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全中国肯定是第一的。
1: 嗯，
0: 然后世界上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农业科学和植物与动物科学都是全世界第一。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说您对
1: 生命
0: 科学啊，
1: 盖过康奈尔，
0: 这个农业科学现在已经干过那个叫荷兰的瓦克林根大学了。嗯，对，然后他现在都是排名世界第一的。嗯，所以说如果对生命科学啊，包括对这个动物科学方面感兴趣的，是完全可以选择我们学校的。而且就是因为它是生命科学大领域嘛，所以说如果说以后你从事农业口的，你肯定还在这个体系。
1: 嗯，
0: 如果说你想从事其他口的，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推免啊或者考研啊等等的一些方式去到其他的一些生命科学类的院校，比如说北大、清华、上交，啊，这种生命科学体系也比较强的，或者生态比较强的，
1: 中科院，
0: 可以去，这都没问题。而且还值得一提的是呢，学校嘛，现在是培养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嘛，然后建了21个人才特区，那今年呢是新增了3个，啊，里边包括我们的智慧植保。啊，就是我们原来植物保护，还有我们现在的未来食品啊，未来食品和分子科学，分子科学主要是化学方面的这个相关的学科。
1: 嗯，
0: 那么今年是新增了3个实验班，这3个实验班，3个创新班都在北京有招生计划。
1: 嗯，
0: 那么。

0: 这种实验班的培养的一些政策了。整体来说就是都是在推免比例上会比其他的要会更高一些。
1: 对，我们有几个名字吧，包括我们传统的实验班，包括我们的拔尖创新班，我们的卓工班，还有我们的创新班，这些推免比例呢都是一半以上的这种一半以上的推免比例。同样呢和北理工的联培也是这样的相关的政策。
0: 好，这些实验班是在高考的时候我就可以报，还是说我进校之后二次选拔？
1: 那刚才提到的这些班型所有都是高考加入校选拔给大家都有两次机会。因为相对来讲我们学校的这个特色班型呢目前数量包括人数还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我们高考招一部分，入校再选拔一部分。主要是因为很多的这20多个特色班呢，它没有办法投放在所有的省份，所以说我们可能有一些省份的同学没有报到特色班，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入校选拔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特色班，那入校选拔的时间呢，就是在军训期间以及开学前两周，我们就会完全完成这个相关的工作，你就直接去到新的班级学习了。那同时未来如果说新的班级有淘汰的同学转专业也可以去我们的口子是非常宽松的，
0: 就是每个学校不一样。我就是每次一做农大景，包括之前白飞主任来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农大是一个特别朴实的学校。
1: 我们开放而朴实，
0: 对吧？就是这个学校干的事都贼扎实，但是
1: 又比较低调，
0: 对，特低调，不嚷嚷，就是所有事儿呢，你到那儿感觉顺理成章的，好多事儿就办了，没那么多费事儿，对吧？也没那么多废话，那这都给你安排好了，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专业组的划分，今年有没有一些变化？
1: 有今年主要的变化呢，针对北京来看的话呢，我们是中外合作办学。

0: 样混在一起了。
1: 嗯，
0: 那对于普通专业呢，我们这边是分成了三个大组。第一个组呢是生命科学类的大组。
1: 嗯，
0: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优势的农学，
1: 嗯
0: 啊，畜牧、动科、植物保护、生物，还有食品、
1: 嗯、
0: 化学这类我们生命科学相关的这些专业都在一个组啊，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专业都在我们的西校区。
1: 嗯
0: 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组呢是我们的信息与工程大类啊，基本上包括现在的一些
1: 计算机啊
0: 、电子信息啊、机械呀、工程制造啊，包括一些自动化等等啊，包括这些专业都在这个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组呢，就是我人文社科组。
1: 嗯
0: 啊，就包括我们一些经管啊、
1: 法学呀
0: 、传播啊。
1: 嗯。
0: 在这个组，
1: 英语也在这组。
0: 我们在北京都不投放英语计划
1: 啊、哦，不投放，
0: 对，不投放。
1: 两年前我记得还投呢，
0: 是这个我们今年这个在投放专业上也是参考一下往年大家报考的这个
1: 意愿、
0: 喜好和意愿。
1: 哦哟、你看看，这有新的变化，那这个组就。大家更喜欢报了。
0: 这个组其实就是现在不都好多六保一的政策吗？其实这个组其实今年就六个专业，所以我们也不用什么六保一不六保一，它就是六个。
1: 嗯，而且这
0: 报满肯定有一个你想学的。
1: 当时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想报农大这个组，最核心最后卡住他的就是英语在里边。
0: 哎呀，这朋友应该
1: 但是现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 嗯，你看看多好。
0: 对，
1: 这说能不能讲解文科组？这讲的就是文科组啊。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实力非常强。
0: 经管啊、人发呀、包括我们的社会学等等，这都是文科的，不限选考的，大家都可以报。同时，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今天在北京也有保专业的政策啊、保专业的政策。
1: 那多透露点呗。
0: 这个我们这个。对于普通学生来讲的话啊，只要你被提档了啊，只要你六个志愿没有报我们这个特殊类班型的，我们肯定是六保一。然后如果说你想报特殊类班型的话，那你可能要达到一定的这个分数或者排位啊，这个你可以到线下咨询，或者说你因为我们在很多后续的这个高中场次都会有咨询啊。
1: 6月25去当天下午去北京语言大学
0: 啊，
1: 那一场上
0: 那个场次我们会去的，
1: 这个农大肯定在。
0: 对，然后还有包括众多的北京的知名的高中我们都会去。那同时

0: 要登记的，我们只要你拿着身份可以进入、
1: 哦、
0: 啊。对，所以说您随时都是开放的大学等着您去。然后这段时间呢，您到东校区招生办公室特定的咨询地点，也可以来向我们进行高考志愿的填报咨询。
1: 你看，你这个萨里这个计划，这个陕西的朋友们这看我们的节目也都在问，
0: 陕西
1: 有计划
0: 有
1: 吗？
0: 有的。
1: 哎呀，可以可以。
0: 陕西我们今年也是第一年在陕西投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您可以直接现在登录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本科招生网、
1: 嗯、
0: 去看一下陕西省的投放专业。
1: 太好了，太好，太棒了。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剩下几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再说一下，好不好？
0: 嗯，好。嗯，我们原来呢一直都有三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嗯、那这个三个办学的专业呢历史也比较悠久了啊，应该有二三十年了都、
1: 嗯、
0: 分别是我们的国际经济贸易、传播学和农林经济管理。那国际经济贸易和传播学呢，这两个专业是和美国的这个科罗拉多大学丹佛校区合作、
1: 嗯、
0: 他们两个是可以4+0的，
1: 嗯
0: 啊，这个可以不出国拿到中美双方的这个学士学位证，
1: 嗯，
0: 那么在国内的话学费呢是每年在120,000左右、
1: 嗯、
0: 啊，它可能第一年会便宜一点、
1: 嗯、
0: 后面会贵一些。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合作的这个农林经济管理专业。
1: 嗯，
0: 那这个专业呢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学费相对便宜一点、
1: 嗯、
0: 第一年88,000，第二年95,000起、
1: 嗯、
0: 但是它第三年的时候是一定要赴美、
1: 嗯、
0: 啊，一定要赴美进行1到2年的这个学习、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1年左右啊、
1: 嗯、
0: 1年左右的学习，然后你才可以顺利的毕业拿到中美双方的毕业证。
1: 嗯
0: 啊，这个

0: 可以考虑，都可以考虑。
1: 不限组呢？
0: 它不限组也是5000米，
1: 5000米左右。哦，
0: 像去年的话，我们三个组，不限组和我们的生命科学组最低分是636，就是。

0: 这北京未来肯定就是高精尖啊，专精特新嘛，对吧？
1: 对，而且我们暂时就会留在北京，应该哪儿都不去。嗯，
0: 你这个意有所指啊？
1: 没有，就是告诉大家，请大家放心。嗯，
0: 好，
1: 放心。
0: 行，那那个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最后再说一下校园开放日的情况。这个这大家问说，准高三能去吗？没问题啊，不限制。
1: 不限制，你高一高二都可以去。
0: 然后那个时间。什么时候可以？
1: 时间的话，就是我们的咨询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30到11:30，
0: 嗯，
1: 下午的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八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大家针对志愿填报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继续提问，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你随时提问。那在一段片花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再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核心技术是命脉，商业秘密是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

0: 分其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然后呢就是能选的学校确实非常的多，当然你也会面临着选择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烦恼。还有问老师好，家长自己报考需要避什么坑，模拟填报系统怎么利用更高效，这个问题好回答吗？
1: 其实这个避这个坑的问题其实可以给大家就是稍微总结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坑就是我们各位家长不要盲目的去冲高，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家长就是盲目的给孩子往上去冲高，那么在一旦冲高，那么就意味着会进入到专业调剂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一些境外的985高校它的招生计划会比较少，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是以冲高冲进去的，很容易调剂到一些我们的非理想性专业，那么等到孩子进入到大学之后再想去

0: 城市所有民办本科都有吗？是的，就是计划内的招生。
1: 对，计划内的招生在阳光高考网上都会
0: 有
1: 相应的介绍。
0: 同时再给您指一条明道，你去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
1: 对，
0: 然后上面有一个高考高招的这样的一个栏目，里边它会把这个所有的学校的名字、专业的名字，就是今年招的他都会列出来，
1: 对，他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模块，而且但是我们今年整体的招生计划会以我们的招生计划，我们的大报纸去作为最终的参考。
0: 你看你就来了，京内211京外985如何抉择，我跟你说这种问题真是最难的。但我说一个我的看法，我之前其实也很难抉择这件事，但是我现在觉得男孩，如果是男孩，同样分数不看专业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出去，选择让他出去，追求

0: 答一个吧，就是说这中外合作办学的话，在档案跟学信网会单独标注合作办学吗？
1: 不会，
0: 这跟各个学校的要求不有的有。
1: 是这样，在毕业证上来讲，大部分的中外合作都是跟你本校区的毕业证，现在基本上啊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里面会标注在你是在哪个学院，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熟悉的 HR 他会知道这个学院是中外合作，但是在实际后面的升学以及我们再去求职的过程中，这个是不影响的。
0: 好吧，因为有的前两年做北林，他的中外合作办学就会在毕业证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城市副中心推出超级端午节，60多场特色活动将举办。

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自助终端落地雄安，异地维权就近办。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增新品类，购买智能家居也能享国补。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端午将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超级端午节，精心准备了60多场特色活动，串联龙舟赛事、非遗体验、演出市集等多种内容，邀请市民游客共赴运河之约，感受传统民俗与都市活力交融的独特魅力。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文的报道。
1: 6月19号到21号，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即将举办，从市级 IP 升级为国家级盛会。本届赛事汇集市运会与民运会龙舟赛、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及端午节龙舟大赛等多项高水平龙舟赛事，26支队伍同台竞渡，竞技水平和观赏性均超往届。开幕式上更有广东岭南龙舟队带来的龙舟漂移、水上舞狮、水上咏春等表演。活动还首次设置龙舟体验日，6月20号到21号首次设置6个时段，在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将由专业教练带领，让市民从岸上观赛变为水中参与。感受完比赛的火热，距离赛事不远处的西海子公园，每日4场的水上扁担加独竹漂非遗绝技表演将在湖面精彩亮相。白天龙舟欢腾，夜色同样精彩。端午期间，大运河 3.5 公里河道推出行进式水岸沉浸式大秀《运上行水景诗乐》，感受船在画中游，同时还将首次上演金龙巡游，在光影变幻中饱览运河风光。游玩过后，岸边的岭南文化市集、端阳市集、月亮河小镇市集汇集数百摊位，集结美食、文创、音乐供游客选择。想要深度体验传统文化，三大文化设施的活动不容错过。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非遗音乐会，大运河博物馆开设亲子龙舟手工课，北京艺术中心更是好戏连台，只此青绿京津冀戏曲展演，多场音乐会接连上演。亲子游客还可以去到北京环球度假区体验环球酷爽夏日主题活动，可以去到乡村大集参与民俗文化展演，可以去到湾里逛旷野世界游园会，在千年运河之畔尽享端午假日。
0: 今天副中心有变化系列新闻发布会第5场举办，通州区交通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邦大介绍，近年以来，通州区新增通车道路17条，约11公里。M101 线建成投用后，将作为副中心内部轨网的骨干线，全面串联起商务园至张家湾东等区域。22号线平谷线今年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线路，将进一步织密副中心的网络轨道。同时累计开通通学公交62条，定制公交39条，精准满足市民多样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清洁能源含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近

针对停车难题，通州区利用腾退用地、闲置空间、桥下边角地等各类资源，今年以来累计挖潜新建机动车停车位超过9000个。记者从通州区统计局了解到，2021年至2025年，通州区聚焦妇女和儿童成长的健康、教育、环境、社会保障等15大领域，大力优化妇儿发展环境，持续提高医疗水平和教育质量，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障合法权益。与2021年相比，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增长3.4倍。通州区全区普惠托育、儿童医保、儿童福利机构、儿童社会工作等各方面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儿童保障体系逐步健全。截至2025年底，全区2A级门诊覆盖率达到100%，3A级门诊2家，全区

0: 重卡、工程作业车、公交大巴及私家车等全品类车型的综合充电站，有效解决了区域大型新能源车辆充电远、充电难、充电慢的问题，补齐城市副中心绿色交通补能基础设施板块。北京来通电能源中心超充站坐落于宋庄镇双捕头村，紧邻东六环和鲸鱼臼线，地处通州、顺义、朝阳三区往来重卡必经核心路段，区域内新能源重卡可全天候无障碍通行，服务辐射了宋庄、顺义、朝阳等片区，场地总占地35亩，设备总装机功率超7000千瓦，硬件配置充足，适配性极强。截至目前，站内共配备超充、快充、慢充各类充电枪74把，其中专属重卡充电枪28把，便于重型卡车的规模化补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将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一体自助服务终端机布设到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实现劳动争议立案、材料提交、案件查询、文书打印等全流程异地自助办理，让雄安

0: 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昨天启动，市发改委在启动仪式上介绍，本市正加快研究制定智能家居的以旧换新补贴方案，近期将出台。目前本市的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涵盖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数码产品等，以消费端绿色升级带动产业能效提升，持续释放绿色消费潜力，提升生活品质。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智能家居是今年国家支持地方自主创新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品类，目前本市正在研究制定补贴方案，可享受国补的智能家居产品中将包含适老化产品。近日，关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2026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告发布，明确本市2026年度用人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申报相关事宜。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的期限是2026年6月10号至7月25号。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0: 化产业、国际经贸合作等重点领域。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等地均设有分会场。
1: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特斯拉公司扎根北京多年，其中国总部和科研中心位于北京 CBD。年会上，特斯拉全球副总裁王浩说，对我们来说，北京 CBD 不仅是商务中心，更是一个创新中心。北京有顶尖的高校、人才和科研资源，也有丰富的产业场景。无论是政策沟通、创新支持，还是新技术落地，北京一直展现出开放和前瞻性，这是特斯拉持续在北京加大投入的原因。
0: 再来关注今天开幕的廊洽会，6月16日至20日，一年一度的中国廊坊。

0: 会平台优势，靶向招引，精心培育物流总部企业与高端优质产业项目，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全力以赴建设辐射京津冀，通达海内外的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1: 同样是在廊坊，前不久2026京津冀廊坊算力算法大赛决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赛事立足搭建技术竞技、人才交流、产业对接平台，全力擦亮廊坊算力产业名片。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近百家企业和团队，围绕算力优化算法、国产算力适配与优化、产业赋能升级算法、产业协同创新算法、未来领域创新五大赛道进行角逐。有云数智河北科技有限公司区域经理刘云龙：
3: 我们带来的这个参赛作品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算力网，主要是将区域间闲置的算力资源做一个统一的整合，然后做一个智能调度、按需分配，可以就是快速的匹配。

0: 451万亩，完成任务的67.7%。
1: 在交通建设方面，前不久，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石家庄西服务区换新升级，开业运营。

0: 力争年底形成一批改革成效，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十大行动坚持企业视角问题导向，北京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协调处处长许静就拿重点行动之一局处长走流程来举例，
2: 让政策制定者执行者走出办公室，走进办事大厅，以企业群众的身份全流程沉浸式的体验办事过程，发现堵点卡点，推动问题真改实改。
1: 十大行动还聚焦惠企政策的精准快对，将把市区两级涉及普惠性财政资金的奖补、贴息、减免、资质荣誉类政策兑现事项全部纳入精准快对的范围，还鼓励各区立足本区的产业链优势，从准入许可、项目建设、投产运营到退出转型全生命周期，系统优化审批流程、监管方式和服务供给。
2: 比如那石景山区呢，聚焦游戏电竞产业，推行版号审批一窗办，赛事审批一赛一测，从初创孵化到出海合规全链条的服务。那么顺义区呢，也将聚焦会展产业，推行展会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从招展引会通关便利到消费转化全链条优化。
1: 2026年，北京在监管模式上屡屡创新，采取白名单内抽检、单证办理、附条件提离等模式，大幅提升重要消费品的通关效率。市商务局商务环境协调推进处副处长郭鹏飞介绍，
3: 做好进口服装等首发消费品差异化检验，助力首发产品加快上市。进口冰鲜等短保期产品取样送检后，准予先上市销售。进口药品通关备案、申报、审核全程网办。
1: 市经信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副处长张明表示，接下来北京要把守信企业的好处落实到位，推广信用报告代替各类合规证明，
4: 实现以一份专项信用

0: 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集采的准确率。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6月17号到21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北京展区以“书香京城，阅读世界”为主题，组织市属图书出版单位、属地重点网络出版企业及民营版权输出优秀企业等30多家主体联合参展，集中展陈3200多册精品图书，举办3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全方位展现首都出版业守正创新、融合发展、联通世界的丰硕成果。
1: 展会期间，3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轮番登场，覆盖版权签约、国际对谈、名家分享、非遗体验等多元类型。其中，中译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发布，徐泽辰作品《阿拉伯国家传播》专家对谈，北京红色记忆新书分享等重点活动，将推动中外出版机构深度对接，达成版权合作，以书籍为纽带，拉近中外文化距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0: 中国科技馆2026年度小小志愿者招募活动在5月22号正式启动，6月22号截止。这次招募活动自正式启动以来，受到了青少年和家长的广泛关注。目前距离招募报名截止仅剩最后6天，有意加入小小志愿者科技志愿服务队伍的青少年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申请。具体的报名方式请登录中国科学技术馆官网、中国数字科技馆或关注中国科学技术馆微信公众号查询。
1: 北京密云古北水镇将于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期间推出古北水镇长城龙舟节主题活动，通过龙舟竞渡、游园互动等内容丰富游客假日出游体验，呈现兼具南北方特色的端午度假场景。
0: 另据了解，从即日起，古北水镇同步面向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生推出专属免票政策。全国应届高考生可以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和高考准考证原件，前往景区检票口现场核验，免费游览古北水镇以及司马台长城。
1: 来关注3D 简讯。今天上午，北京市大兴区第9届龙舟大赛在念坛公园开讲。本届龙舟赛吸引了大兴全区18支代表队、近250名龙舟爱好者同场竞技，共庆端午佳节。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由赛普健身队员夺得冠军。大兴区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9届，成为本区极具影响力的品牌文体活动。它不仅打破了传统节庆的单一形式，更成为展示大兴区城市风貌、涵养文明风尚的重要窗口。
0: 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外立面在前不久亮相，将于月内竣工，7月启用。据昨天举行的招商推介会上介绍，这里将引入智慧交易、中央厨房、竞菜加工、集采集配、电商直播等业态，打造高效、安全、智能的农产品流通中枢和新发地市场数字美食产业孵化器。未来，蔬菜综合交易楼 A 座和 C 座也将陆续启动建设，助力保障首都食品供应，推动农产品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0号开考。为畅通考生及家长咨询渠道，及时解答考生在考前备考、考试期间及考后阶段遇到的各种

0: 因为专题展览主要聚焦在风格叫西天饭巷。其实西天饭巷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饭概念啊，待会儿会详细说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文化讲座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安排在首都博物馆来进行。截止到现在啊，我们已经完成了两场讲座，
1: 还有两场，
0: 还有两场是明天和

0: 在进那个塔院上面就挂了这么一个匾，就是释迦舍利灵通宝塔。
1: 然后他还给我们发了这个图片，塔高50.9米，占地810平米，等等等等，说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富波士塔，和当时的元大都并称为金城玉塔。
0: 是，所以我们就是今年正好是元大都建成750周年、这个城是城市的城啊，不是完成的城所以呢，就是因为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白塔和元大都并称金城玉塔，所以我们把重点可能还是放在这个白塔上了。
1: 作为元大都的核心遗存，妙应寺白塔它有哪些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呢？
0: 正是因为其实刚才网友们已经说了这个问题题，白塔呢，首先呢，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这个历史年代的久远，包括形制，它是目前在中国现存的年代最早的、体量最大的富波士白塔。

0: 泊尔的工匠，而且是这么年天才工匠哈，在这个位置建这么一个白塔呢？
1: 嗯，我觉得这里边要提到一个人物，就是当时最早是国师，后来升为帝师的八思巴。因为

0: 洲呢，还是继续聚焦国际性、专业性和公众参与性啊。我们今年的专题展览叫《西天梵像：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主要聚焦在这个金属佛造像艺术上，聚焦在元代这个时期，有很多的精美的造像，比如说这尊造像，它就是元代的宫廷风格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元代的西天梵像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高画技，包括它的面部平和，包括它的这个莲花座的这种饱满，宽肩瘦腰。展期呢到10月11号，同时呢推出了两款关于这个专题展览的纪念版的门票。市集呢就是聚焦了国际性，那么今年呢我们特意把尼泊尔的美食引到了白塔寺的文化市集。还有一种大家非常喜欢的叫海纳手绘，它是一种植物染料，然后通过这个海纳师给你画在胳膊上、手上或身上。首博美洲展的这个联票和我们是有联动关系的，凭您的电子票根可以在这个文化周期间到白塔寺免费进入。欢迎大家来到北京白塔寺参与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的各项文化活动。
1: 这个是6月13号那天去拍摄的哈，
0: 对，
1: 咱们这个活动还在。

0: 我们叫天盘，就是那个塔的那个大圆盘，往下我们还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所以呢，就是所有的出来的东西都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因为地震以后呢，就是塔尖上那个塔刹那个小铜塔歪了，所以呢就是拿出来的东西，那个是我们叫二次装葬，也就是说乾隆在1753年进行的装葬，这一批东西
1: 实际上是乾隆时期的东西，
0: 对，清代的，所以那批东西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出来了，就是重要都在首都博物馆呢，当然它里面最最重要的是乾隆大藏经的最全的纸板，
1: 而且我记得顾馆跟我说起过，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白塔寺的那个塔尖叫塔刹，里头藏了好多东西，就我们远看觉得那塔尖特别小，实际上这塔尖可重可重了，是吧？
0: 塔尖它是空的一个小铜塔的样子
1: 啊，
0: 实际上是高5米，重4吨。
1: 重4吨，所以大家再去白塔寺看的时候，您看那个塔尖，那个塔尖就高5米，重4吨呢。
2: 北京城里有两座大白塔，一座在北海的琼华岛，一座在阜成门内的妙英寺，俗称白塔寺。北海的白塔建于清朝顺治八年，塔高35.9米，而妙英寺的白塔建于元朝至元八年，建成于元至元16年，塔高50.9米。这个大白塔的设计和建造者是尼泊尔人阿尼哥，当年他建这座白塔的时候只有27岁。这座白塔也是咱们北京为数不多的元代建筑。阿尼哥还有一个杰作，那就是鼎鼎大名的五台山大白塔。阿尼哥在京期间也教了不少徒弟，其中最出名的一位叫刘元，他住的地方就是西安门附近的刘兰素胡同。在白塔院的门前有一块石匾，写着敕建释迦舍利灵通宝塔。那么这座塔里到底有没有佛舍利呢？还真有。话说在白塔修建之前，这地方就有一座建于辽代的永安寺，寺中有一座释迦舍利之塔。据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宝塔碑文记载，这座辽代宝塔当中藏有20颗舍利，每到深夜时常放光，附近居民是经常看到。后来这个消息传进皇宫，忽必烈下旨打开旧塔迎请圣物，重建一座大白塔，这才有了如今的白塔寺。1976年唐山大地震，白塔也受到了破坏。1978年进行修缮的时候，在塔顶发现了一个圆形铜镀金小盒，里边

0: 其实白塔还有很多的这个谜团哈，等待着大家来解开。斯努比说了，白塔上的这个象轮呈圆锥体，下大上小，重叠而上，由青灰砖砌成十三道水平轮圈，所以叫十三天，也叫塔
1: 天
0: 塔脖子是吧？
1: 塔脖子。
0: 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塔的这个塔顶塔尖里头的很多东西，然后格威龙给我们发了里头有一些这个佛的造像什么的，都是那个时候乾隆时期装葬进去的，放在这里头的是吧？
1: 是的，二次装葬。
0: 二次装葬哈，
1: 一次是元代的，元代的一个人物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白塔寺历史文化展里面，我们迎面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有四人物的塑像，从左往右，一个是阿尼哥，然后第二应该是八思巴，那第三个是忽必烈，就是最右边这个大家可能都不认识，因为他那个塑像塑的有点像印度人，戴那么一个包头
0: 啊，
1: 那个人呢叫伊莲珍，伊莲珍呢是也是元代的，就是接任八思巴的第二任帝师，那么他和八思巴其实非常的有关联啊，为什么？他和八思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是这个关系。那为什么他的这个能够和八思巴一起放在这里，其实跟白塔也有很有关联啊。因为呢八思巴呢是主持设计和建造的这个塔的人，但是呢伊莲珍呢是负责这个塔的装葬的，就是说对于这种按照这个伏波式塔，其实就大家看这个塔，它既是一个建筑物，其实它也是代表一尊佛，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它要往里面装葬，就类似我们给它加持一下，才能够让这个塔有更好的灵性，所以呢伊莲珍是主持这个的，所以这里边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就会问你这个白塔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啊？其实呢我说不可能是完全实心的，否则的话它装葬装到哪里，就是它因为装葬是按照一定的这个仪轨
0: 啊，
1: 就是身与意三业，所谓身就是佛像，语就是佛经，意就是香泥小塔，所以要放在里面，按照一定的这种仪轨要布置，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实心的。说那就是薄皮大馅的空心吗？像我们的大西瓜一样，也不是，因为这么大重量的一个体量的塔，如果它要真的是那么的薄皮大馅的话，那早就塌了。你想上面刚才我讲了一个小的
0: 塔
1: 刹，那个尖儿都四吨，对吧？我们。

0: 所以它才能有装藏。
1: 听顾管这么一说，我们对于白塔有了更多的了解啊。那我们把这个展览说一说，西天范像这个展览也是刚刚拉开帷幕的哈。
0: 对，
1: 这是主要是一些这个金属的佛造像，是吧？
0: 对，其实西天范像呢，
1: 它是什么意思呢？
0: 西天范像啊，西天，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看西游记的话就能知道，我们要上哪儿取经，西天，西天，西天是指哪儿？泛指就是古印度这一片，因为尼泊尔这国家相对小，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一会儿有这个尼泊尔这国家叫尼波罗，一会儿可能这个国家又被这个古印度整个统治了，它是这么一个来回变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是从这个古印度尼泊尔这边，就是佛教的发源地，所以呢，管它叫西天。梵呢，其实就是清净之意嘛，所以这个懂佛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其实我还通过我们的白塔之庙小红书啊，也发了一篇东西，就是梵像和梵像，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叫什么相互的相，
1: 相互的相，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单立人一个大象的
1: 像，照相的像，相片的像，
0: 相片的像
1: 啊，到底是哪个像呢？
0: 到底是哪个像？为什么我们写这个像？这个像的意思呢？实际上它是一种艺术风格，它是一种风范，所以写这个像。那么那个像是什么？也就是实体的造像，实体的造像。那么留在今天呢，有关元代的西天范像，为什么我们起名叫艺术时代？因为阿尼哥那个时代就是元代的。我们特指西天范像这个概念其实很宽泛，在元代之前就有这个名称，这也是学术界争论的一点啊。黄成河老师跟我们讲过，但是呢，我们聚焦在叫元代，所以呢是阿尼哥融合了哪些风格呢？比如说我们在展览里有这个印度帕拉风格的，有这个西藏主要就是萨家风格的，就是非常胖墩墩的那个，就是胖到没脖子，这黄老师见了哈。
1: 对对，
0: 那么一个那一组。然后呢，当然了，它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中原汉地风格的，唐宋的，还有呢西夏风格的。它是把这些包括尼泊尔风格的，把这些各种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风格融合了以后，那么开创了这种叫西天范像的这种艺术风格流派。那么今天能够看到的主要就是元大都宫廷风格。当然我们展的那一尊呢，实际上呢是很多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莲花座只有一个这个绿松石还留着哈。其实这个西天范像这种艺术风格，它是身上布满了这种装饰，就特别的华丽
1: 华丽华美，
0: 是华丽的一种装饰。到明清呢，它对这个永乐宣德的影响其实也有，我们也做了一些展示。那么永乐宣德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改掉了这种镶嵌工艺，那么它直接铸成了这些东西，所以相对来说呢，它可能金身是非常亮的，但是身上的这个满嵌的这个宝石就基本上没有了。
1: 朋友们还问了一个问题，有一种说法啊，说可以了解一座这个寺庙的这个历史，因为咱们妙应寺是京城最为知名的古刹之一嘛。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就是自山门之后的院落都低于外面的道路，而且是越低寺庙的历史就越久远。
0: 对，这个呢实际上就跟我们考古是一样的，因为地层学嘛，考古里面有一个地层学，就是年代越久越往下吧，是吧。
1: 所以咱们这个妙应寺白塔这个门就从外面的这个马路上上下去，实际上是有一点往下走的。
0: 对，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地平，就是寺院里面的这个地基呢，是以明代的这个，因为明代重建嘛，所以这个重新改名叫妙应寺了。因为像我们的最大的这个七佛宝殿，它的这些柱子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包括这个屋顶的一些东西，还能找到明代的遗迹。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地基应该就是明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个时代的发展，明代的地基和我们今天，因为我们旁边的这个两侧的厢房啊，那个就是我们走在东夹道上，你就能可能伸手就可以摸到那个屋顶，就是差距在这儿。
1: 还介绍就咱们现在这个票根跟首博的这个玛雅
0: 美洲展，
1: 玛雅的美洲大展，还有联动是吧？
0: 对，这个呢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的白塔文化周是6月13号到19号。

0: 杯那个奶茶，这个味道蛮特别的，反正跟我们现在喝的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我也问过这个
0: 承办方、啊、他加了一些香料。
1: 嗯，它叫玛莎拉，是一种他们那、啊、反正我觉得印度尼泊尔可能就是，我怎么来形容？各种酱、各种粉、
0: 各种
1: 汤、水儿，
0: 蛮奇特的。
1: 然后就是加那种调料里面、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这种味道。
0: 然后斯努比还说，白塔背后有几株古老的秋树，
1: 对，
0: 春天会开出漂亮的小花儿。
1: 是
0: 啊、
1: 秋树是确实那个我们是最东侧的那一棵呢。清代的时候，实际上康熙、乾隆两个皇帝都对白塔和白塔寺进行过大修、所以我们推测有可能就在那个时候种下的秋树呢。其实大家说为什么寺院里或者是这个今天我们在故宫里能看到，包括乾隆花园里边，为什么会这么多秋树种在这儿？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秋树的叶子长得特别像菩提树，非常的大。但是菩提树呢，在我们的北京这个气候条件下，它是活不下来的，它要在温暖的地方、所以选择了

0: 也特别感谢顾馆您和您的同事们用心守护这份历史遗存，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哎，也是深挖文化内涵，让古老的文脉不断焕发新生。
1: 欢迎大家去白塔寺啊！
0: 精彩的活动哈，等着大家来参与。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劳驾您嘞，夜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

0: 的主持人张扬。
1: 如今呢，老百姓的餐桌早就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啊，不断走进咱们的百姓，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新意。
0: 今年哈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上呢，足足就亮相了2208款的蔬菜新品种哈。您看看这个数字，2000多个品种哈，真的是非常之多。从颜值出众，然后还有口感独特的这种特色的新菜啊，到不断迭代升级的。

0: 到这个特点吧，就是大概能了解说这些东西的这个价值吧，就是然后那个简单举几个例子吧，就像刚才主任也说到了冰激凌萝卜，其实冰激凌萝卜呢，它是外表是全紫色的，它的泡面就是紫白相间，就是很
1: 有纹理是吧，
0: 对，有纹理，它很像那个冰激凌的纹理，然后它吃的呢是脆甜多汁，然后是吃起来冰凉无辣感，咱们正常的萝卜呢可能有一些辛辣，但是这个冰激凌萝卜基本上没有辣感了，因此得名叫冰激凌萝卜，然后就是这个棉花糖南瓜呢，它的外表那个奶白莹润，瓜肉洁白，然后色泽那个跟棉花糖类似，然后吃着呢是软糯，然后清甜，所以命名为这个棉花糖南瓜。
2: 对，包括是不是还有那个彩虹瓤的西瓜，
0: 对，
2: 它就是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要等更好。
0: 嗯，就像过去我们吃大白菜，它其实纤维感是比较强的，我们吃起来会偏硬。现在咱们的新品种会稍微软一些，尤其刚才我们张扬说到适合涮菜啊，那种都是偏软性的白菜。
2: 你看今年我们也说了哈，2208款这种新的品种上市了。我们在超市能不能够买到我们这其中的一些菜品呢？
1: 很大一部分是能够买到的，就像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些具体名字，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金安宽菜，金安宽菜2号还有国家3号，实际上是超市里畅销的一些
2: 品种是吧。
0: 那近期我们能直接买回家的有哪些呢？
3: 对，就是说这2000多个品种呢，刚才苏老师说了，有将近上百个品种已经在大面积种植和全面上市了。这个水果萝卜系列啊，贝贝南瓜系列啊，还有这些番茄啊，白菜啊，

0: 域。很好奇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去死磕这个白菜品种，这颗平民菜对您或者说对您的团队来讲有何重要呢？
1: 白菜嘛，首先就是说我本人就是他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吃白菜，
0: 吃白菜
1: 啊。当然这个白菜是中国人民当家菜，就是咱在其实在那个市政府工程这种菜篮子的工程啊，其实白菜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0: 嗯，
1: 就是我们在每年这个逢年过节或者重大节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不少这个新闻说这个我们市政府出动这个储备大白菜来稳定菜价。
0: 嗯
1: 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白菜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菜价的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
0: 嗯
1: 啊，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个在不停的选育这个新品种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针对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去生产一些去做一些育种。比如现在我们针对这个现在新的这种消费的需求，我们就要在比如说在原先咱们在夏天就是六七八月份或者就是北方的这种冬天基本上是没有白菜可以吃的。
2: 嗯
0: 嗯，
1: 那么我们实际上团队呢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需求去培育，就是在月下可以月下的生产的一些品种。
2: 嗯，
1: 然后在冬天可以在冬天生产的一些品种，它要比如说月下它需要耐热耐雨水，那么在冬天它需要耐出台，要有一定的长势。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消费区就培育了一些这个目前市场上急需的品种，一方面就是满足大家的一种需求，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也为那个农民提供了一些收益。
2: 是，
1: 就是原先在这两个季节它是没有菜可以
2: 种
1: 的。对
2: 对
1: 对，
2: 那在口感上也会做一些相应的研究是吗？
1: 对，口感上肯定我们有一些指标，就是在育种的过程中会去检测。
2: 嗯，
1: 就首先我们育种家在地里要去尝这个菜有没有苦味，好不好吃，有没有甜味，脆不脆，甜不甜。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科学的比较指标，比如说我们要对一些关键的核心材料，对它的这个有机酸、可溶性蛋白、纤维素、半纤维素，包括一些营养元素，这个类胡萝卜素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在这中间我们会筛出就是说对身体健康又好口感又好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一个育种的工作。
0: 刚才我们提到说最快的20天，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1: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快菜。
0: 对，快菜是不是也分很多种？
1: 对，快菜实际上它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耐热的，一类就是耐寒的。但是这两类特点它都是快啊，它都长得快，口感也脆。对，
2: 所以在这个生长周期上哈，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适合。
0: 对，而且为什么说白菜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啊。你像从东北到海南啊，从山东到新疆，其实大江南北都在种，所以它其实不像其他一些品种那么娇气，它比较耐储存，而且价格也很亲民。我觉得所以是我们算是国菜之一吧。
2: 嗯，
1: 对。
2: 所以对于今天哈，我们市场上奇特的一些蔬菜品种哈，大家都这个享用过哪一些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也都说了很多哈。你看，像燕林说了，像这个板蓝根青菜啊，还有呢，就是他说是华中农大育成哈，脆甜无苦涩啊，具抗菌特性，可清炒，还有煮汤以及凉拌。7958SN说了，羽衣甘蓝呢，这里面还有说是有很高的维 C 啊，还有这个昼夜多彩啊等等，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像这。

0: 比如像这个管道无土栽培，然后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智能连任无温室帮扶的这个栽培技术，还有这个病虫害这个、无公害的防治吧，就等于简单说几点嘛，就是你像营养液这个管道栽培技术，它是这个利用立体分局的这个种植方式，它是大幅度的缩减了咱们那个种植空间，
1: 嗯，
0: 让同等面积的种植就是比传统的种植的产量翻了数倍，
1: 因为它是可以，
0: 对，它是
1: 立体的，
0: 一层一层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像那个金字塔形似的，一层一层往上走。
1: 嗯，
0: 它是咱们说的最通俗一点，就是占天不占地。
1: 哎，它是水培吗？
0: 对，是。

0: 第三点就是提升那个品质安全。
1: 嗯，
0: 咱们做这些技术呢，这个优化产品一致性呢，就是尽量减低这个农药、化肥和这什么的使用。
1: 嗯，
0: 能做到不使就不使，少使，让咱们的那个食品菜蔬菜食品更安全。然后第四个就是推这个践行咱们的绿色理念，推动这个资源循环，实现精准利用水肥与循环回收。
1: 嗯，
0: 减少那个资源浪费，种植过程中呢更环保更持续。
2: 确实啊，其实咱们通州基地近些年来也一直在做科技下沉的工作，所以说您是带头走进了田间地头做培训，才能带着咱们农民一点一点在实验室培育出这些好品种，研究出来这些的好技术啊，确实一步步推广出去。现在咱们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0: 现在咱们的推广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就是基地周边已经有上千户还有十数家的这个园区呢采用了我们这些品种和技术。蔬菜产量就是根据我们常年跟踪的数据调查，蔬菜产量上升，然后品质有得到改善。
2: 嗯，
0: 这个农户的平均收入超过20%，就是病虫害和这个什么一些损耗的东西呢越来越少，本地的优质蔬菜呢供给量就是随之加大了，等于就是。
1: 那你看，我们从时间上来算一下哈，15年展会，14年深耕哈。郭厂长，您是从2012年就是第一批哈来参与到这个基地的建设当中了哈。那通州这个基地是咱们这个北京人的菜篮子里面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是2012年到的通州基地，就是在它的初期建设时我已经在这儿了，在这儿已经整整扎根14年了。简单来说，我认为通州基地就是北京蔬菜市场的试验场和展示平台，更是首都菜篮子的重要保障基地。然后在市面上有很多受大家好评的品种呢，基本上是先从我们基地这个完成试种、筛选和改良，再逐步的向京津冀乃至全国推广，是这个一个步骤。我们常年开展这些品种实验和技术呢，就是为了持续供应北京的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安全放心的蔬菜。我们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2: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5: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4: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0: 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找到心中的歌唱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是蒋勋先生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艳敏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艳敏老师您好。
2: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说说您读蒋勋给青年艺术家信的一个

0: 别人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美的感觉，他没有谈艺术，但是艺术就在其中。其实与其说他这些信是写给亚民的，不如说是他自己的一种内在的流淌和忠于自我的一种诚挚的表达。
1: 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蒋勋先生呢，他是就是在美学方面，在艺术方面，他是大学教授嘛，有非常深的一些研究和造诣。那么他在谈这个艺术的时候，有他自己的一个深刻的见解。其实他也写了很多关于艺术方面的书籍，都表达了他自己对艺术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读来还是非常受用的吧。对，也就是说，
2: 你在看完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就是蒋勋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其实你会长久的停留在蒋勋的一个追问当中。就是我们在向外寻求宏大的艺术范本，比方说啊，你可以奔赴美术馆、音乐会、艺术展，然后去追逐大众定义的这种高级的审美。但是为什么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 都发不出属于自己心中的歌唱呢？就像叶门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个主题，是吧？叫做这个找到心中的歌唱。就你看啊，读完这个给亚民的这九封信之后啊，其实他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姑且揣测一下啊，就是他所谓心中的这种歌唱啊，他并不是说要向外去求，他其实应该什么呢？向内去求。 他就是说，他也不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大众意义上的这种所谓成功的艺术家，他是希望你呢要感知这种原生的生命力啊，就是这个生命力呢，它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呢，在这个几十年的学习啊，包括社会的这种教育之后，很多人可能被这种所谓的功利，还有这种社会的评价，一层一层的掩埋了。 最终呢，很多人只会去模仿别人的审美，复刻别人的情绪，彻底丢掉了自我的表达。就像您提到的，他在这书里他谈到技法了吗？他没有。他怎么去画画是吧？
0: 没有。
2: 然后他怎么去练声？他怎么去背诵这个诗歌的韵律？没有。一句话没有。你说他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难道不谈这些技术吗？他没有标准化的一个艺术公式？
0: 对，
2: 没有。
0: 对，他其实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抛开这些枷锁。他在这个孤独艺术里边，我记着有一句话写得很好啊，说所有动人的创作呀，都始于这种对于孤独的表达。这个其实就是戳中了很多现在创作者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误区，是吧？好像这个短视频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 啊，随手就可以剪辑画画啊，拼接文案呀，套用热门的BGM 呀，就能产出一条条所谓

0: 时代，在工具这么成熟的时代，在数据时代，那些所谓的技法，那些道，但凡你能写出规律，写出提示词，其实 AI 都能帮你去实现。
1: 对，
0: 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去看好莱坞的电影了，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就是太程式化了，那些东西 AI 都可以。咱们现在的短剧比它还要爽，以前不好莱坞还出过那种怎么去写剧本讲故事的吗？什么几秒钟必须有一个冲突，然后在这个正派或者是反派然后曾经陷入低谷被所有人误解最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必须有这样一个公式才可以。
1: 对，
0: 所以又回到昨天你提到的那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您看了这个电影是吧？
1: 我看了，
0: 还挺好的哈，
1: 挺好。
0: 就是如果拿这部电影你去现在的优爱腾或者去很多大厂去过会，叶梅老师您知道这是肯定过不了的吗？上来人就会问你说你这冲突是什么，上来人就问你你这里面有流量明星吗，人还会问你说你这个钩子怎么能让人继续去看。我跟你说导演全都回答不了，至少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这些优爱腾他是为什么他也会没落哈？然后我觉着啊，到未来你既然提到你是一个艺术家，就是回到人本身能做什么，就是在 AI 时代最终我们留下的这些人可以去做的事情。
1: 对，
0: 因为刚才我提到那些事情未来我相信机器都能做。
1: 对，
0: 因为现在不是都有龙虾吗，你慢慢你能写出一个 skill 一个技能来讲它都会去复刻呀，这是所谓的套路啊。那未来相当一部分人也会被他所俘虏，每天去看那些爽剧是吧。这个你没有办法啊，因为人性就是这样。
1: 对，
0: 那些不是你一个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是自我表达。为什么蒋勋先生在里面没有讲这些技法，他讲有什么用啊，他讲完了之后你直接喂给数据喂给 AI 他都能做。
1: 对，
0: 他做的比你还好。
1: 对，
0: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光是艺术，其实很多方面，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文明向前发展，这种技术向前发展，就是我们当我们人在这个一些外在的东西非常的堆积的非常多的时候，在异化的这个道路上走的太过于遥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回归到就是人的一种本真。一种我们通常都会说初心，对吧？其实回到人最源头的，其实亘古不息的一种东西。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里边，其实它是一种朴实的力量，一种真挚的力量，一种人内在的一种亘古不灭的一种情怀和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艺术创作也好或者是文学创作也好，它的一个根本和灵魂。那么现在很多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炫技啊，一些炫技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多，多没有关系，它是一种手段。它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一种心灵的一种更全面更美好的一种呈现，那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不能丢失根本的东西。
0: 对，你刚才说的很对，
1: 不能丢失灵魂的东西。
0: 你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
1: 对，
0: 现在很多这个艺术创作者啊，爱好者甚至是所谓的艺术家，你看他这个构图啊非常的完美，然后呢他的这个色彩呢也极其的和谐，但最终的话

0: 数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被点赞的，达不到这个 KPI 的。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出现什么问题了，燕美老师？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创新呢？
1: 对，
0: 没有创新了。
1: 对，
0: 原来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就把它给强化。那你要根据数据去走，那你说这个人还是人吗？人其实相当于是数据的奴隶。
1: 对，
0: 你甚至是变成了一个 AI 的一个奴隶啊！你说，哎，我这个画未来会不会在哪儿展出啊？他们展出的画都是什么样啊？我要不要奔那个方向去迎合一下，去靠一下呀？那你永远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
1: 对，其实这本书你说到这儿了，就是给青年艺术家的信，跟我们上一期谈到的那个周安前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其实我觉得他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其实蒋勋在这本书里边其实谈的也不仅仅只是艺术，而是也是回到了对生命的认识和对生活的认识。周安前先生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其实谈的很多的问题也是说怎么看待生活，怎么看待生命，怎么看待就是一些本质，它是沉淀到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一种本质的认识。那么这本书也是一样的。你刚才说到那个技术啊什么这些，就是技术在高度发达了之后，就是人的就是很多方面在他创作的作品里边表现出来的那种空洞，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有的时候在去看一些展览呀，看一些就是当代的有时候一些展览，我们能够发现其实那个画幅是越来越大，好像是拿一种非常宏大的一种气势，给人一种震慑也好，或者是吸引眼球也好，但是你发现没发现有的时候可能在那种作品面前待一两秒钟，就是不会待太久，因为它没有触动你，
0: 对，
1: 它没有跟你引起内心的一种连接和共鸣。但是我们在反观，就是过去的一些真正的一些大家的一些经典的一些画作啊，留下来的一些文化瑰宝，那些艺术瑰宝，那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它的画幅并不是很大，单纯从这个画幅上来，从形式上来讲哈，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小品可能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意蕴无穷，传递出来的功底也是非常的惊人。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也应该引起一种反思，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个时代，不管是像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精英永远都是少数，这一点要承认。因为我觉得什么叫精英，其实他的目的非常的纯正，目的非常的纯正，他等于说追逐的可能就是这个艺术的本身，追逐的东西并不是说功利化的。那我觉得其实功利是很害人的一种东西，就是说使这个包括文学包括艺术导引到了一个歧路吧，等于说那么我觉得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鱼龙混杂的这样的背景当中，依然有精英的存在，有真正的热爱艺术热爱文学这样的文学家。

终于生命本真的一种真正的艺术，而不是说哎呀我获什么奖了，或者是如果说一门艺术或者是一项文艺，他如果说拿这种功力去导引的话，那我觉得很可能就会变味儿。嗯，真的是这样。其实在书中呢，蒋勋呢也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解释了刚才叶敏老师所说的这一点。你看啊，他早年是旅居巴黎， 可以说是混迹于顶尖的艺术圈层啊，然后看过卢浮宫无数传世名作，也精通西方现代艺术所有的流派技法。可是那段时间他笔下的文字啊，包括他的画作，全部是僵硬空洞的，这是他自己说的。直到他离开繁华的巴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乡间，独自面对 稻田、溪流、雨夜切断了与外界的这种所谓的艺术评价的标准之后，他不再思考他自己这幅画会不会被展览，这段文字会不会被认可、会发表，才重新找回了感知的能力。哎，这恰好呼应了刚才您提到的是吧，就是在朗读的时候，就那种平缓的心境 啊，那种所谓真正艺术的表达，它不需要迎合外界那种明快审美，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好观众或者听众，只是内心情绪自然的流淌。就这种情况下，就所谓的顺势而为啊，就像溪水般的是吧，顺着地势流动，不受人为的修饰啊，就这个其实真的

0: 我们再说这个文艺复兴三杰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呀，是吧？三个人都有非常明显的缺点，他现在是万人瞩目了，大家都认可了，但在当时他们的作品也是惊世骇俗的，也是充满了争议的，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完美是不存在的，
0: 不存在的。
1: 完美反而就是我觉得失去了美。那么蒋勋呢，其实在这本书里边，他也是主张向内寻找，来关照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蒋勋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包括他写的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有一本书叫《池上日记》。《池上日记》呢，索性他就是在池上应该是一个地方，就是台湾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他就索性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等于说梳理自己的身心。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包括观察当地的风物，还有就是一些自然的一些变化，一些麦田，一些田野。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时时关照自己心灵，向内寻求，然后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写出来的文字也是非常的温暖。
0: 嗯，
1: 我觉得他写的文字非常的温暖，就像这本书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反而有一种阳光洒漏的一种非常疏朗、非常晴朗的一种感觉。
0: 对，对，
1: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读起来有一种音乐的美感。
0: 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着作为人类来讲，更需要的是这种真，因为大家看了太多假的东西了。
1: 对。
0: 怎么才能够做到真？以前咱们经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吧？你不要说去模仿别人世界的，你就要做自己。然后呢，每一个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想，每个人真正出生出来这个过程，如果把它放到微观世界，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1: 对。
0: 但是呢，玩儿有的时候呢，你在这种爆炸信息爆炸时代，容易被其他人的想法所裹挟，真的没有活出自己，那其实您不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了吗？
1: 对，说起这个了，我觉得我联想到一个那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或者说就是原来的世卫组织在说到心理健康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概念叫悦纳自己，悦纳生活，就是无论自己是什么样子，因为人跟人他不可能一样的，就是说你要找到你自己独特的地方和悠长的地方，哪怕是在别人看来是缺点的地方，你要去悦纳它，去接纳它，去用一种更客观更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自我，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艺术家更应该如此，因为艺术家我觉得他的艺术作品当中都会透露出他自己的一些个性。那这个作品中的个性打哪里来，就是他自己对生活不同的理解，他自己的其实绘画呀，包括这种其他的艺术创作，就是自我，艺术家自我内在的一个外化。一个外化，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人在那个同一个场合写生出来的作品，为什么不同的人他是不一样的？那除了他的那个技巧技法这种技术能力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他其实内在所传递出来的他自己一种独特的一种个性气质和性格人格的一种表现。所以我觉得就

0: 是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一种本质上，回到一种本质上去谈这个。而且就是包括前面以前我们谈的那个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有了一定人生阅历之后的，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不会说仅仅说停留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说在事情背后怎么去生活， 怎么去更好的去度过自己的人生，怎么去看待生命，包括怎么看待艺术。其实在这个艺术包括文学这方面，其实我一直持有一个我自己不成熟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一定是生活在前，艺术在后，甚至艺术我觉得没有必要拿出来去说，它很多时候它是一个附带的，
1: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丧失了一份人生的一种本真和自然，
2: 它是一个附带的。如果说为艺术而艺术，就是纯粹的就是，那我觉得可能也是丧失了一份人生的一种本真和自然。
3: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敏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蒋勋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6: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7: 找京城帮帮团，
8: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9: 找京城帮帮团，
10: 如果你想感谢我，
11: 不客气，
1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4: 互帮互助，温

0: 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0: 肉究竟我们应该吃什么，怎么去注意哈。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岁数大了，身体瘦了，力气变小了，这是正常衰老，跟你们说的这个肌少症应该没什么关系吧，这怎么去区分呢？
1: 这个呀，就是说像咱们有时候劳累啦，或者说是干什么活儿，哎，我们睡一觉休息一下，但是不影响我们发力，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从椅子上起来不受任何影响，那我可能是累着了，但是如果说我休息好了，我认为我精神头还可以的时候，我哎，我怎么起不来了，我这个好像这个瓶盖怎么以前我都能打开，怎么这次打不开了，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因为肌少它是一种什么呀，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出现的肌肉的量、肌肉的质量，还有它的有可能会伴随一些功能方面的一个下降的一个临床的综合症。而

0: 又给留住，这是一个最大的延缓衰老。
1: 哎，对，因为现在就是提出来嘛，
0: 是不是
1: 这个肌肉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关键。
0: 关键。
1: 哎，它不是说我没什么用，而且你像我们有时候说人衰老了，有的时候面部上看衰老。

0: 会影响到我们的进食量。跟这个亚洲人群和这个欧美比起来，我们的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量就比别人要少。
1: 少，
0: 对。然后对于肌少症来说呢，我们可能蛋白的量就会提得比较高。然后要想知道自己吃多少嘞，就是拿你自己的拳头。然后我们有一个叫做211吃饭法呢，就是一是一个拳头的主食，再一个一是一拳头的蛋白，还有一个二，对吧？就是两拳头的蔬菜。就是211。
1: 这是一顿饭还是一天？
0: 一顿饭。
1: 哦，一顿饭就得211。
0: 就你看你自己的拳头，来这么来比，大差不差。
1: 211啊，不是985，是211。
0: 哎，对，211。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211，一拳头的主食，一拳头的蛋白质，然后加上两拳头的蔬菜，是吧？
0: 对。
1: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0: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大概自己看一下。如果说你要说了，哎，我这个消化不了，吃不了，那我们可以补一些蛋白粉。
1: 蛋白粉，那不是健美的人才补蛋白粉吗？
0: 哎，那健美的人他为什么要补蛋白粉呢？
1: 他要增肌啊。
0: 啊，对了，那我们是不是？如果我的蛋白吃不够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就可以拿蛋白粉来增肌？
1: 有可以。
0: 对，它其实上原理是一样的嘛，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我可能我一餐吃不了那么多的肉，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当的稍微每一天补一点，可能会补20-30克，也有可能会补30-40克，这个是根据我们的吃饭的量来计算的。然后呢，补的这个呢，我也不是说我调那一杯子光下去了，慢慢喝，一点点来，然后它让它自己的逐渐的吸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 哎，有些人在吃，哎，
0: 对，
1: 我发现
0: 维生素 D 呢，就是说是很多人一提到维生素 D， 想的就是，哎，这不是治骨质疏松的吗？
1: 补钙是吧？
0: 哎，对，它跟那个钙搭配起来，对我们的骨头健康非常有好处。然后新的这些研究呢，代表呢就是。

我就看我们人先是肌肉对吧，我们有了这个肌肉的活动之后，我们人能够走，可以去奔跑，那么呢我们就给了骨头一个强健的，我们叫做应力的作用，是锻炼我们的骨头的这个这叫做它的增长的，就对于它的成骨来讲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说我的肌肉量少了，那么我走不了了，走不了了之后，我会对它造成一个损伤，叫什么，我的应力的这种作用减少，那么会造成这个骨头，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接受的锻炼少了，那么它会往骨质疏松那个方向再倾斜，然后呢再加上肌肉分解的这个基因子，就是这个激素。

0: 前段时间我有一个病人，就是生了病以后，他那个肌肉确实是少了不少，因为卧床了有2个月，少了不少，然后呢握力也是下降的比较严重的，然后是被家里人搀着进来的，然后经过了1个多月的这个维生素 D 的补充，然后蛋白的补充，那天自己走进来的。
1: 哎，那还真是很见效。哎，
0: 对，
1: 就这个东西也是有救的啊，
0: 不是说完全没有救不是说我那样了之后我就不管了，
1: 就别自暴自弃。
0: 对，然后你想营养补充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
1: 抗阻运动，
0: 对，
1: 就是咱经常说有些老年朋友哪怕你举不起那个哑铃来，弄个弹力带拉一拉也行啊。
0: 对，你其实举不起哑铃的话，你拿一个矿泉水瓶子装满水也行，
1: 也行，
0: 也行。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不要求说你我上健身房去，我去撸个铁，那不行，
1: 不一定非那样。对
0: 对，然后你就拿个矿泉水瓶子，你就轻轻的把它拿起来，然后保持住，然后慢慢的运动，然后感受到你的肌肉在发力，其实让你就刺激到它了。
1: 嗯，
0: 我们甚至于会让老人，哎。买个菜去吧，买个菜呢你也别说我买太多，买一些，大概呢有一个3-4斤左右，我拎着回来，
1: 这也算是抗阻。
0: 对，我拎着，然后走的时候我稍微这个手离开身体一点点一丢丢，那你就能感觉到你那个手就发酸了。
1: 哦，哎，
0: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你把你的电脑，咱笔记本
1: 啊，
0: 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在说，你把笔记本装在一个袋里，你拎着完了以后呢，我稍微离开身体一点，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你的胳膊，实际上就是肌肉在运动了之后，它会有一点点发酸的感觉。
1: 哎呦，您这么一说的话，我有理由对付我们家人了。我经常背一大包，说你这成搬运工了，整天从家背到，你别老背了。我下次我就说这是抗阻运动，是不是？哎，那如果是站马步，比方类似于站桩、站马步，这个
0: 也是。
1: 哦，因为他也没有撸铁呀。
0: 对，但是它是
1: 对抗自己，
0: 对，是我们自身的重量，包括我们的靠墙蹲，靠墙蹲也是，然后靠墙蹲，你看大腿的力量要差的人，他蹲不了一会儿，他就不行了。
1: 我现在都蹲不了太长时间，真的。
0: 那得练。
1: 就是，您如果蹲不了太深，您就蹲稍微浅一点。
0: 对，
1: 是不是？前两天我一哥们儿，然后这个辞职之后啊，现在开始站桩。然后呢每个月有2天他们是线下见面的，上午大概能站2个小时，下午站2个小时。他说你知道吗，站完第一天我都觉得我要废了。很多人觉得好像不难，因为他给我看那个姿势站的不微微微屈啊。
0: 对，
1: 但架不住他1个小时1个小时的站呀。
0: 但是其实你看站桩的时候，它是还是有要求的。
1: 有，
0: 你站桩的时候完了之后，你的腹部其实我们讲的就是核心肌肉是收紧的，核心是收紧的，不是那种散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的
1: 要提着气的、啊、
0: 对，提着气，然后你的腿部是用着劲儿的。你像有的人说了，我站不了，咱就靠个墙，靠个墙呢，咱们微蹲，就行了。
1: 哦。
0: 然后，但是靠墙的时候一定记住。我们一定要和墙面贴在一起，千万不要我们的手能插进去一个手掌或者是一个拳头，那就是错误站法了。
1: 哦、叫贴合，是这意思吧？
0: 对，后背一定要跟它贴上，就从你的这个屁股到腰，到这个胸，一定要贴在墙上。
1: 哦，
0: 这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如果你那样的话，就有的人就是腰那儿会，就是。怎么说呢，弯着，然后你差不多可以插一个手，然后那个的话就要调整一下你骨盆的位置了。
1: 哎呀，我就觉着呀，大家越来越觉着这个肌少症是有用的了，觉着肌少症我们必须得理解啊，我们必须得对抗，然后才能让我们留住肌肉。是，还有哪些日常的小习惯能配合营养补充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肌肉与骨骼的健康呢？
0: 其实有一些习惯来讲，我们可以在平常的时候来注意，比如说像少吃这种高糖高油高盐的东西。
1: 哦，这个对肌肉不好吗？
0: 这个
1: 对身体不好。
0: 对身体是整体不好。
1: 对对对对，身体不好。
0: 而且你想，就是这种 高糖还有高油高盐高糖高油的东西进去之后，它会对我们的就是胰岛素抵抗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哦
0: 嗯、然后它就会出现整个一个代谢方面出现问题。
1: 嗯，
0: 对。然后

0: 之后维生素 D 少了，对于骨质疏松的影响就是出来了。
1: 嗯，
0: 然后骨质疏松又跟肌少又回到刚才那个地儿，
1: 又回到那个了。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要注意。而且像有一些糖分类的东西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呢，对于我们的肠道的菌群是一种影响，而且对我们的胃肠功能也是一种影响。而老年朋友本身，我们随年龄增长，我们的胃肠功能就是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的肠道菌就是会出现一种减少的一种趋势在里面。而我这个时候我还在给一些高糖的东西进去，那么就会对它原有的那个环境进行一个更大的打击。那我可能我有效的益生菌或者益生元这种就逐渐的就越来越少，我的菌种就少了，益生菌的菌种就少了，菌量也就减少了。而且本身我的脾胃功能，就是照中医的讲法来讲，就是老了之后脾胃功能是下降的嘛，然后糖分进入过多之后对于这个脾胃功能又是一种影响。那不就双重这种坏的打击了。所以说都得要小心，
1: 都得要小心啊！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并不是越瘦越好啊。咱们在节目中提到过，微胖其实它是更扛时候。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

0: 健康大餐，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0: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我爱问医生健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调频1073。

0: 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2: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3: 思雨时，
2: 懂心理。

0: 中。巧了，今天北京下雨，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哈。那今天呢，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再次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那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一起陪大家聊这一个小时话题的好朋友是我们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上好，
0: 谢谢林老师在这么大的雨的天气来到我们节目哈，这也是一种爱好吧？
1: 是啊，
0: 是
1: 因为爱好所以可以见。

0: 个体育老师他确实就是那个一看起来就肌肉含量比较高。
1: 对, 对, 对是
0: 的、对吧，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我笑起来也哈哈的，
1: 就外向嘛，
0: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我像个体育老师，笑起来通常都哈哈的，因为嗓门非常大，他需要在那个操场上喊人，
1: 是
0: 然后我喜欢运动，然后其实我还喜欢写作，
1: 写东西，
0: 对，写东西，我其实写作这个事情，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呢，就是其实大学毕了业之后，就是刚工作或者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你不太会去记录你的生活了，但是前两年我又把这个爱好给找回来了，就
1: 是写作吗？还是攀岩？写作，
0: 写作，写作这个爱好。
1: 您的写作是像日记类型的，还是就是记录生活类型的，还是创造类型的？
0: 就是主题，就是假

0: 谈天和分享知识
1: 交流，就是和你有共同爱好的人，可能你们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你会跟他去倾诉，会交流，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很有可能他就会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支撑。
0: 是，
1: 有的时候工作上家人，工作上的同事或者家人，你有点不太能够完全敞开自己的心扉去说，但是对于一个跟你有同样爱好的不远不近的人，你跟他说这些，你不会有负担的感觉，对方也不会觉得他需要为

0: 我们刚刚在聊说每个人的年纪不同，
1: 嗯，
0: 你对于不同的爱好都有不同的一些收获，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踢足球，
1: 嗯，
0: 你到了40岁，我这有点太激烈了，开始打台球。他不用特别激烈，是不是？但是都是运动。
1: 嗯，
0: 踢足球的时候，我们浑身都在动啊，然后。

0: 你看，林老师喜欢运动，也喜欢写作，有的人喜欢，有各种各样的喜欢，你发现人的喜好特别五花八门，
1: 对，
0: 就是自从有了闲鱼这个网站之后，就是有，我就觉得互联网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扇窗，了解世界。
1: 是的，是的。
0: 对，你会发现这个，哎，有这些人竟然喜欢这个小东西，
1: 对，
0: 什么古玩呐，
1: 对，
0: 钱币呀，
1: 啊，对，
0: 画，收藏画啊，然后卡片呐，邮票啊，
1: 对，
0: 还有小手工做的任何作品，他们都喜欢，
1: 是的，是的，
0: 太好玩了，
1: 太好玩了，就是才发现，对，以前可能我们的爱好就集中在那么几件，就是有限的，
0: 都能想得出来的，
1: 自己的认知比较局限的这种情况下，
0: 对，
1: 但是真的互联网真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有那么多种的爱好。
0: 而且有一次我去公园，去天坛公园，然后就跟我们一起跟我那个爱人一起走啊走啊走，走到一个地方，哎，就忽然看到几个叔叔阿姨，全是那种长焦暖模特别好的相机，那种小白那种长镜头，就四个人五人坐到一个，也不知道就坐那儿干啥呢，就等着。我们就问你叔叔阿姨，你们在干什么？我们要拍一种鸟。
1: 对，是的，
0: 就每年的这个月份。他会就从这儿飞，我们就拍这鸟。
1: 对，
0: 你看这个爱好是不是？
1: 没错，
0: 这叔叔阿姨可专注了。但是这个
1: 我经常就碰见，
0: 对吧？
1: 我经常就碰见在那个小松鼠园，
0: 对，
1: 那有一个小园子里。
0: 然后这个设备还是挺贵的，但是叔叔阿姨很开心。哎，拍了之后就去那个天坛那公园里有一个吃炸酱面的那个馆子吃炸酱面去
1: 啊，
0: 就坐那看这照片，特别开心。
1: 对，
0: 爱好，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年轻时候好像没这个时间拍这个鸟。也不知道这个鸟在这个月份会来到北京天坛公园里头。
1: 是，哎，其实你这么说，我倒突然间想到了，可能有好多的人是在自己退休之后，
0: 对，有
1: 时间才真正的开始发展，或者说探索到，才发展到自己的那个爱好。
0: 那年轻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刚才好像没问过您。
1: 对，
0: 年轻人怎么去培养自己的爱好？
1: 年轻人，当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培养，
0: 越早越好呗，
1: 对吧？也不是越早越好，对吧？
0: 是看情境，分时间。
1: 就是我们认为种一棵树最好的时候是过去20年或者50年，可是当下最好的时机就是当下，就是如果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就是当下，
0: 是的，是的，
1: 发展一个兴趣爱好最好的时机也就是今天我们听这个节目的同时，
0: 是，
1: 我们就可以开始问问自己，我做什么事情我不觉得费劲儿，我还愿意做，
0: 是，
1: 然后我做的时候还有点高兴，
0: 是的，
1: 它就可以是我们的爱好。
0: 刚刚有位朋友说，这个很多人趴在地上拍铃兰，一群人趴一片
1: 啊，哦，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天坛公园有一处，
0: 我也会看到，就是屁股人家拿手机，然后哎，你等会儿我拿快，我说干嘛呢这是，然后拍一种就是那种白色的小花，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是，你看这是乐趣哈，
1: 没错没错没错，真的就是。你同样是天坛，就是每年到一个，比如说4月5月份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叫什么丁香，紫藤啊，丁香花，
0: 是的，就是花都开了，
1: 对，
0: 它那个它有些区域不同的花，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芍药，
0: 对，
1: 然后月季，一茬一茬一茬就 对吧就一起，这也是一个，哎呀，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很多这一片区的人共同的一些经历哈。
0: 是，来看大家留言，也看看大家对于这个爱好自己的一些阐述哈。爱好被异化为另一种内卷工具。哎呀，哦，等会儿听这句话，爱好被异化为另一种内卷工具，也理解了。一旦看不到收益，这爱好啊，一旦看不到收益，便失去坚持的动力，无法真正的休憩、疗愈。好像说的也对，就是如果这个爱好带着一点点功利心，
1: 对，
0: 它没有收益，比如说你这个爱好是投资，
1: 哦，
0: 对吧，你炒股，
1: 哦，
0: 你买基金，
1: 哦，
0: 黄金，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这也是，这对，就会

0: 低成本、小剂量可以持续、嗯、这三个标准入手。
1: 低成本、小剂量可以持续。
0: 对，啊、
1: 基金定投嘛。是吧？哎，给大家开玩笑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刻是需要培养一种习惯的。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说了几个点。第一点，爱好不是消遣，是微型的心理训练。林老师，这个是有道理的哈。爱好不是消遣，是微型的心理训练。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怎么说呢？其实我今天也查了一个数据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数据。2024年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大家时间怎么利用的？专门有这样一个调查，我国居民每日互联网平均使用时间为，猜一下多少？
1: 就上网呗。
0: 大家可以在抖音和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都猜一猜，
1: 就是大家在互联网一天的时间是多少，大家可以看手机屏幕亮的时间就可以知道了，差不多。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对啊，
1: 11个小时，多了啊。
0: 对，有人这样的、平均时间肯定到不了这样。
1: 好，那大家猜一猜，就是全中国的一个统计，
0: 对，
1: 大家的这个互联网的时间，
0: 我国居民，对，
1: 给4个选项吧，林老师，让我们猜一下也行啊。
0: 可以啊。
1: 好，
0: 一天24个小时吧。
1: 对啊，
0: 吧，
1: 对啊，
0: 11、12个我们就算高的这个限度，就是零到四
1: 是 A，
0: 四到六，6到9，9到12。
1: 好
0: 吧，
1: 好，
0: 在哪个区间呢？
1: 嗯，大家谁还记得住刚刚这个？
0: 零到四，四到六，六到九，九到十二，
1: 选 B，
0: 4到6。
1: 啊，可以了吧
0: ？Bingo，
1: 是不是？
0: 答对。
1: 就是您在说这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B 就是对的。
0: 啊、
1: 哦，可以看到您的这个微表情。
0: 哎呀，做题技巧，
1: 选 B 对不对？
0: 对，是的。
1: 5小时37分。5小时37分，大家想想哈，我们工作每天是，比如早9点到晚6点，朝九晚五吧，早九晚五。然后中午吃饭1个小时、2个小时，晚上吃完饭，差不太多5小时算正常的了，
0: 是吧？
1: 对吧？
0: 可能路上时间，或者你间歇什么的，是吧？
1: 对，
0: 或者你再晚一点睡，是吧？居民每日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平均时间为？
1: 又一个测试是吗？
0: 就是
1: 刚刚是互联网，也是，
0: 就是，其实我们的爱好是不是就跟这个有关？
1: 对，
0: 每日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来，我们来猜猜看，也是一样啊。
1: 也是 A B C D，
0: 来猜一下。
1: 但刚刚说是互联网是4到6个小时，文化娱乐活动那肯定不能太久了，每日对吧？你通过大脑一判断，肯定是 A。
0: 没错，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做题的、这个、
0: 没错，技巧，
1: 技巧，你跟
0: 2小时33分，2个半小时，就其实也是我们大概的了解，就是一个常识，
1: 其实挺长了，
0: 其实挺长的、
1: 对，不短了呀，你想想，
0: 并不短
1: 啊，2小时、
0: 然后呢，运动健身活动的平均时间，
1: 也是这个选项吗？
0: 你这个选项就太大了，不可能运动健身那么久时间，
1: 对、
0: 吧？0到30分钟，30到1小时，1小时到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到2小时。
1: B， 是吧？
0: 全对
1: ，
0: 恭喜你满分。
1: 这全是蒙的啊！你想想，我也健身，也知道，就是你如果每天2个小时，太累了，
0: 对，
1: 就太辛苦了。
0: 基本上就是30来分钟
1: 到1个小时。
0: 对，社会交往活动平均时间，这个填空题来。
1: 社会交往活动平均时间，
0: 社会交往活动，
1: 是1分钟还是1小时？为单位、
0: 都可以啊。
1: 都可以。我觉得也不要太长吧。
0: 也不会太长，
1: 不会太长吗？
0: 不会太长，
1: 就是社会交往嘛，社交嘛，平均时间嘛，社交。
0: 每天
1: 出去跟人聊聊天啊，然后谈个事儿啊。
0: 对，
1: 1个小时到顶了，
0: 到顶了，
1: 到顶了，太累了。我社恐，我不太爱社交。
0: 这个答案我都有点惊讶，只有18分钟。
1: 那有点短，18分钟，对吧？
0: 但是其实我自己回想一下，我觉得还真是啊。我可能到周末的时候，可能跟朋友聊天时间会多一点，跟家人聊天时间多一点。
1: 对，
0: 平时其实就跟打仗似的。
1: 对，特别忙，刚刚
0: 一件又一件，对吧？我就意识到了，比如说周二今天晚上我会过来这儿的话，我在家里基本上就是问孩子，哎，怎么样？这个吃了吧？做作业做了吗？然后哎，一会儿干嘛呀？我走了，到不了5分钟，就是差不多这样。但是其他时间可以补充，就平均来看，而且其实有很多的爸爸就是。爸爸居多，很多的爸爸

0: 就是没有办法参与晚饭时间。
1: 嗯，
0: 常年这个爸爸是没有跟孩子一起吃晚饭，就是跟家人一起吃晚饭的。
1: 啊、哦，理解。
0: 因为要工作啊、嗯、应酬啊、社交啊等等，对吧？就是晚饭时间这块是缺失的。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当代居民的一些时间利用的调查。那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用在文化娱乐休闲活动的时间，每天其实有两个来小时
1: 啊，
0: 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就是其实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是投入其中的。
1: 是的，而且这个娱乐文化是我们愿意去接受的娱乐，愿意去感受的文化，这是我们主观的去做这个事情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不被动，是主动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些调查都是主动的去选择的，这么互联网上网也是。
0: 是的，是的。

0: 回事儿。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哈。欢迎各位在听听 FM 和抖音这两个平台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稍事休息，下面的接着聊。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

0: 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2: 私语时
1: 懂心理，
2: 懂心理
1: 更懂你，
2: 更懂你。
3: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4: 孩子们，我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

0: 绝对 GOAT，
1: 对，
0: 就是既优雅又是就是你觉得怎么这世界上因为有了 NBA 这个运动这个联盟，就篮球就充满了魔力。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希望用一双他们穿的球鞋。
1: 嗯，
0: 球鞋，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有签名的球衣，因为太贵了，
1: 哦，
0: 对吧？你一个签名球衣多贵？迈克尔乔丹的签名球衣，你想多贵？
1: 是的。
0: 但是那个爱好一直在心里有个种子，
1: 嗯，
0: 就种下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一直读大学也打球，对吧？
1: 哦，
0: 也打球，我们音乐系也打球，跟美术系打球，嗯，这我们一般是争最后一名。但是我们
1: 队伍不好，
0: 对，
1: 不好建立，是吧？
0: 对，然后我们经常是音乐系把美术系打败。

0: 加各种群进去之后，各种的系列班，各种线上课，你去学去呗。
1: 对啊，
0: 老年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在38岁、40岁就去老年大学报各种班了。
1: 对，
0: 我当时听上去我就啊，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

0: 不能生，也有结论。
1: 哎，对，好开心。
0: 对，还有就是还有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1: 对，是的。
0: 好，来看大家留言哈，这个朋友怎么说哈？吴静夏说：“老年大学是不贵。”然后白洁，我都上了十几年老年大学了，那您、年纪应该对吧？
1: 真的吗？
0: 对，他说上了
1: 老年大学也就是十几年的历史吧，
0: 差不多吧。
1: 对啊，
0: 对，
1: 以前不太有啊，对，感觉也就是10年左右10来年。
0: 对啊，很多朋友说老年大学很令人向往，基本上还是公益性的。哎呀，这好着呢。
1: 对，
0: 其实我跟大家讲，老年大学的这个课程开设特别造福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真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很多小孩在外打工，为了自己理想也许不在一个城市，叔叔阿姨孤独啊。
1: 对，
0: 他要说是打发时间，其实不是，其实就是爱好嘛。当然先是把这个时间填充起来。
1: 嗯，
0: 那有的阿姨就去报了个朗诵班，有的报了摄影班、烘焙班，
1: 还有合唱、
0: 合唱班，
1: 什么太极。
0: 对，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既能找到一些共同爱好的叔叔阿姨在一起，
1: 对，
0: 还能让自己的晚年不那么孤独。
1: 还有就是确实也有一些班，它确实可以锻炼老人的这个眼耳口手脑，让他的思维还可以保持一个活跃。
0: 对，
1: 因为如果在家里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听见外面的声音，他的语言功能和他的这个听力其实都会在衰退，
0: 是、
1: 会很明显的。
0: 嗯，对，说到这儿呢，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在今天也推送了一篇这个文章哈、其实在这个文章里有一些跟大家说的几大点，先跟大家说一说。第一点就是，爱好不是消遣，是微型心理训练。而且我们在这个搜集资料是这么说的，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来看，爱好满足的是人类三大基本的心理需求，因为得有爱好。
1: 嗯，
0: 什么？自主感，我自主感、
1: 嗯、
0: 胜任感，我刚刚滔滔不绝，
1: 能力
0: prism、我说的各种折射，
1: 对，
0: 还有一边一、十边一、25、49、99，
1: 对，
0: 这是还有归属感，
1: 没错、
0: 这仨感觉找到了，这爱好就是积极向上的。
1: 嗯，
0: 是吧？
1: 就是说，爱好满足了我们这样的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
0: 对的，对的。
1: 嗯嗯嗯，
0: 而且这个心理复原力的角度，从心理复原力的角度看、爱好其实是一种低风险的心理训练。
1: 嗯，
0: 您赞同这个意思？
1: 刚才我们说到了，
0: 说过了，
1: 就是拥有爱好的人、他在抑郁、焦虑还有这个这种紧张的这样就是种种的这种负向的心理的情绪上都会得到减轻。
0: 是的，
1: 同时幸福感会提升。
0: 是的，
1: 就是说
0: 的
1: 这个意思。
0: 对，还有就是第二点，爱好真正的门槛，大家会想的是不是钱？不是钱，
1: 嗯，
0: 是精神许可。大家想、什么是精神许可？跟大家说一说。很多人觉得我搞这个不搞这个爱好，是因为我没空，我没空间、我没时间，我没钱。
1: 嗯，
0: 有的人是这么想哈。
1: 嗯，
0: 是现实，比物质门槛更高的另外一道坎是心理门槛。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大家花一个小时拼了一个图，
1: 嗯，
0: 乐高，
1: 嗯，
0: 那游戏，临摹一张画。画素描咔咔咔做了一顿复杂的饭的时候，脑子会冒出一个声音，这有什么用啊？有这时间不如多睡一会儿啊，出来了都有啊。
1: 哦，
0: 你都这么大才玩这个呀，会有这些质疑出来，咚咚咚出来了。
1: 哦，
0: 这个声音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有没有用啊，有用论。
1: 哦，
0: 你干这干啥？
1: 有点道理，
0: 是吧？
1: 嗯，
0: 那读书要有用，要考高分啊，工作要有用，要赚钱呢、时间要有用，要产出价值，连休息都要有效休息，仿佛连放松都得有 KPI。
1: 嗯，
0: 这挺累的吧，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些。
1: 对，
0: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所有时间都在追求有用，你的精神才会不会那么就你不舒展，你枯竭，你紧张，
1: 对，
0: 对吧？你不自如。
1: 是的，
0: 爱好之所以会滋养大家，恰恰因为它允许你无用的投入，打引号的哈，这特好啊。
1: 对，
0: 举个例子，
1: 嗯，
0: 你愿意画画，你成为不了齐白石，
1: 嗯，
0: 但是你就喜欢画虾，
1: 嗯，
0: 画呗，
1: 嗯，
0: 你画各种虾，
1: 嗯，
0: 南美的虾，北美的虾，大虾小虾，虾画呗，
1: 对，
0: 开心。你不是为了减肥才跳舞吧？
1: 嗯，
0: 跳舞开心，胖子不能跳吗？有些胖子跳得很好。
1: 哎，对，是的，
0: 平衡。

0: 啊，我就喜欢，
1: 而且特别妖娆啊，
0: 对，特别舒适。不是为了发朋友圈才做手工吧？
1: 对，
0: 你做的手工发，有的人不发朋友圈，
1: 是
0: 对吧？所以爱好第一步不是买什么装备啊，拍时间表。其实你也，这叔叔去拍那鸟的时候也先坐那儿看别人拍，
1: 有可能
0: 是不是？
1: 对，
0: 给自己一个精神许可，我允许自己做点没用的事情。
1: 对，
0: 对我允许自己笨拙，允许自己一个 rookie 新手。
1: 嗯，
0: 我没有那么多经验，对吧？
1: 嗯，
0: 我允许这件事情没有结果，只有过程。
1: 对，
0: 这道许可非常重要，因为是给你自己颁发的心理签证，通往另一个时空的边界通行证。
1: 嗯，
0: 这写挺好。
1: 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允许，我们才能够在那个爱好的那种空间里可以自如的享受。
0: 对，
1: 不然的话你仍然是被这个焦虑哈、啊、紧张给裹挟着，
0: 而且会影响着
1: 啊、哦，对对对，
0: 至少
1: 你也达不到放松的效果。
0: 刚刚我们上面呢说了，就是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比如说学习啊，爱好是两个小时多一点哈。
1: 嗯，
0: 如果你每天在爱好花两个小时，咱们说不用十年，两年你就是专家了。
1: 嗯，
0: 真的，咱就说学英语这件事情，我有点断了啊，我有点断了，没怎么学这一阵啊。
1: 哦，
0: 如果是你每天花了两个小时学英文，
1: 嗯，
0: 你听，你看，你读。你这两年你飞速的进步，你看电影基本上不要字幕了。
1: 是我认识一个家长，他帮他的孩子、哦、在他孩子就交代他，
0: 嗯，
1: 帮我多邻国天天打一下卡
0: 啊，
1: 他的孩子，
0: 啊、
1: 对，结果这个爸爸他原来英语的单词也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六级水平，就是刚刚过，
0: 也很厉害，也很厉害，
1: 刚刚过、
0: 嗯，
1: 这么多年不用英语了，结果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打卡。结果他现在的单词量已经到了4000多个单词了，对，就是他就是
0: 多邻国考不了他了，
1: 就是级别挺高的了，
0: 挺好挺好。第三点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也跟我们的大家探讨一下，也跟林老师探讨啊，
1: 嗯、
0: 重建心理边界，每天15分钟的我世界，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心理学上有概念叫做心理边界，就是你和他人和工作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分界线。
1: 嗯，
0: 当这个边界模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谁都找你，
1: 嗯，
0: 什么事儿都找你，
1: 嗯，
0: 你永远属于别人。
1: 嗯，
0: 有道理哈。
1: 嗯，
0: 而爱好是重建边界最简单的方式。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件事儿只为你自己而做。
1: 嗯。翻译一下，我觉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拥有爱好的时候，我们给了自己多重的身份，
0: 是
1: 多重的角色。
0: 嗯，
1: 那么在不同的角色里，其实

0: 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每天午休之后他不刷手机，午休嘛，那些大学生刷手机看看剧吃个饭什么的，对，他不，他拿15分钟写毛笔字儿，就跟您写个记录哈，
1: 对对对，
0: 你看啊，就写一页，有时候写得好，有时候写得歪歪扭扭，写毛笔字儿嘛。

0: 就说这个时候世界很安啊，下午再进会议室感觉都没那么窒息了。
1: 是的是的，
0: 调养自己心流啊。
1: 是的是的，
0: 这十五分钟写的毛笔字儿，天生我材，对不对？天下为公，
1: 嗯，
0: 这就写嘛，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时间韧性。
1: 对，
0: 韧性，大家想想，咱们不是没时间，而是需要从责任时间里切出一小块自我的时间，哪怕只有刚刚那十五分钟。
1: 对，
0: 对吧？只有你持续的、稳定的把它留给你自己，这块时间就会变成你的精神堡垒，你也不会想，我考虑考虑满不满意啊，我用什么标准去追逐我自己啊，都没有。
1: 嗯，
0: 我写不好就写不好呗，我下一个十分钟再加油呗，
1: 对，
0: 迎接第二个中午呗。对吧，
1: 就是过日子。
0: 对，
1: 哎，其实有爱好，拥有爱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对，
1: 让你有一种让自己愉悦的、哄自己高兴的生活方式。
0: 是的，很多朋友说要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其实就是很多无用的事组成了我们的生活。
1: 是的，
0: 比如说林老师，你想哪些是无用的事？
1: 嗯，
0: 你忽然会想到吗？哪些是生活中无用的事？
1: 我发呆啊。
0: 啊，就是啊，发呆就是一种。对啊，就是我自己呆着冥想，
1: 对对对，
0: 对
1: 冥想，
0: 对，
1: 或者是就是发呆，
0: 让自己的心流平静，
1: 就是
0: 我发呆一个，
1: 对，
0: 我忽然斗鸡眼了，我发呆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那个东西是挺自我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很多人你会看到有些人在路上自言自语，
1: 哦，
0: 其实这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
1: 有可能啊
0: 、嗯，对，有的人是这个表演，有的人就是自己讲话，反正就是世界美好，组成不同色彩的个人 ID 在路上行走，不能都一样，爱好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年龄也是一样，你在50岁的爱好和你在15岁的爱好有可能不一样，对吧？但是你的这个爱好的动机还在，我觉得还蛮好的呢。
1: 对对，
0: 你别到了50没有爱好的动机了。
1: 好像对对对，就好像对生活一直保有这种热情，
0: 对，那个驱动还在，
1: 生命力，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个驱动崩停了，那不行，你得永远让它转着，你允许它转着，但是也许你允许它这个转的时候空转一下，对，但总要回来嘛，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在进行一个爱好的时候，不要定太宏大的目标，我们举个例子哈，我是一个，哎呀，还有2分多钟了，我是一个配音演员，我是一个一线的配音演员，那大家说我在周准的直播间学习，我也成为一线，不太可能，不要定太久。定的目标，我现在是一线配音，我要成配音名，我也没讲过。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定的太高，离你的这个能力不要太累，让你，对吧？
1: 没错。
0: 就像你跳舞，我非得跳成迈克尔·杰克逊，不可能，一辈子不可能。但是你觉得跳舞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的那个快乐，这就是跳舞给你的最大的价值，
1: 对，
0: 是吧？
1: 去看这个过程，享受过程，
0: 对的，对的，而且还有一个延续性，就是你喜欢这些东西，你可以延续到你未来的哪些天、哪些生命当中。比如说你在一个很开心的时候，就在公园里，那一天阳光正好洒在一片非常漂亮的绿色树叶，各种折射的阳光，你在那个阳光空地里跳了一支舞，太开心了，你目中无人打引号的，你没有感觉是谁在存在，你就自己跟自己在光里，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所以得有点爱好，是吧？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爱好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你不用把它当成一个唯一的东西，那不行，爱好不是唯一的东西，对吧？爱好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让你的心流动起来平静的一个东西，
1: 取悦自己的，
0: 取悦自己的一个法宝。
1: 对，
0: 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哈，其实上网啊，来到我的直播间也是用爱好，因为大家也许是喜欢播音配音的朋友，喜欢声音的朋友，谢谢大家来到这里，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支持。然后很多朋友说，尽管有的人说净干没用的事，但是说的人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是吧？对，你体会不到，就当他的评价不存在就好了，时间过得很快，还有43秒，咱们结束了，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听我们讲这些，希望大家坚持自己的爱好，对吧？然后让生活过得更美好一点，不乏味，
1: 是的，是的，
0: 对，也谢谢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谢谢大家，也祝大家晚安，祝抖音的朋友晚安，谢谢林老师，
1: 好，晚安，
0: 晚安
1: 各位，
0: 谢谢。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5: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6: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7: 暖暖惊得扭头去看，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詹士邓已扑到他面前，一下子抱住了他。他这才意识到他的警惕性还是低了，他拼命地反抗，使劲张嘴想去喊叫，可詹士邓的手一直把他的嘴捂得紧紧的。在他失去抗拒气力倒地的那一瞬间，在心里绝望地叫了句开田。暖暖的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好了，起来吧。发泄完的詹士邓站起身子去穿衣服，同时把暖暖的衣服扔到了他的身上。暖暖捂着脸压抑。

0: 抑着声音哭了起来。
1: 回去告诉开田，让他盖房子吧，就在你们现在的院子前盖，想盖多大就盖多大，没人会拦你们。实话跟你说，没有沙子表格，也不需要填沙子表格，只需要我说一句行，你们就可以盖房子了。暖暖依旧在哭。有啥哭的？咱们也不是第一回，你又不是个大姑娘，担心我弄了嫁不出去？你娃娃都生过了嘛，都我这一回就不得了了。别给我装正经，我早就给你说过，在楚王庄，凡我想睡的女人，还没有我睡不成的。这下你信了吧？你一次次的躲我，躲开了吗？
2: 皇兄。
0: 暖暖呜咽着骂道。回去吧，开田还在等着你的消息嘞。啊，当然，你要一直想在这儿哭也行，想喊人还行，想去乡上告我更行。你只要不想要自己的名声，不想在这楚王庄住下去，不想一家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干啥都行。呸！暖暖把一口唾沫吐到了沾石凳的身上。好啦，消消气儿，门后的盆子里有水，把你的脸洗洗。沾石凳声色不动地说，咱是一回生二回熟，越弄越有滋味，哭啥？这种事儿有啥不得了的？能难受的要死要活，比得了伤风发烧，比受了凉拉肚子还难受，我就不信。猪狗！暖暖嘶声叫着。暖暖那天走出沾石凳的院子时，去丹湖湖边站了好久好久，那种受了奇耻大辱的感觉，使得他真想立刻就跳进湖里去死。死，死了就再不用去操心还账，再不用去操心给公公买药治病，再不用去操心盖房子，再不用去看开田那张忧愁的脸，再不用去想世上的任何事情，也再不会去受这样的侮辱。可他舍不得的东西也太多了，开田和儿子，爹娘和妹妹，公公和婆婆，特别是儿子，一想到儿子从此将失去他的照顾，他的心就疼得受不了了。他冷静下来后，在湖边蹲下洗了洗脸，他把水捧起浸在脸上，在心里叫，老天爷，灵岩寺里的佛祖，还有湖神爷，你们该看见沾石凳对我做了什么，你们要是还能显灵，就治一治他吧。暖暖勉强装出正常的神色向家里走，刚迈进自家的院门，开田就迫不及待地迎上来问，咋样，他答应了吗？
1: 盖吧，就在院门前的空地上，咋盖都行。
0: 暖暖淡声说。
1: 真的？
0: 开田脸上露出了喜色。
1: 还能有假？
0: 暖暖的声音一下子带了怒气。
1: 好好，可你的眼咋有些发红？
3: 进了灰柔的。丹根，快过来让妈亲亲。
0: 暖暖赶紧转移话题，她怕再有一刹，她就会因忍不住委屈而流出眼泪。索性开田也没再细问，他已经高兴地出门去叫泥水匠了。在开田盖房子的那些天，暖暖一次也没有走出院门。开田沉浸在盖房子的忙碌之中，在乡下，盖房子对任何一家来说都是大事，对开田更是这样。这三间房子几乎把他家里所有能投的东西全投了进去，还不说赊的那些砖和瓦。还好房子盖得颇为顺利，开田请来的泥水匠、木匠和漆匠都很尽力，质量也还不错。完工的那天，尽管家里除了一点粮食再无别的任何东西，开田还是觉到了高兴。他把儿子丹根高高地举过头顶笑道， 我们邝家办成一件大事儿了。
1: 暖暖当时啥也没说，只是背转脸，抹了下眼睛。楚王庄的人对开田盖起三间新房子多是不解，觉着他家的房子又不是不够住，家里有病人，外边又欠了一屁股债，不想着还账倒先去盖房子，真他娘的不会谋划着过日子。个别当初买他除草剂的人家还走到开田的新房门前说，开田，你敢盖这房子就证明你小子手里还有票子，为啥不还了欠我的那点钱？逢了这时，开田就紧忙抱拳作揖道，
0: 还还，我在记着呢，手上一宽裕，保证马上还。
1: 房子收拾好不久，冬天就到了，开田用剩下的碎木料又打了八张简易床，在新房的东西套间里各放了四张，又用家里过去积下的高粱杆织了八领帛，去舅家表哥那儿又借了点钱买了八床褥子，让暖暖和娘缝好了八床被子。当这一切收拾好后，开田和暖暖开始焦急地等着北京谭老伯的消息。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谭老伯改变主意。
3: 天哪，你可是一定要来，你要不来我们这日子怕是都过不成了，投入的东西太多了。
1: 快到学校放寒假那些天，开田和暖暖吃不下睡不好，一天几遍地跑到丹湖边的小码头上去看，只怕谭老伯不来了。还好谭老伯说话算数，在一场小雪过后的一个后晌，开田正在院子里用垛起的干草喂羊，就听见谭老伯在院门外喊，开田，暖暖，在家吧。开田闻声高兴得一蹦好高的跑到门外去迎。
0: 好家伙，他果然是带了一帮青年学生来。
1: 开田一数，连谭老伯一共是11个人，四女七男。谭老伯笑说，
0: 我信上说只带七八个人，临时又加了名额，你这里怕是住不下了吧？
3: 住得下，住得下。
1: 暖暖也在脸上露了笑意，他已经许久都没笑了。他让开田在新房子里安排住八个人，四男四女，让谭老伯一个人住在原来的仓房里，让另外两个男的住他和开田的睡屋。他和开田、丹根仍搬到灶屋里打地铺。谭老伯看着邝家的新屋直夸奖，
0: 好好，我原来还以为你们帮我去邻居家找了房子得分散住，那晚上也能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这三间房子也有了客栈的味道。怎么样，我给你这新房子起个名字行吧？
3: 中中。
1: 开田笑着。谭老伯转对他的一个学生问，
0: 我走时让你带几支毛笔和一桶红漆，以备考察时做记号，带了吗？
1: 那学生一边答着带了带了，一边就去背包里掏出了毛笔和红漆。谭老伯拿过笔蘸了漆，在新房的门楣上刷刷就写下了三个字，楚地居。学生们都拍手说好。开田和暖暖虽看不出好在哪里，可也拍了手。把人们安顿下来后，暖暖就紧忙问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3: 谭老伯，这每人每天的费用你说个数，我们好去操办。
0: 咱们之间好商量，我先说个数，你们嫌少了就再添些，连吃带住加上你们其中一人当向导，每人每天付你100块，如何？
3: 中中。
1: 开田不敢让自己笑出声，
3: 天呀，这一天都是1100块嘞，咱啥时做梦一天挣过这么多的钱？
0: 先给你6天的钱，你抓紧去买米买面买菜买肉，顺便再买11个枕头。你既然开了这楚地居客栈，就要给每个客人配个枕头。
1: 谭老伯

边笑着说话，边给开田数出了6600块钱。开田捏着那些钱，手都有点哆嗦了。长这样大，他的双手可是从来没有一次拿过这样多的票子。他回到灶屋，摸出那些钱，先让暖暖看看，然后抽出200块钱装进自己兜里，把剩下的钱一张一张仔细地全塞进暖暖胸前的贴身衣袋。直塞的暖暖的胸脯鼓起好高。暖暖说，还不如把钱放家里，你看我这胸脯子高的像刚生了单根时那样，多难看啊。开田说，还是塞到你胸口我放心，难看就难看吧。接下来暖暖开始为谭老伯他们准备晚饭。开田自己骑上从马老四那里借来的一辆破自行车，赶紧去巨香街上买了枕头，买了几斤猪肉，几斤羊肉，几只鸡和一些青菜，外带一瓶3.6块的白干酒，回来时顺便拐到岳父家，要暖暖的妹妹和和明天过来帮忙做饭，并且声明每天给和和开6块的工钱。岳父一听有些不高兴，说啥工钱，该帮忙就帮忙，哪有一家人办事先说钱的。当天的晚饭就在新房的当间吃，没有可供11个人围坐的大桌子，开田就把灶屋的两扇门板卸下，并排放在地上，把饭菜摆在门板上。因为是头一顿饭，暖暖做得很丰盛，肉筷子切得也很大，好让他们有嚼头，又把那瓶酒分倒在2个大碗里，让大家轮着喝。谭老伯和他的学生们在城里显然没有按这样的方式就过餐，一个个都觉得新鲜，吃喝的十分兴奋。村里的小孩子们见一下子来了这样多的城里人，也都感新奇，便围在门前看热闹。开田去赶开那些孩子们时，忽听马老四站在近处的暗影里问，开田，来这样多的城里人是要干啥？亲戚，都是亲戚，来看看我爹娘。开田答，他可不想让马老四知道真相。求亲戚，你以为我是傻瓜？我刚才问过2个城里的学生娃，他说他们过去根本不认识你。是是，他们中只有几个是咱亲戚，剩下的都是这几个亲戚带来玩的学生。开田又紧忙遮掩。

开田，于是就带着谭老伯他们一行人上了后山。到了山上，见了长城，那些学生们自然又是一阵惊叹。这时，他看见有个小伙子从一个小箱子里抱出了一架机器，对着楚长城就嘤嘤响了起来。他很感新奇地问，这是啥家伙？那小伙子说，摄像机，拍电视片子用的。你看过电视吧？那里边的东西都是用它拍的。开田惊奇地上前摸摸，有些不相信地问，你能把这楚长城拍到电视？

0: 相机前一本正经地说，我现在就站在丹湖西岸的楚王庄后山上，我的身后这条用石头砌成的石墙，就是前不久经谭文博先生考察认为是楚石修的长城的一段。开田看着那女学生，觉得她的声音很好听，脸也长得耐看，可奶子不大，胸脯没啥看头，屁股也小，没有让人想摸的感觉。要是暖暖穿上新衣服站在那儿，肯定比她好看，比她让人心动。正这样想着，那嘤嘤响的摄像机忽然朝她对了过来。她吃了一惊，忙向在一旁测量着啥的谭老伯跑过去叫道，老伯，你看你看，他咋会对着我了？谭老伯笑道，你对着楚长城的考察也出过力，拍拍你也是应该的，你也可以把你对这长城的了解说说。
1: 说啥？这东西老辈子就撂在这儿了，我爹小时候就在这儿放羊，我小时候也经常来山上砍柴，累了就在长城上睡一阵儿，有时也在上边撒尿，没有谁知道它的金贵，自打谭老伯你来了一趟，才让人想起他了。
0: 开田那天还跟谭老伯说了好多话，没想到拿机器的小伙子都把他和他的话弄到机器里了。傍晚下山的时候，那小伙子就放给开田看，开田一见自己出现在一个小电视机里，又是挥胳臂又是跺脚的不停说话，吃惊之余又十分欢喜，连声叫着，我天我天我天。就是从这天起，谭老伯他们开始了他们的考察活动。他们从长城的起始处开始，又是用眼观察，又是用钢尺测量，又是用锤子敲打，又是用钢笔记录，又是用摄像机和照相机拍照，上上下下

树、灌木、野草、石头的叫法，指出上山下山的路径，判断天是阴是晴，有风没风，风大风小。再就是提着两暖瓶开水，背着中

在忙，开田放下身上的东西去一个山坳里撒尿，忽然看见马老四在那个山坳里趴着。开田吃了一惊，叫：“你在这干啥？”马老四冷笑着：“干啥？弄明白你小子玩的把戏。”开田故作听不懂：“啥把戏？我能有啥把戏可玩？”马老四道：“你不是说你这些亲戚是来看你爹娘的吗？那他们跑着山上干球？”开田笑着：“城里人到了乡下不是觉得新鲜吗？总想四处走走看看，这山上他们没来过就上来了。”马老四瞪起了眼：“你他娘的去骗傻瓜吧，我这双眼又没瞎，他们明明在量那条石头墙，你以为我没看见？你老实说吧，他们是不是想买这石头墙上的石头？”开田一听差点大笑起来：“你个马老四，咋能往这上边讲？”不过开田觉得让他这样想也可以，只要他不来干扰自己挣钱就行，于是就故作神秘地说：“他们是有这个意愿，不过眼下还没说要多少。”马老四一听这话，扑过来抓住开田的手恳求道：“一旦他们定下来要，你可一定要给我通个信儿，让你老哥我也挣点钱。这石墙上的石头从来没人管，扒着又十分容易，我一天就能给他

0: 谭老伯临走那天，拉着开田和暖暖的手说，我们这次回去，会将在这儿拍的电视片交给电视台播放。那样，知道这楚长城的人就会更多。也许以后来这儿看长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你们这楚地区客栈都会盛不下的。开田嘴上没说啥，心里却在欢喜。但愿但愿，人越多越好。谭老伯他们走后，开田先把盖房子时欠窑上的砖瓦钱全部还上，又给当初被除草剂毁田的人家梅母还了100块钱。剩下的那些钱，开田让暖暖用针线缝死在他胸口的衣服里。那是一个夜晚，开田手捏住衣口袋让暖暖缝。暖暖穿针走线时，开田说，真没想到咱这小家小户也会有这样大一笔款子。有了这笔钱和那三间新房子，我这心里就不慌了。暖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缝着。缝完低头咬断线，就脱衣躺下了。开田看了眼暖暖那丰腴白嫩的身子，一下子又来了劲，俯过身就亲起暖暖来。待亲到暖暖的脸颊时，嘴唇忽然触到了水。他只是一愣，后来才明白那是暖暖在流泪，不由一惊，咋了？哭啥？暖暖抽噎着，越发哭开了。开田慌了，问，究竟是为啥？咱这会儿应该高兴啊。他哪里知道，暖暖是因为忽然想起自己为盖房子所受的那些屈辱才伤心的。见开田愣在那儿，暖暖只好说，我是为咱赚了钱高兴。开田一听才又笑了起来，说，咱们高兴的时候还在后头，谭老伯不是说了，以后来看着楚长城的人还会更多。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金问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张义良的散文《骆驼祥子》发表80周年记。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改编的戏剧故事。
2: 1936年9月16日，老舍先生创作的《骆驼祥子》在《宇宙风》半月刊第25期上连载。老舍先生曾说，《骆驼祥子》这本小说是我笔尖上流出的血和汗，骆驼祥子塑造的祥子和虎妞的形象深入人心。这本小说不仅在国内出现了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还被翻译成英语、德语、法语、日语等版本，在国外掀起热潮。围绕着这本小说也演绎出诸多故事。援华美军士兵通过这本小说来了解北京的民俗民风，上海图书馆馆长为了保护手稿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日本友人献出家族珍藏了70多年的日文译稿。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欣赏张义良的散文《骆驼祥子》发表80周年记。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诸如北京这类大城市底层市民命运的作品较少，通常都是农村、小城镇、武装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与其

0: 文字语言俗白，接近百姓生活，便于老百姓阅读。1945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美国译者伊文金将《骆驼祥子》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当时美国派军来华支援抗战，为了使士兵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百姓的生活习惯、民俗民风，军队特地提供了《骆驼祥子》口袋书，方便他们阅读。《骆驼祥子》英文版在美国扬名之后，很快被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翻译出版。
1: 解放初期，老舍先生决定将《骆驼祥子》的最后一章的一半删去，从解放初到文革之前一直这样出版，直到文革后删节的部分才被补上，还原了小说原貌。伴随小说出版的是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话剧、电影、电视剧、歌剧、京剧、曲剧、动画片、绘本，但要说最重要的还是《骆驼祥子》。

0: 各种艺术形式的演绎。当然，对骆驼祥子主人公的争议也一直持续着。这个问题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经过北京人艺导演梅谦的改编，骆驼祥子以话剧的形式登上舞台。当时人们对祥子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较为统一，但对原著里虎妞这个角色的把握还存有不少疑惑。当时由于话剧演员舒秀文的身体不大好，所以在话剧《骆驼祥子》里，虎妞是由舒秀文和叶子两个人轮流来扮演的。一天，叶子到老舍先生家做客，叶子问老舍，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老舍先生问叶子自己怎么看，叶子答道，我认为是坏人，因为他把祥子给吃了。老舍先生听闻后没吭声，基本默认了这种看法。
1: 到了1982年，林子峰导演的电影版《骆驼祥子》选择斯琴高娃来扮演虎妞。原著中描述虎妞又丑又泼辣，但在当时斯琴高娃刚刚30出头，眉清目秀，虽然特地为此装了两颗大虎牙来扮丑，可是一些观众对祥子评价，祥子还不知足，娶了这么个

正如老舍先生所说的那样，小说创作的核心是人物。除了影视剧的改编， 1948年开始， 漫画家孙之俊曾三度创作《骆驼祥子画传》。由于他经历过骆驼祥子描述的那个年代，所以对祥子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真

0: 但刊登到第二十章时，七七事变爆发，继而华北领土被日寇侵占，宇宙风不得不在1937年9月中断发行一个月，直到10月1日宇宙风第48期才总算刊登完全文。1939年3月在沦陷的上海，由陶抗德先生的人间书屋出版了骆驼祥子初版本。老舍先生见到骆驼祥子的单行本已经是在流亡在重庆几年的事情了，难怪他感叹祥子的运气不算太好。
1: 宇宙风是民国时期著名出版家陶抗德先生与林语堂先生共同出资创办的。陶抗德负责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自然经手很多作家的手稿。他见老舍先生骆驼祥子的手稿很少涂改，字迹工整清楚好认，便特意将这部手稿收藏起来。但在文革时，骆驼祥子手稿被抄走，暂放在上海图书馆。不久之后，上海图书馆遂受命焚毁抄来的大量书稿。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已经被靠边站，被安排查看此次销毁工作。他一边转一边看，在纷乱的纸堆中看到一沓字迹工整的手稿，弯腰拾起，发现是骆驼祥子。他不顾被批斗的危险，趁人不备，急忙将手稿揣在衣服里带出现场，并转交给另外一位馆员，嘱咐他一定要将这份手稿保存好。正是顾廷龙先生的一举，使得今人还能有机会一睹骆驼祥子手稿的面貌。
0: 文革后，上海图书馆特地复印了骆驼祥子手稿，无偿送给老舍先生家属一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的骆驼祥子手稿本就用的是当时的复印件，由这份手稿可以读到最初的最完整的最少错误的故事，品味到80年前老舍先生创作时的原味。骆驼祥子在全世界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其中日本的译本尤其丰富。1984年3月，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老舍研究机构日本老舍研究会在名古屋成立。30多年来，各地研究老舍的专家学者每年都会聚在一起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探讨近年来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成果。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中山实子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东京成立了老舍读书会，每个星期日抽出半天时间把老舍粉丝聚集到一块儿，共同阅读老舍原著。他还曾组织爱好者来中国遍访老舍先生的足迹，重走骆驼祥子之路。关于老舍先生著作的日译本更是屡次再版，阅读者众多。迄今为止，骆驼祥子的日译本已经有十几种，其中有一个版本备受关注，那就是由日本医生中山高志翻译的版本。
1: 上世纪40年代，中山高志来北平开诊所行医，他为了能与病人正常交流，便想着通过阅读书籍来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他买了一本骆驼祥子，一边读书一边学习汉语，一来二去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就有了翻译他的打算。中山高志在北平定制了中山用笺，开始做起翻译工作，遇到日语中没有的词汇还特地用中文标注出来，以便日后进行核对和校验。中山高志这个译本于1991年在日本出版，由于此书运用的是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语言，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语言研究来说都有很重要的价值。这份手稿一直被中山家族珍藏，直到2016年3月，中山高志的儿子中山瑞与老舍女儿的译文手稿通过北京市文物局捐赠给北京老舍故居纪念馆。2016年5月，手稿正式入藏北京老舍故居纪念馆，是纪念馆珍藏的第一份外国译者的手稿。
0: 好了，张义良的散文《骆驼祥子》发表80周年记我们欣赏完了。骆驼祥子具有浓郁的北京地域特色，祥子就是一个北平的洋车夫，他的故事发生在20年代的北平，他的经历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地域烙印。老舍通过祥子写出了时代的痛苦、北平的疮疤。要了解老舍，我们就要读一读骆驼祥子。明天我们一起欣赏骆驼祥子的部分内容。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年轻英俊，性情豪爽，多才多艺，剑术也十分精湛。不久，丹麦王国变故不断，先是国王老哈姆雷特突然暴死，据说他是在花园午睡时被一条毒蛇咬死的。接着老王去世不到两个月，王后乔特鲁德宣布下嫁老王的兄弟克劳迪斯，并将丹麦王位拱手相让。哈姆雷特王子非常敬爱自己的父母，老王的驾崩使他悲痛万分，而母亲不等父亲坟上的土干，就急匆匆地别抱琵琶，更令他心碎。忧伤之中，哈姆雷特把前后发生的事件分析了一番，不由得怀疑父亲的骤然去世和王位的迅速易手，都有可能出自叔父的阴谋，而母亲也可能是一个参与者。想到这一点，哈姆雷特更是心如刀绞。叔父克劳迪斯和母亲乔特鲁德正沉浸在新婚的喜庆之中，但他们对终日闷闷不乐的哈姆雷特很是担心。王后责备儿子不应当总是穿着扶桑的黑衣服，他们不了解哈姆雷特的心事。哈姆雷特的知心好友霍拉旭从威登堡前来参加老国王，他带给哈姆雷特一个奇怪的消息：守卫城堡露台的军士们连续三天夜里都看到了一个衣着容貌酷似老国王的鬼魂。霍拉旭也亲眼目睹了，当霍拉旭上前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却又消失了。哈姆雷特立刻决定要去会一会这个鬼魂。当天夜里，哈姆雷特同霍拉旭来到城堡露台上，凛冽的寒风呼啸着穿过垛口，寂静的露台在月光的照耀下一片惨白。就在半夜一点钟的钟声敲响之际，露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他全身甲胄，神色悲愤。哈姆雷特一眼认出了正是父亲的亡魂，他不顾一切地奔上前去。老王的鬼魂向哈姆雷特招手示意，引他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把自己冤死的经过告诉了儿子。原来老王是在花园睡觉的时候被克劳迪斯把毒药灌进耳朵谋害身亡的，鬼魂要哈姆雷特为他报仇，但不准对王后实行任何报复。当报晓的鸡鸣响起的时候，鬼魂消失了。哈姆雷特回到霍拉旭身边，要霍拉旭对今夜的事情保密，并且告诉霍拉旭他自己今后可能会装作疯癫的样子，让霍拉旭在人前装作不知内情。哈姆雷特见了奥菲利亚，为了报仇的大计，他不得不装作疯狂，忍着内心的痛苦，冷酷地拒绝了奥菲利亚的爱情。姑娘为哈姆雷特的疯病和爱情的丧失而非常伤心。哈姆雷特假意听从克劳迪斯的劝告，召来一伙戏班子娱乐散心，暗中却安排了好朋友霍拉旭帮助自己查明父亲被害的真相。这天晚上，丹麦王宫里热闹非常，王公贵族都聚集在大厅里等待观看精彩的戏剧演出。克劳迪斯和王后也应哈姆雷特之邀前来看戏。按照与哈姆雷特事先商量好的计划，戏班上演了一出名叫《捕鼠机》的戏，剧情影射的是一件在维也纳发生的谋杀案。在剧中，男主人公贡扎古公爵的侄子趁叔父在花园中熟睡，将毒药 滴入公爵耳中，意图谋取权位和公爵的妻子。当戏上演到谋杀行为的时候，只见克劳蒂斯突然颜色惨变，一脸惊惶不安，接着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歇斯底里地大叫：停下来，不要演了。众人不明所以，连忙轰走了演员们。克劳蒂斯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踉踉跄跄地回到后宫去了。克劳蒂斯被戏里的情节刺激的当众失态的表现都一一看在了他们眼里，老王的鬼魂并没有欺骗哈姆雷特，杀人凶犯克劳蒂斯终于露出了马脚。克劳蒂斯回宫以后惊魂未定，立刻意识到自己中了哈姆雷特的计策，他召来亲信罗森格兰子和吉尔登斯顿，让他们即刻准备陪同哈姆雷特出访英国，并且带上自己亲手写下的秘密文书。克劳蒂斯被内心的罪恶感折磨得走投无路，他扑倒在祭坛跟前，祈求上帝的宽恕，希图以此来减轻精神上的痛苦。正在这时，哈姆雷特到了，他见四周无人，正是下手报仇的好机会，立刻拔剑在手向克劳蒂斯走去，但是正当利剑将要刺入仇人后心的一刹那，哈姆雷特却止步不前。他想，如果在克劳蒂斯向上帝祈祷时送他上西天，等于是把他交给了上帝，而哈姆雷特宁愿让他下地狱。想到此处，哈姆雷特收回了宝剑，离开了浑然不觉的克劳蒂斯。哈姆雷特进入后宫，来到王后的寝室，他斥责母亲不该服从于一个杀人犯和篡位者，激愤之时竟然拔剑指向母亲。躲在窗帘后边偷听的布洛涅斯失声喊叫，被哈姆雷特一剑刺杀在地。这时老王的鬼魂出现了，他再次警告哈姆雷特不得向母亲行凶。尽管王后在克劳蒂斯面前竭力为儿子辩护，建位的国王仍然决定要彻底消除身边的隐患。他借口哈姆雷特行凶杀人后生命安全将会受到威胁，命哈姆雷特即刻出使英国，并且派心腹罗森格兰子和吉尔登斯顿带着他写给英国国王的密信押送哈姆雷特上船。哈姆雷特意识到这一次突然的出使绝非好事，一切迹象都暗示着某种阴谋正在发生。当天夜里，当船上的人们睡熟以后，哈姆雷特悄悄地爬起来，从押送者的包裹中搜出那封密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克劳蒂斯在信中要求英国国

名义要英国国王杀掉两个押送者，并在上面盖上了他随身携带着的老哈姆雷特国王的印玺。第二天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一群海盗袭击了哈姆雷特的坐船，混战之中哈姆雷特跳上海盗船迎敌，而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顿两个人却驾船逃走了，结果哈姆雷特成了海盗们的俘虏。哈姆雷特对海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答应将用重金酬谢他们，海盗们释放了哈姆雷特。波罗涅斯的女儿奥菲利亚是一个善良而又脆弱的女子，爱人发疯和父亲被杀的双重打击使她精神崩溃，终日胡言乱语，四处游荡。哈姆雷特回到丹麦以后，派人给克劳蒂斯送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回国的消息。克劳蒂斯见毒计失败，顿时慌了手脚。正在这时，卫士们前来报告，波罗涅斯的儿子性情暴躁的雷欧提斯听说父亲遇害从法国归来，他纠集了一伙暴徒要替父报仇，正杀向王宫。克劳蒂斯眼珠一转，又生一计，他命令卫士们放雷欧提斯进宫。雷欧提斯又亲眼看到自己心爱的妹妹发疯的惨状，火上浇油，

0: 为什么不惩罚他？唉，克劳迪斯叹了口气说，无奈王后护着他，而一般的民众对他也有一些盲目的崇拜呢。那么，难道我的高贵的父亲就白白死了，我的妹妹也白白疯了不成？克劳迪斯见雷欧提斯怒不可遏，火候已到，就提出了一项害死哈姆雷特的计划。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很多人认为它的主题是复仇。实际上，莎士比亚在剧中探索了背叛、复仇、乱伦、堕落等多重主题，其震撼力、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单一主题的作品。问世300多年来，一直被从不同角度解读。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一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

把五月端午称为卫生月。端午节成为一个全民防疫驱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大日子。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

0: 《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赏雪借毒消肿，其中呢这些叶子里面，比如说芦苇可以清胃火除肺热，竹叶呢可以清心除烦利尿通灵，
1: 嗯，
0: 荷叶呢可以清

0: 所以提醒一下吧，哪些人在食用这个糯米的时候，尤其是凉粽子的时候，您得注意点。
1: 嗯，是这样啊，粽子啊，我们知道里头的糯米或者说加上里面的馅料之后呢，肯定是越煮越软糯。
0: 嗯，
1: 然后它放凉了之后呢，它的口感就会变得韧硬。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在吃粽子这个方面呢，我要提醒大家，首先呢，粽子这个食材啊，或者粽子这样一个食物呢，不适合多吃啊。
0: 多少算多了就？
1: 哎，我们建议大家呢，粽子要在两餐之间吃。
0: 哦，
1: 不要把它当成
0: 主食，
1: 或者说就我们吃仨粽子就一顿饭了，不要这样去做。
0: 嗯，
1: 两餐之间吃啊，早午餐或者午晚餐之间去吃。每次吃的时候呢，如果是我们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没有老胃病，肠胃功能也不差，又不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儿，
0: 嗯，
1: 咱们正常的粽子呢，吃一个或者两个都可以，但不要吃的过多或者是更多
0: 啊。
1: 对于我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啊，小孩啊，
0: 嗯，
1: 尤其是我们七八岁以内的小孩，还有呢，平时呢肠胃就不好，就有点消化不了，吃完饭之后肚子就会胀的这样一些人呢，刚才说了，吃一个就行了，
0: 足够了，
1: 一个就足够了，
0: 要不然您就更难受了。
1: 是的，吃完反而会不消化，不好消化，导致我们脾胃的难受。
0: 嗯，
1: 而且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粽子不管是咱们北方吃的甜粽啊，红枣啊，豆沙啊，还有南方吃的咸粽，
0: 嗯，
1: 咸蛋黄啊，鲜肉啊，都要加热吃，不要吃凉的粽子啊。虽然天气热是吧，咱们说吃点凉粽子可能吃点凉口的舒服，
0: 感觉口感还不错。
1: 是啊，或者呢，你就吃一个凉的也行，
0: 嗯，
1: 但如果你要吃第二个，尽量就吃热的。
0: 对，
1: 啊，
0: 就是因为它越凉是越不容易消化的，
1: 越不容易消化的，
0: 哦，
1: 而且还刺激胃，分泌胃酸啊，导致胃胀啊、胃痛啊这样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0: 哦，嗯，
1: 而且呢，我们知道糯米啊，它升血糖，包括我们吃的里面加的一些馅料，比如说豆沙。啊，这种它都是很生血
0: 糖。红枣，
1: 哎，对，红枣，很生血糖，包括薏米，都是很生血糖的这样一些食物。
0: 薏米也生血糖啊？
1: 是的。
0: 哦哟，
1: 它是我们这样一个碳水类的这样一个食物。
0: 嗯，
1: 所以呢，对于我们高血糖、糖尿病的这样一些患者呢，我们现在市场上有这种新型的粽子，什么新型的粽子呢？我们叫做木糖醇粽子。它吃着甜，
0: 带糖，
1: 但是哎，吃着甜带糖，但是它不会升高血糖，或者呢，它里面在包的时候，这个包的这个机制不全是用糯米，里头会加入一些粗粮杂粮，来减少糯米的添加量。
0: 哦，
1: 这种杂粮粽子或者叫粗粮粽子，
0: 嗯，
1: 升血糖的作用会低一些。
0: 嗯，
1: 再有呢，您吃粽子啊，给人分享吃半个，或者呢，现在有包的特别小号的那种迷你粽子，这时候呢，我觉得可以吃一个迷你粽子，这样减少我们这种升糖食物的摄入，
0: 嗯，
1: 控制好血糖。
0: 哎，我真的觉得李主任刚才的各种提醒已经非常的到位了。就是首先是从健康的人，你就不能拿粽子当饭吃。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建议大家是放在两餐之间，那其实就像是一个加餐，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吃零食的那个时间哈。然后您来尝尝鲜就可以了。一老一小，咱们得格外注意，就最好真的就不要吃凉的了。
1: 是的，
0: 然后量也要控制好，就一个点到为止。
1: 对的，
0: 对，然后您这个保存好了，你这一天其实可以吃一个哈。
1: 是的，
0: 然后第二天换另外一个馅料。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尝个鲜，然后像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这个没办法，尤其是糖尿病人，那既然得病了嘛，一方面控制好血糖，另外一方面为了控制好血糖，同时又能够解解馋。咱们就得动点脑筋了。
1: 是的，
0: 嗯，我觉得现在商家其实也是很动脑筋的。
1: 对，因为咱们这种慢性病人群比较
0: 太多了。嗯，是。那其实说到这个南北方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是喜欢吃这个什么样的馅料，是甜的还是这个咸的。

0: 哎，很巧啊，我们家都是北方人
1: 啊，
0: 但我们家里人都喜欢吃咸粽。
1: 我们家也是，巧了，而且我们家是自己会包那个鲜肉粽的。
0: 啊，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吃过新鲜吧，
1: 有可能。所以呢，像这种从不同的口味上，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南北方的区别哈。大部分就是不是说现在喜不喜欢，而是咱们传统当中，北方它可能就是那个蜜枣的比较多。
0: 是的
1: 啊，南方的话那个鲜肉粽，当然了，像我们第一次吃鲜肉粽就觉得好喜欢呀。那其实从不同体质的角度，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来推荐一下，咱们吃点什么样适合的馅料？
0: 没错，首先整体来说啊，现在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群，各个人群啊，他都追求低油低盐或者说呢低脂这种饮食。我们告诉大家，

0: 粮杂粮来减少糯米的添加量。
1: 哦，
0: 啊，它的碳水也下来了，它的糖分也下来了。用什么呢？用糙米、燕麦、薏仁、黑米，或者呢，我们知道现在会有一些红薯、紫薯、南瓜、芋头。
1: 哦，
0: 这些都可以

0: 无添加的乌梅，无添加的蜜枣，包括枸杞啊、红枣干啊，
1: 嗯，
0: 而且为了改善口感，我刚才说了，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零卡的代糖。对于咸粽子来说呢，除了咸蛋黄，没办法，这挺咸的，但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啊，就用咸蛋黄之外，我们自己用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胸肉啊这样一些精瘦肉，
1: 嗯，
0: 啊，它不会增加我们胃肠的负担。
1: 腌制好了之后，
0: 对，
1: 然后包进馅料里面就可以了。
0: 但对于我们一些体质的人，体质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哎，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市面上买的这些粽子呀，它为了保质啊，为了让大家吃的口感好啊，往往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我爱吃的这个咸粽
1: 啊，
0: 咸蛋黄啊，包括这种鲜肉啊，
1: 嗯，
0: 啊，这样一些粽子，它往往会比较油腻，如果消化能力差，并且平时呢容易上火，这时候呢就不建议大家吃这种肉粽、咸粽。你想想，打开之后我们会发现它那糯米上包的都是滋滋的
1: 油亮油亮的，
0: 是，
1: 嗯，
0: 哎，这时候就吃一些小枣啊、豆沙呀，
1: 嗯，
0: 这样一些粽子会比较好。
1: 对，或者解馋的时候吃一个，然后其他的咱换馅料。
0: 对，
1: 嗯，
0: 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一顿不能光吃粽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如果您吃粽子把它当主食，
1: 嗯，
0: 那我们得稍微的配点菜吃，
1: 嗯，
0: 啊，这时候呢，如我们吃粽子的同时，要配一点清淡的小菜。清炒点芥蓝啊，
1: 嗯，
0: 清炒点油麦菜啊，或者说用这种香菇油菜的这种清淡的菜，
1: 降降火，
0: 去配粽子吃，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有利于消化，啊，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享受我们粽子的这样一个美味。
1: 我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中医的那个平衡理论，
0: 对，
1: 如果您爱吃的那口，它就会导致上火，但是我又放不下，怎么办？拿一些清火的配一配，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嗯，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欢迎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您也。

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林，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

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践行。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0: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发展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王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

0: 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泥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0: 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严厉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北京武警齐发，多个气象站点记录到单小时20毫米以上雨情。
1: 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上线，无需下载 APP， 短信入口就可以直接发送。
0: 高考评卷过半，下周四中午前发布成绩。
1: 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线路22号线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
0: 京西老厂房变身科创研发新高地，解锁城市更新新范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下午，我市举办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交流座谈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座谈会，与干部代表深入交流，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首善标准提升为民造福工作水平，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尹力强调，大家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北京作为首都，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政绩。要坚持人民立场，坚持系统思维，坚持务实担当，在为民造福中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他指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践行为民宗旨，构建更加紧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广泛惠及三地群众。要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巩固扩大教育科技人才优势，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城南、京西、平原新城统筹力度，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中守护民生安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尹力指出，要聚焦就业、一老一小，尤其老老人、小小孩、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

0: 链条优化。
1: 2026年，北京在监管模式上屡屡创新，采取白名单内抽检、单证办理、附条件提离等模式，大幅提升重要消费品的通关效率。市商务局商务环境协调推进处副处长郭鹏飞介绍，
2: 做

0: 络，选择启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二呢，是要按照运营商的这个短信的提示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三步呢，就是打开我们常用的这个短信界面，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分类，点击新建短信就可以编辑内容了，填写好待接收的联系人就可以发送信息了。第四步，按寻星界面的提示，将手机朝南对准北斗卫星，使卫星的这个小图标落在绿色的扇形区域，保持不动，系统会自动连接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在编辑发送北斗短信时，只要勾选上位置选项，接收方就会收到北斗卫星发来的定位链接，足以让救援人员精准找到求救者。施宇威同时提醒，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
0: 它适用的是网络中断地区的用户，把信息传递出来，暂时不适用于同时处于断网条件的两个人去互发，可以最多选择同时发送给4个接收者。
1: 石宇威还特别建议大家，
0: 如果有这个使用需求，可以提前开通，并提前去试一试和练一练。
1: 记者查询发现，当前三大运营商对接收北斗卫星短信均不收费，发送资费在单条2元到5元之间，购买套餐会更优惠。此外，在汛期等应急抢险场景下，运营商也会适时推出优惠政策。
2: 北京2026年高考已于日前落幕，全市1714名评卷人员正在6个评卷点紧张有序地开展评卷工作。6月25号中午前将发布高考成绩，同时公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

0: 5%，大运河城市段11.4公里已经正式通航，运上行夜游航线也已经运营，智慧交通系统接入了280多项数据，为拥堵治理提供实时支撑。
1: 利用北京锅炉厂原址改造的北京巴威公司科技研发中心项目昨天亮相，计划9月竣工。作为京西八大厂工业遗存代表，北京锅炉厂的老厂房变身清洁能源研发中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1986年，作为首都工业摇篮的京西八大厂之一，北京锅炉厂引入了美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北京巴威公司成为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能源装备制造商。2023年，作为长安街及延长线上最后的生产型企业，北京巴威公司将生产制造功能搬迁到京外，原有的锅炉厂房计划改造为北京总部和技术研发中心。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党支部书记赵建红介绍，改造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很多原有的工业技艺。
3: 原来锅炉厂的这个设备生产好以后，是通过火车头直接运输到北京。

0: 台财经频道金融街午餐。
1: 于古北水镇将举办长城龙舟节，汤河水域上演龙舟竞渡，呈现龙舟行水上长城入画来的独特景观。假日期间还有纵玩古北打卡活动，以及夜晚的音乐狂欢和纸飞机放飞环节。特别提醒，即日起到8月底，全国应届高考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可以免费游览古北水镇和司马台长城，想去的朋友不要错过。
0: AI 版支付宝昨天正式推出，命名阿宝，支付宝成为全

讲述同乡聚首的现活化利用与会馆文化当代传承路径。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副中心医生走进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张高翔、彭石宇、赵从几位医师介绍骨伤、康复、正骨等特色专科，详解中西医融合康复模式、区域医联体建设与医康养一体化服务布局。12:是老年之友，薛小平带领老年书友品读《漂亮朋友》，拆解书中欺诈套路，提醒中老年群体在交友社交中。

收官篇，赏析里尔克书信文字中的诗意与理想，为应届毕业生疏导心境，指引大家坚守初心，奔赴人生新阶段。16:30是我爱问医生，朝阳医院皮肤科刘芳主任讲解火疖子夏季高发诱因，纠正自行挤脓的危险误区，分享科学消炎护理治疗的正确方法。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招生负责人解读各校特色专业在京招生政策，为考生志愿填报专业挑选提供参考。22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高廉无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车要走吗？哎，赶车，赶车，赶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5: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5: 这个车停的，我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4: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5。

0: 听到的是北京城市附中，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有变化，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举办，副中心道路总里程突破660公里，顶点公园今年底正式亮相。副中心端出超级端午节日大餐，60余场活动轮番登场。运河潮运系列文化活动在副中心举办，大运河博物馆展示340余件套鄂尔多斯式珍贵青铜器。北京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有序进行，6月25日中午前发布成绩。手机没信号也能发短信，北斗卫星短信成为普通人遇险时的保底神器。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昨天上午，副中心有变化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举办，发布会全面展示了城市副中心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新成效。通州区交通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邦大介绍，近年来副中心路网建设加速推进，11横9纵骨干路网已基本成型，道路总里程突破660公里，轨道交通已有5条地铁和2条市郊铁路。今年底，地铁22号线平谷线基本具备开通条件，将会成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地铁。文景街道是副中心3+1主导功能中文化旅游功能的主要承载地。文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峰介绍，环球影城年客流量突破1000万，辖区北部产业带加速成型，首旅大厦、群方交通枢纽、万盛西综合交通枢纽已经投入使用。湾里国际商业娱乐综合体开业即顶流，汇聚小猪佩奇、芭比、托马斯、小马宝莉等一众国际亲子 IP 的顶点公园在今年底将会正式亮相。马驹桥镇是通州区首个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的工业强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玉明介绍，2025年该镇工业总产值首破1000亿元，产业跃升的背后是全链条协同的强劲动能。小米汽车工厂第50万辆整车下线，中心京城带动30余家配套企业集聚，千亿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加速成型。昨天，新大众文艺通州创股暨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新光大中心落地启用。无忧传媒2016年成立于北京，旗下主播达人超过10万名，全网粉丝突破20亿，稳居行业领军地位。2025年，无忧传媒北京总部迁入通州，进一步深化杭州加北京双总部格局，重点发力艺人全产业链业务，深度融入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大局。近年来，通州持续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精心布局温榆河网络视听产业走廊、宋庄新视听产业走廊两廊发展格局，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视听创新集聚区和微短剧产业高地。台企新章，湖创青聚，台湖镇创业资源推介会日前在北京物资学院举行。活动以校地联动、平台共建、深化产教融合，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吸引青年人才创新创业。一起来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田宇、赵宏博、刘晓辉的报道。
3: 活动汇聚多方代表及在校师生，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

0: 开展资源推介、企业分享、专题沙龙等环节。青年人才OPC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现场揭牌。基地聚焦艺人公司新型创业模式，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全周期服务，与会各方还就新型创业模式展开深入交流。多名师生表达了创业项目落地的意向。
1: 北京物资学院学生说，
2: 这个实践基地我认为对我们来说就像把OBC微专业所学的课本知识真实地投入到了我们的产业一线当中。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够学到课本上的数据分析、数据供应链这些知识，而是能够亲身地投入到项目当中。台湖还给我们搭建了一些平台，让我们去参加一些创业项目，包括一些项目路演等等，用我们所学的技能去解决一些非常真实的问题。
0: 台湖镇深耕演艺文化、数据要素两大产业，目前已启动约3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改造，重点布局演艺科技、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业态。北京物资学院在智能科学、数字流通、金融科技等领域拥有鲜明学科优势，与当地企业发展高度契合。
3: 北京物资学院智能工程与供应链创新学院京东学院党委书记庞波说，
4: 学校将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统筹校内外高水平师资， 为OPC 数字社区注入源头活水。我们致力于打造校地共生的样板，通过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为副中心数字经济赛道批量输出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台湖镇副镇长郝佳妮说，
5: 我们开展本次活动也是要深化校地协同，为青年创业减负松绑，打通创意落地通道， 聚力培育更多的市场主体，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助力城市副中心产业提质升级。
6: 端午将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了超级端午节、岭南龙舟表演、龙舟体验日、金龙巡游等精心准备的60多场特色活动及等多样内容，邀请市民游客共赴运河之约。一起来听本台记者王静文发回的报道。
7: 端午节期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即将举办，从世界IP到国家级盛会，本届赛事汇集世运会与民运会龙舟赛、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及端午节龙舟大赛等多项高水平龙舟赛事。活动还首次设置龙舟体验日，6月20日至21日设置6个时段，在北京健身

0: 小民说，
1: 我们新增了请师南龙舟队带来的龙舟漂移、水上舞狮、水上咏春等表演。建议市民呢乘坐地铁六号线到北运河西站 A 口 B 口，步行约500米就可以到达观赛区。
0: 白天龙舟欢腾，夜色同样精彩。

0: 集汇聚数百摊位，不容错过。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非遗音乐会，大运河博物馆开设亲子龙舟手工课，北京艺术中心更是好戏连台，只此青绿京津冀戏曲展演，多场音乐会接连上演。亲子游客还可以去到北京环球度假区体验环球酷爽夏日主题活动，可以去到乡村大集参与民俗文化展演，可以去到湾里逛市集观巡游体验端午微度假。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郭阳说，
1: 王府井 YO 唱将在6月12号到21号推出花开半岁省钱翻倍的年终庆活动，全场的零售商品一折起，还有满千返百和满额抽奖活动。我们的听云小镇也围绕泡在听云快乐不止，打造了梦幻泡泡鱼的巡游、泡泡主题歌会和 3D 造云机的心愿互动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此外，暑假期间项目还将全面激活票根经济，高考生凭准考证、环球影城的游客持票根到店都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折扣。
0: 丰富的活动之外，副中心同步升级全域配套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岩说，
2: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三大文化设施、京华福满园等周边提供4000余个车位，常规公交加通游专线加无人小巴无缝接驳，网约车、共享单车联动，出行零障碍。重点酒店设置中铁快印专属二维码，扫码呢即可将行李直达车站，解放双手轻装畅游。
3: 昨天运河潮运系列文化活动在城市副中心举办，活动以十年之约梦开始的地方为主题，串联运河商务区、北运河绿道、运河西岸等多个区域，融合文商旅体多元业态，全方位展现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的崭新面貌，生动诠释大运河文脉在新时代的传承与焕新。活动设置寻美通州文旅共创计划、潮运红毯秀、新大众文艺沙龙、运河文化徒步、国风快闪演绎5大特色板块，线上线下联动，构建沉浸式文商旅体融合体验场景。

士林大香肠，高雄香葱肉卷，新北深坑臭豆腐，台南古早味冬瓜茶等，在经台资企业康师傅统一集团以及通州特色美食文创非遗摊位也一并亮相。6月19日至21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南门片区将会举办绿心友好市南丽北英主题。

0: 听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2026年高考于6月7号到10号顺利完成，评卷工作已经在6月11号正式开始。昨天下午，本台记者从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采访活动中了解到，在市招生考试委员会领导下，北京教育考试院成立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领导组，遴选1714名评卷员，在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都结束。按照工作计划，考生高考成绩将会在6月25日中午前发布，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号8点至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会在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查询成绩填报志愿。您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场景？有一天您爬到山顶，驶入荒漠，或者突遇洪水，手机屏幕突然显示无信号，这时候该怎么办？其实天上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这就是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独门绝技——北斗卫星短信。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近日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石宇威，他告诉我们，这项曾经只有专业人员才能使用的技术，如今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一起来听报道。
1: 为什么手机明明显示无信号，北斗卫星短信却依然能把信息发出去？石宇威解释说，
2: 当手机它显示无信号的时候，通常是表示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 4G 5G 信号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卫星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
1: 北斗卫星短信可不是纸上谈兵，2008年汶川地震时，灾区地面通信网络全面中断，关键时刻从灾区传出的第一条消息就是通过北斗短报文发送的。石宇威说，当时天上只有北斗一号，救援队用的还是专业终端，而随着北斗三号系统全面建成，如今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项功能。
2: 现在我们只要购买一部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主流的国产手机品牌基本上都有型号可以支持这个。如果用户已经购买了手机，可

0: 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排风色寒，雪化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